0: 招牌是这个黄姜饭、哦，我们黄姜饭是做的特别好的。哦，
1: 所以你是那边的人吗？
0: 我们是归侨、哦，我们是归侨。对，
2: 你们这里的装修风格，你们也是印尼的吗？
0: 对，我们是印尼的。那你看，像我们的这个餐边柜，还有我们上面的画，还有那边的藤椅，也都是，非常有南洋味道的，就是一些木雕，还有一些藤编之类的去做。
3: 深受侨民情怀浸润的林新运，又精心打造了一家融合南洋风味和现代时尚元素的新餐厅。
1: 菜好好吃，叫什么名字啊？
0: 这个菜是奶油黄咖喱鸡意面，它其实是用我们当地的咖喱，然后跟小朋友爱吃的意面相结合，所以说它既小朋友既爱吃，然后又融合了我们一些香料，一些什么黄姜啊，还有一些南姜之类的一些香料做的一个菜。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平时凉皮，用凉皮拌了我们这个沙爹酱，很特别，既有南洋的沙爹味，然后又有这种就是我们那边西北的凉皮的味道。哦，
4: 那我们要尝一下。
3: 无论是乔家1960餐厅对旧时光的深情守望，还是帆氏餐厅对新潮流的大胆拥抱，背后都凝聚着对传统香料的执着坚守，那是侨民们血脉里流淌的独特印记，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是侨民们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如果说姜黄是古老丝路上的一粒种子，那么另一种植物佩兰也在今天散发出新的芳香。在泉州，有一位年轻人，他走的不是厨房之路，而是寻根之路。他叫直爽，一位印尼华侨的后代。
1: Untuk mempromosikan warisan budaya.
5: Apakah tujuan projek ini?
6: Tujuan projek ini adalah untuk mengikatkan minat generasi muda terhadap budaya tradisional Cina dan.
5: Okay, kenapa kamu?
3: 直爽，印度尼西亚第二代华侨，是华侨大学的在职研究生。2021年，他和来自9个国家的13位华侨生组成团队，并创办了侨行丝路泉州文化传播公司。
7: 就是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印度尼西亚读嘛，感受到了这个中华文化在海外是断层的，你可能出门说的要么是英文要么是印尼文，那中文很少，他们又不真切的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跟他们沟通还是存在一定的隔阂。回到国内就是想把这件事儿给做一下。哎，老师，最近有那个中草药的第3期的那个项目，因为现在还有马来西亚这边正在那儿正继续的嘛。
8: 我们看一下找几种草药。
7: 助眠呢？
8: 助眠，还有就是比较清凉的这样的。
7: 哦，还有哦，解暑。行。
8: 夏天可能是马来西亚那边还比较热。
3: 做这个项目前，直爽通过在马来西亚的调研了解到，东南亚的学生更喜欢用互动化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
8: 咱们可以选这个佩兰，佩兰它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就是去除邪味啊、辟暑啊，
7: 很有代表性。
3: 他找到了华侨大学专门从事中医药文化药品研究的老师，从认识草药到研磨晾晒，最后制作成一个个承载着中华文化的香。
9: 消炎这样，
8: 你看一下，这就是干的佩兰。我们拿那个石臼，让小朋友给他捣碎，自己动手亲身实践，他感受的越深，这样传播出去的话，大家才会对增加对我们的这个
7: 认同或者认知啊。这个马来西亚的弟子规班，我们这次已经被邀请了第4次了。第一次是编绳，第二次做了这个香包，第3次就是那个扇子。在每节课程设计好之前呢，我们华侨和华裔首先要学习一遍。那么我们直接找华裔用印尼语去把中华文化讲出来，先对文化感兴趣，你再讲中文嘛。
10: 哎，学长，然后我想着一个点，这个是印尼的那个蜡染，当然在中国开一个印尼的蜡染馆，用他们的方式做我们中华文化的东西。
11: 刚好我们还可以帮他们处理图像，
10: 哎，对啊，
11: 把东西塔、把开元寺，我们给他做好轮廓。
12: 我想要做两地的桥梁。
7: 因为我妈妈她是国家汉办外派的第一批中文教师，2006年到印尼，然后现在是承办了孔子学堂。

0: 一带一路越来越多的出海公司可能去本地去招员工了。他一听中国公司，直接就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共同性。
1: 泉州西街这条全长1878米的街道，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曾是宋元时期泉州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浓缩了闽南文化的精髓。
0: 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元素可以让我们设计在课程里的。
2: 换一下，你站起来。
0: 就比如说上面那些手链，咱们自己编，
3: 对吧？就是
4: 这些更美吗？
0: 我们可以结合这些元素嘛。
4: 对，其实这个香包很多在我们国内还有那种纸糊的意思。
0: 买一个试，回去实践一下。
4: 簪花，
0: 簪花在海外能不能试着也做一做？
5: 这个是我们家里面一个传承人做的，这个我们全家人做的，叫采扎花。
0: 我们团队呢过来学会之后，教海外的孩子们去。
1: 直爽的寻根之旅不是简单的物质概念的交换，而是搭建一座思想与智慧交融的桥梁，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赢得信任、尊重和认可。
0: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1: 中华文化既是世界需要的精彩，也是海外同胞心灵的根脉。直爽愿意成为这条文化桥梁，并且坚定地走下去。文化的桥梁连接人心，而贸易的桥梁连接市场。在泉州，还有一个人来自埃及，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他用10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这条新丝路上，机会属于每一个愿意努力的人。
6: 哦，还有一个问题，我21号这个要去办这个资料，23号还要去银行处理，然后23号我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要开业在合作，所以我一直没有负责，有不方便你说。对啊，然后现在又没办法住飞机啊，住酒店又不行啊。
7: 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能是巴西、中国、埃及是3个国家，所以复杂。但是他问巴西大使馆的人员，大使馆回复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现在具体是有啥东西。
1: 2025年是埃及商人亨利在中国生活的第10年。8月初，为了开拓巴西市场，他计划参加巴西圣保罗纺织面料及服装展览会。
6: 好的。
1: 为此，他向巴西使馆递交了护照，办理签证。但近20天过去了，签证还没有完全办理好。
8: 每天都有。
6: 对呀，习惯了。
9: 所以我们说的是去压力，每个人都有压力。你不管你做什么行业，有风险有压力都是正常，所以有时候没办法，再多的压力暂时要自己放松一点，然后不用想很多事情，然后事情要慢慢来。福建这个地方讲究都是习惯慢慢来，福建慢慢来呀，而且会更好，真的会更好。
1: 嘴上说着慢慢来的亨利，从做服装辅料贸易起步，10年间已经陆续在中国注册了7家公司，业务涵盖供应链、进出口和国际物流。
10: 对啊，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
1: 10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不满足现有市场的亨利，正在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地方，一片值得开拓的新天地。
9: 我下个月要去巴西，
6: 然后去看巴西市场，然后看巴西什么款式好看好卖，然后那样子回来了，给你检查进展。哦，
11: 没有了，没有。
9: 我下个月去巴西，
11: 去巴西啊，你跟。这是无形的广告，可以我们实时打一张名片给跟他，有分一张名片，
9: 对啊，
11: 客人就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9: 是啊。我看这个设备很大，
12: 最少有8000多平啊。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智文化实现，就是我们所说的工厂所说的小单快板柔性制造。
11: 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了，
9: 对啊，
11: 所以说大家共同努力。
9: 对，
11: 还是好。
9: 所以要去国外发展，不要去海外，真的。
11: 去看看就好。
9: 要干，对啊，要一起努力。
11: 啊，对的，对的，对的。来，
9: 谢谢。
11: 没事。
9: 说真的，我们来这，我来中国干嘛？

0: 未来是公主，
1: 未来好的好一点生活，是不是？肯定要扎实去做。现在还好，我们在中国环境不错，有机会。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
2: 大
1: 几个。
3: 不能浪费机会，是亨利在中国十年的切身感受。早在2018年，亨利生活的石狮市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试点，政策红利让他的货物可以从石湖港直发海外，物流时间缩短近30%，运营成本明显下降，他的外贸公司由此发展起来。如今亨利亲历着更加深刻的变化，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与柔性化转型，一带一路正拓宽市场的边界。面对这些变化，亨利的选择是主动融入，抓住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创造出的每一个机遇。
4: 我们实习当外籍的代表，当然做出口做很多。
5: 很好，校长。
1: 啊，好，你好。来来，店长，店长，他们都是老兄弟哦。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
6: 我觉得他这个酱好好吃。
1: 是，我们生活很简单，早上吃香，去公司喝茶，中午喝一杯咖啡，上班了，晚上6点下班了，跟朋友聊天吃饭，喝两杯 OK 了，没问题，明天还去上班，是这个生活很简单。不会什么复杂，不会。但是我们是因为未来工作的。
7: 我不会非常蛮也蛮难，这啥蛮难的。
1: من الشغل اللي هو احنا كنا بعت له له بعت ثلاث قطع بس انوي كواي كوفو وي تو 我们采购中国制造
8: 有没有这个
1: 不同企业，比如说像狮子有服装辅料，我们在狮子采购服装辅料，新疆靴子，像做设备啊一样的，如画刀子啊，用剩的随便都有。在中国那么好的地方，有那么多机会，你肯定要去做，是不是？大家都是要努力，你要发展，你要努力。你不努，你没有努力啊，你发展不了。
3: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中国，亨利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一份简单专注的日常。他的生活扎根在这里，事业却连接着世界。姑嫂塔依旧静立，海风依旧不息。千年前，这里是远航的起点，今天，这里仍是通向世界的渡口。在泉州，有人以笔寄情，有人以味传家，有人越洋受益，有人跨海逐梦。他们各自在新丝路上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章节，也让我们相信历史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副面容，静静留在寻常烟火之间。
9: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均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说，直接号是吧？您这么着。
1: 白干事。
2: 哟，贵客啊。
1: 哎呀，行啊，小白同志，都当经理了。
2: 嗨，没听过一笑话吗？这天上掉一大石头，砸倒十个人，九个呢都是经理。来来，坐坐坐坐。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呀？陈怡啊，小白同志啊，还是老八路的作风嘛。
2: 不是，我们哪能跟您比呀？我们就找一地儿办公就完了。哎，你坐啊。哎，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站着能盛气凌人压我一头？
1: 哎呀，我躺着也高你不止一头，你信不信？
2: 我请你来呢，是谈生意，对吧？这您要是存心想羞辱我，想报复，要不你就先出去。
1: 我觉得你好像不是要谈生意的态度嘛。那好吧，我也就不奉陪了，反正这事儿也不是我求着你。
2: 姓郑的，
1: 你叫谁呢？你再给我叫一遍。
2: 郑总，您这个百忙之中呢来到本公司，我想你不是来跟我斗嘴皮的吧？咱们现在谈的是这个公事儿，大事儿，就是咱们原来那些私人恩怨。
1: 你等等，我和你之间有私人恩怨吗？有吗？
2: 得，你爱干嘛干嘛呀？啊，我就不信了，这世界大了，我缺你活不了了，我。可笑
1: 啊！你还是那副大少爷的臭脾气。就你这副德行还想做生意，见鬼去吧。你就
2: 不送了、啊。

我就不关了，干嘛呢？把它当什么地儿？啊？天天唱歌跳舞的干嘛呢？你怎么不住排练场？你回家干什么？家没个家的样，老婆没个老婆样，这咱们过什么日子呢？啊？

0: 哥安排一下，跟我一块下凉队。
1: 是。
2: 那你先去吧。
1: 是。
3: 苏娟，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没有，就是我的录音机坏了，我想整。瞧我，我都给忘了。我还想找魏国帮我修录音机的，他已经转业了。
3: 我看看。
4: 你会修吗？
3: 修过收音机，原理应该差不多吧，不过需要工具。
4: 这团里有。
3: 那走吧。
5: 原先我们自个儿混去，自个儿混啊，这么着。
6: 服务员，再来一瓶那个酒。
7: 哎，好的。

我请。裴阳，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来来来，喝一杯。那个服务员，再来一个杯子。

0: 把丝带给我用一下。
1: 啊，对不起，伤着没？
0: 没事儿。
1: 让我看看。
0: 没事儿。
1: 让我看看。
0: 我没事儿。

0: 喂，怎么着？
1: 我不想怎么着，你想怎么着啊？
0: 哼，他们想生意呗。
1: 我才不想生意呢，他们对生意没什么兴趣。

0: 他们到底想怎么着？啊？没这样了，这不依不饶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你，郑媛媛同志，你换别人试试。我早急了，真的。我告诉你啊，那你有没有再听的？咱们这么着，六四行吗？
1: 你六我四，哎，你乐什么呀？三七，你三我七，行不行？行，你跟我做生意，二八开都行，你八我二。我跟你说，林斌，只要你让我和你在一起，怎么着都行，真的。我知道你特喜欢朱娟。 你看见你看他的眼神吧，我都能感觉得出来。你跟他在一起不行了，你才来找我的，对吧？还想骗我？骗谁呀？能骗着我吗？ 我告诉你，你得不着杜鹃的，真的。那白杨是个什么人啊？我太了解他了，他特别特别的小气，他得不着，他会让你得着，你没戏，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他妈有病啊你！我告诉你啊，要不是看见啊是个女的，我他妈今儿抽你，滚蛋！

0: 对不起啊，其实我不是故意。
1: 那天找个时间把合同签了。

0: 修好了。
1: 嗯。
0: 音质不错啊，谁修的？
1: 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
0: 这么快修好了？手艺不错，谁？
1: 告诉你也不感兴趣。
0: 我感兴趣？哎，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不是你心里又没鬼，怎么不敢说呢？谁？

成成，没问题。不是哥，你这是财富信用吗？啊，行，我全给你办齐全了啊。不是，哎，不是，我说这事你给我，你完全应该放心，知道吧？

喂，喂，我正要找你呢，怎么回事？不是你那货怎么不发过来啊？不是你有病啊？哎，你们什么人？啊？白纸黑字写的干嘛呢？给谁看呢？什么？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这号人我见多了。哎，哎，你还别跟我来这个。哎，你是不是不知道在跟谁做生意呢？啊？你甭废话。

0: 我的录音机呢？
1: 啊？咱不是整了一套高级音响吗？外汇店买的，日本原装进口的，免税。你听听吧，反正他们都说那款不错，我也不懂。
0: 我问你，我的录音机呢？
1: 啊、哦，卖给收破烂的吧？我不知道，问妈，你妈知道。不是你那又老又旧，该扔了，估计收破烂都不要了。李总，
2: 白杨，
1: 啊，那行，那我晚上打。哎，成，哎，好，没事。
3: 人们没有意识到，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会受到物质的反射。无线电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听新闻，也可以娱乐消遣。
4: 白杨还没回来啊？
0: 没有。
4: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0: 谈生意吧。
3: 电磁波具有和光波一样的特性，能被物体反射回来。
4: 看你好像挺有情绪的。
0: 我就不能有点情绪吗？我想跟他说句话都不行，我都快不认识他了。
4: 白杨刚下海，他年轻没有经验，他那个项目啊是公司老总亲自抓的，这公司能赚到钱赚不到钱都全靠他了。他压力太大了。杜鹃啊，你现在也帮不上他什么忙，你就容忍点吧。啊，他好了你就好了，这个道理不难懂吧？
1: 这事儿靠谱吗？就你们那批文指标什么的太玄乎了吧？
5: 什么玄乎不玄乎的，我都跟你说了嘛，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说你怎么那么少见多怪啊，你们老总都同意，你怕什么呀？我告诉你啊，白杨，现在有的是人求我，我是看在咱们是军区子弟的份上，要不然我才不理你呢。
1: 哎，这么大一事儿，你急什么呀？
5: 那你快点，我十点钟还有事儿呢。
1: 这么的，这合同先放我们公司放半天，我再找人咨询咨询。哎，行，签，姑奶奶签行了吗？哎呦，我真签了。
5: 怎么发现你现在那么肉啊？没见过钱似的。
1: 是，我哪见过钱呀？钱长什么样啊？跟你长差不多吧。
5: 你有正事没正事啊？
1: 行，好了，这是你的。这个呢，是我的。

0: 回来了。你的衬衣我都给你洗好熨好了，还有那西装在门后面。你那皮夹克，我看你好几天没穿了，我也送去干洗店了，没几天就可以取了。哎，你脚上鞋脱下，我给你刷着吧。
1: 没脏吗？
0: 没事儿，正好再刷。

0: 多脏啊！佳儿，那个录音机，就那个老的，太老了，听不了了，所以我知道，这音响音质特好。我和我们团里同志说了，我说白羊给我换了套新的音响，他们都羡慕死我了，谢谢。
1: 休假了？
0: 什么？
1: 我们一块儿。
0: 大哥大想。

0: 那什么？我都不可能！怎么着？你给我说清楚。
1: 哎呀！
0: 怎么着？
1: 你跟郑妍妍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什么？都关机了，家里没人，办公室没人，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那个什么，你拿那个协议书出来看看吧。协议书，你跟郑妍妍签那个。
0: 什么呀？啊！
1: 还好。这主要责任全在甲方。你家命可真够大的，幸亏老总不在国内，要不你非得出大事儿。
0: 到底怎么着？郑云怎么了？你说清楚。
1: 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姓贾那小子你还记着吧？跑了。不过还算这小子有点良心，走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现在肯定都过了边境了。他们弄批文这事儿啊，让人给告了，现在就怕捅到上面去。我说正赶上中央现在正抓这事儿呢，这小子一跑，那责任还全部在郑妍妍一人承担吗？你说这个他妈蠢女人，她什么都不懂，就明显让人给装进去了嘛。
0: 妈，你家怎么那么孙子呢？不是，郑妍妍她爸是副司令，应该不没什么事吧？
1: 哎呀，我告诉你，这事儿可捅了大娄子了。这弄不好，这是要蹲大狱的呀！他还敢把这事告他老爹，这不要老头的命吗？哎，你干嘛？
2: 郑源打电话。
1: 哎呀，你放下！啥时候还郑源？我告诉你，现在你离这个女人，你是越远越好，千万可不敢再沾她的边了。你那个什么，你现在赶紧写份述职报告回来应付老总啊！赶紧写，我走了。
0: 不是，哎。
3: 何阳，
0: 你怎么在这儿？
3: 坐吧。干嘛？想躲我呀？
0: 什么呀？
3: 你那么聪明，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0: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吧？你不是关系挺多、路子广吗？没事。
3: 滚！
0: 你说什么？
3: 你他妈给我滚！

0: 明白。
1: 啊，是我。
0: 在家。
1: 对啊，你是哪位？
0: 哦，我白羊。
1: 啊，你好。有什么事吗？
0: 有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老婆是这样的。

0: 我有个战友是律师，我去问问他。
1: 还他妈管什么用啊！
2: 这种案子要判20年以上，判20年。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为什么？
2: 你急了，你终于急了。你是在为我急，还是在为你自己急啊？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2: 我想要干什么？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你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3: 我想要让你爱我，我想让你不再去爱杜鹃。
1: 你冷静点好不好？说这些干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解决这件事儿。
2: 大不了就判刑呗，这样你就可以和我离婚了，你就可以解脱了，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1: 别胡说！
2: 你早盼着我有这一天，我明天去坐牢，你下午就可以去找他了，对不对？
3: 你老婆都要坐牢了，你都不难过一下？
2: 一提起那个女的你就心痛了是不是？我在你心里边到底算个什么东西？你为了躲我，结婚的第二天你就走了，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个空落落的屋子里边，你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吗？我不敢回家，不管跟任何人说，哭着睡，哭着醒。我心里有多难过，你能知道吗？李斌，我到底哪儿做错了？难道就是因为我爱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呀？

0: 是这样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圆圆，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1: 你能忘了杜鹃吗？
0: 别提杜鹃好吗？
1: 他们团的人都知道，你的初恋情人就是杜鹃。
0: 已经结束了，从我向你求婚起就结束了。

0: 你还在骗我？你真的以为你能骗得了我一辈子吗？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的老婆。林斌，你告诉我，其实你也没有那么讨厌我的，对不对？你说。
1: 别说了，都这个时候了，别说这些话了。
0: 你转过来，你告诉我实话，从新婚到现在，你有没有想了解过我？哪怕一丁点儿。其实我真的很简单的，我就是为了爱活着。杜鹃是你的初恋，可你也是我的初恋呀。我真的好爱你的，我想尽一切方法，我想得到你的心，可是我所有的付出都是白费。你知道你伤得有多深，你知道吗？
1: 这和你犯法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0: 既然我爱的人都不把我当回事儿，那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把公司做得一塌糊涂。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在利用我。利用吧，反正我也不在乎钱。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你说像我这种脑子里边没有什么金钱概念的人干嘛要去做生意？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我为了气你，我想让你看看我有多么能干，我能挣钱，我要你服我，我要你爱我，我要你求我，就像我求你一样。我这辈子没有认过输的，可是我跟你输得很惨。

0: 一想到明天我要去坐牢，你心里边可能会有一点内疚，会有一点难过。我他妈还真有点高兴，毁了自己，就换这么点高兴，我真他妈值了！我。
1: 你相信吗？当然，你是我老婆。我真的好想做一回你真正的老婆呀！你真的就这么讨厌我吗？你不讨厌，你一点都不讨厌。你是个好女人，是我不好。 我想过要好好跟你一起过，可是我做不到。我不该娶你，是我害了你，我恨我自己。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 确实爱杜鹃，她以前是那么开朗，那么幸福，是我害了她。她结婚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她笑过。她跟我说她很幸福，可是我知道她不幸福。

0: 因为我他不幸福。
1: 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吗？因为我想离开他，我想让我忘了他，我想让他不再关心我。真的，我真的想过，我们都从新开始，让我自己爱上你，让杜鹃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我自己快要做到了。可是我发现我骗不了自己，我骗不了自己的心。我不但没让你们幸福，反而给你们增添了更多的痛苦。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是个军人吗？
2: 那杜鹃都结婚了这么多年，你就真的一点割舍不下他，还依然那么爱他？
1: 因为我知道，在我心里从来没放下过他们。

0: 我明白了，杜鹃是长在你的心里，长在你的肉里了。只要你还活着，你是不会忘了他的。我真他妈蠢，我真他妈傻。
1: 圆圆，你听我说，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我一定会对你负责任，我一定会做到的，一定会的。

0: 我这辈子对不起的女人有两个，你是一个。我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欠你的我还。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你父母你病了，回家休息吧，一切由我承担。别告诉你的家人，别告诉任何人。林斌。
1: 喂，

0: 蠢货，我要有枪就毙了他，我要开除他的军籍，再也不想见到他。
1: 哎呀，我从来没见你爸发过这么大的火。哎呀，也难怪呀，他把林斌看得比儿子还重要。

0: 白羊犯错误他都没这么生气过。这林斌这娄子算是捅大了，捅到天上去了。林斌
1: 怎么了？
0: 我还把圆圆介绍给他了，我这不把圆圆给坑了吗？这政府司令一家我怎么交代？
1: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0: 嘘，你还嫌不够乱呢？你嚷嚷什么呀？我到底怎么我也不清楚。我就听说他伙同不法分子盗用国家批文，贪污了一大笔钱。我还听说要上军事法庭，最少要判20年到无期，闹不好。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人林斌自己都到检察院自首去了，怎么不可能？这种小地方来的人最容易犯经济罪。这是你干什么去啊？小地方被人诬告最容易犯经济罪。
1: 白羊，
2: 你干嘛去？
1: 林斌出事了。
2: 我没信进去。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2: 我告诉你，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那么着急干嘛？
1: 我知道你对林斌有成见，可现在人命关天，你别想那些乱七八糟行不行？
2: 没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他的事儿一概跟我没关系。你给我回去。你别胡闹啊！我告诉你，我一忍再忍了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1: 林斌是我老乡，是我战友。他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2: 我就不明白了，这种事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要往上贴，你傻不傻啊你？走走走走！我告诉你，这事要是他自己犯，他咎由自取，你知道吗？哎，就你这种是非不分，这黑白颠倒老娘们才干这种傻事呢！我告诉你，这事你帮不了他，你去去。
3: 居然这孩子干什么去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0: 爸爸，
1: 有什么事儿吗？说吧。
0: 我知道您现在肯定很生林斌的气。
1: 我不想再听到林斌这个名字。
0: 我相信他不会做犯法的事情的。
1: 可他自己承认的，他自首的。
0: 他跟了您这么多年，您应该了解他，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呢？
0: 我们是老乡，是战友，现在已经没人能帮他了。
1: 是啊。现在没人能帮他。
0: 爸爸，
1: 我累了。
0: 部长。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人。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龙盘的天地。
7: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了。
6: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8: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写的很投入吗？
1: 什么？
0: 哎，
1: 你有什么证据说这是冤案啊？啊？嘿，是不是因为他是一老情人啊？
2: 人命关天，你别这么无理取闹行不行？
1: 我无理取闹？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呢？你当我不存在是不是？上蹿下跳帮你老情人，到处状告什么意思啊？你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有没有？
2: 你平时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可现在不一样。你自己也说了，林冰他有可能会是会判死刑的，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
1: 那是两码事儿，犯了事儿就要承担后果，知道吗？
2: 他绝不可能犯罪。
3: 大晚上干嘛去？
2: 我发信。
3: 发什么信？你发疯吧你！
1: 给我坐着，老实待着。
3: 给我坐着。
4: 干嘛你？
3: 什么干嘛？
4: 哎，干嘛呀？
3: 我治不了你了，我。啊？
1: 待着。
4: 放开。
3: 走，你别回来你！

0: 我去圆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林冰，他还好吗？你去看过他了吗？没有，我现在不能去见他。 我也没有脸去见他。你是他的妻子，你不去，那谁去啊？你去看看他吧，杜鹃。我求你了，他现在很需要你。你们吵架了吗？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等他过了这个坎儿再说吧。啊，林冰。 他这人性子就有点倔，他也不是什么坏人，你应该了解。别哭啊！别哭啊！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想到办法的。林冰是什么样的人，军区首长都知道，一定会查清楚的。你别难过了。
1: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是我要是不说出来的话，我会背负着内疚这个包袱，过完下半辈子的。对不起，杜鹃，真的对不起。
0: 干嘛这么说啊？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呀？别这么说。

0: 什么意思啊？沙是我犯的，林斌，他替我顶的罪，怎么会这样？啊？他说他欠我的，所以我就知道，他这人总是这样。 走，我们去检察院说明情况啊！走，不行，杜鹃，我不能去，我现在不能去。为什么？你了解情况，你去了都可以说清楚的啊，他就会没罪的。不行，我现在真的不能去啊！你现在没法了解我的处境，真的。
1: 我去了，我去了，只会加重案情的，你知道吗？这种事情我也不懂啊，可总要想办法的呀。我们一起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哎，你爸爸，政府司令，他一定会有关系的啊！杜鹃，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去找我爸爸，他现在病得很重。
0: 还有我们家里边人，千万别告诉他们，不然我们家就彻底的完了。为什么呀，林斌，他是你丈夫，你怎么？陈圆圆，你爱他，你爱他了是不是？是，我是爱他。
1: 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嘛。安妮，干嘛跟我说这些？他爱你，他说了，他对不起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就是你。我昨天晚上和他聊了一宿。 他承认，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你。他和我结婚。

你彻底的忘了他，他假装和我在一起，假装幸福。其实我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他心里只有你，他爱的女人也只有你。

0: 干嘛去？啊？
1: 马哥回屋睡觉，别没完没了。
2: 你还没疯够是不是？
3: 林斌是替郑媛媛顶案的，你知不知道？
1: 小声点好不好？都睡了。那怎么样？
3: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你一直在和郑媛媛做生意，怎么可能不知道？
1: 是，我知道。他不就是做了件挺爷们的事吗？对吗？
3: 如果他是被冤枉的，你也这么无动于衷吗？
1: 如果我能帮他，我一定会帮他。但我不需要你出面，我不需要你丢这个人现这个眼，明白吗？
3: 你愿意帮他？
1: 不，你是真不懂还假不懂？你怎么这么幼稚呢？你以为这项转业那么简单？别说是我，司令员都帮不上忙，知道吗？我问你，郑媛媛干嘛找你？嗯？他是个男人，他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在做之前，他已经想清楚后果了。这事你帮不了他，明白吗？
3: 只要还没有判刑，就不能说没有一点希望，总该试试吧。
1: 这事别搅到我们家来，听见没有？你别找我爸。
3: 百部长他喜欢林平，他关心他，不会不管的。
1: 我告诉你，爱找谁找谁去，你别把这种丑事搅我们家来。
3: 爸，你睡了吗？我有些事儿想找您谈谈。
4: 明天行吗？
3: 现在行吗？
1: 爸，杜鹃她有神经病，你该给我回屋睡觉。
5: 哎呀，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6: 蠢货！
3: 您会帮他吧？
6: 杜姐，我有几个问题弄不明白，你能告诉我吗？
3: 明白。
6: 郑媛媛为什么要把这个纸条交给你？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3: 因为林冰是我的初恋。

0: 林斌说他对不起郑媛媛，他究竟欠郑媛媛什么呢？如果你为难的话，那就算了。林斌觉得郑媛媛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他害的，他有责任。
1: 那你为什么觉得我能帮助他呢？
0: 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要是帮不了呢，你怎么办？
0: 我去上访，我找军区首长，我找军委，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林斌犯的可是大事啊！你就不怕弄得满城风雨，不怕受牵连吗？
0: 我知道，可这次不一样。

0: 你真是疯了！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正在裁军呢？难道为了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的舞蹈事业吗？
1: 如果是因为这事儿，我也认了。我真的想帮他。哎呀，
0: 你就不怕伤害白羊，不怕伤害我们这一家吗？白羊是真爱你的，我们一家对你也很好，你。
1: 我知道白羊他会不高兴，我会找机会向他解释的。可是人命关天，我没有选择。爸爸，请你理解我。我和林冰，我们关系很简单，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爸爸，林冰。 是你最欣赏的部下，你要是不救他，他可能就真的没救了。爸爸，他是被冤枉的，你一定要救他。

0: 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恶心完我不算，恶心我们家人是不是？怎么这么混呢你？
1: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不帮，我能找谁？
0: 我他妈凭什么帮他？啊？凭什么？他他妈活该，你知道吗？这叫报应！敢跟玉华跑，
2: 你混蛋！
0: 算了，我就当这事儿没发生，你也当这事儿没发生。以后我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1: 他要死了。
0: 什么没完？他现在还没死，就算他死了，也轮不着你对他哭丧。有办法了。

0: 我说了别跟我来硬的，你不听劝。弄哪疼吗？
1: 走开，走开！
2: 到底想怎么样？啊！

怎么什么事儿都让你给赶上了？你这是什么命呢？要是想哭就哭吧，反正这儿也没别人了。

0: 见着了吗？
1: 不让见，
0: 别着急，要不然再找找关系。
1: 我会天天去，天天去看他。就算见不到，可我知道他在里面，跟他说好话，他会听见的。

0: 你说你呀，一个人在外头，怎么不知道照顾自己呀？你在外头吧，这杜鹃一天到晚也不着家，也不知道她瞎忙些什么。
1: 有事呗。
0: 昨天我上团里去，我看见一帮老同志在那聊天儿，结果我一过去吧，这些老同志都不说话了。我隐隐约约听见他们在那说杜鹃什么什么的。杜鹃怎么了？
1: 妈，我累了，您先出去。
0: 你和杜鹃没吵架吧？
1: 没有啊。

0: 永军，上车吧。
1: 别到处跑了，
2: 爸爸，请您原谅，我知道这么做也没太大用处，可我觉得总该做些什么。
1: 怎么没作用啊？上级首长都知道我们军区出了件冤案，主角就是战斗英雄林斌呐。

郑媛媛，是你啊！林斌的事儿有结果了，你知道吗？我听说了，军委发了红色通缉令，说把那个姓贾的已经掳回国了。明天去接他吧。我没有资格去接他，你是他爱人，你不去谁去啊？可是这两个月，我什么都没做。 都是你和白部长在跑，还用了白部长那么多的老关系，千万别这么想。都过去了，以后就好好过日子吧。我走了。哎，杜鹃，你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啊？

别这么说，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没有过去，你们彼此那么相爱，为什么不在一起呢？我们的关系不是你想那样的，你别骗你自己了，你们彼此都没有忘了对方的。

0: 多喝点水。
1: 别走，在这待会儿。
0: 别着凉了。

0: 让我看看，烧退了吗？烧退了，起床吧，到外面走走。
1: 不会吧？他们说你头也挺晕，浑身没有力气，起不了床。
0: 你睡多了也会头晕的，你还不舒服，要不打两针？
1: 那不打，我最怕打针了。
0: 那你起床。
1: 我不想起床，我就想在床上看你干活。
0: 哎呀，我还干活呢。
1: 全，全，别让我起了。你不在的时候，我可想可想你了。真的真的，
0: 睡多了吧？
1: 没有，谁睡多了？想死我了。

0: 怎么有事吗？
1: 啊，那个，我是来找杜鹃的。
0: 哦，那进屋吧。
1: 不了，他会在家吗？
0: 可能在吧。圆圆，林斌最近情绪怎么样？
1: 还好吧。那个，要不算了，我先回去了。
0: 哎，圆圆，林斌到底怎么样？
1: 他整个人好像已经垮了，他今天一天都在喝酒，一直喝到下午，怎么劝他都听不进去，所以我来找杜鹃，想让他去劝劝林斌。

在喝呀？白部长来了。

能把两个手进，让他清醒清醒。 看看你，像什么样子？太让我寒心了！我左挑选右挑选，我怎么选中了你了呢？为了点儿儿女情长的事儿，啊，你竟敢抛弃一切，去替人？

0: 家顶案。你英雄啊，你了不起啊，是不是啊？幼稚可笑，你以为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你是个军人，就连你这条命都是军队的，都是国家的，你糟蹋自己就是糟蹋国家，糟蹋军队，你知道吗？就你这种行为，在战场上是要受到军法惩治的，要挨枪子的。
1: 您处分我吧，您打我吧，枪毙我吧。您说的对，我是个废物，我干什么都失败，101高地我指挥失误，307高地我们连长

0: 杜鹃，可是我没办法保护他，我娶了郑媛媛，可是我没办法让他过得幸福。他们两个人过得都不好，这都是因为我啊，我真窝囊了，部长，我窝囊了，我谁也帮不了，我欠所有人的，我老是欠别人的，欠女人的。 欠领导的，欠我真是个窝囊废呀！像我这样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真应该和那些躺在战场上的弟兄们在一块儿。部长，你不应该管我，您真不应该管我，您就应该让我去死！
1: 你给我坐下！你不单单是个废物，你还是个胆小鬼。大家都以为你是个英雄，是南疆战斗的英雄连长。没想到你内心会这么脆弱。看来是仗打少了，再打几仗你就明白了。你还有脸谈女人？ 你知道女人有多么伟大吗？你知道吗？我看你根本就不配做男人，也不配做军人。你把这事军装给我脱了，啊，给我脱了，不能再玷污她。

0: 爸，
1: 刚才我去林斌那儿了，我臭骂了他一通，受点挫折他就想死。当时我要有枪，我非毙了他。死去吧，这种人活着也没有多大意思，浪费国家金钱，谁也不要管他，你也不要管他。

哎，我说啊，杜鹃心急火燎的跑出去干什么去了？你刚才喊什么呢？问你话呢，你怎么了？怎么了都是？

0: 你想死就让你去死吧，他说你活着是个废物，浪费人民财产。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你死吧，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掉。在里面这么多天，我天天去拘留所外面看你，我陪你聊天，我想告诉你，很多人都在为你奔忙。 我想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想过你会犯罪。我去找军区首长，我告诉他们你是英雄，我跑来跑去的，别人都笑话我。我从来都不在乎，我以为你在坚持，以为你在期待，我觉得我做一切都是值得。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你这个叛徒！
1: 杜鹃。

喂，大梅，杜鹃在那儿吗？啊。

0: 你行吗？要不要送你回去？
1: 真把我当娘们了？
0: 什么娘们？女人就是比男人坚强。
1: 放心吧，我好了，再也不会那样。
0: 这次能相信你吗？
1: 杜鹃，我以后会好好生活的。
0: 我走了。哎，白杨，这么晚还出去啊？
1: 白杨。

0: 出差啊？怎么了？
1: 以后不在这住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这意思，以后在公司住，不回屋住。
0: 哎，你干嘛？你不会还在为林斌的事儿生气吧？
1: 以后你再提这王八蛋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回到这儿住。
0: 我偏提，我光明磊落，我干嘛不提啊？我告诉你，你别自己心里有事儿，就拿我撒气。拿林斌说事儿，
1: 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还倒打一耙是不是？我有什么事儿？
0: 你急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工作压力大，可你也不能把你的压力全都转移到你家人身上，一回家吹胡子瞪眼的，能不能成熟点啊？
1: 行了，
0: 干嘛呀？你去哪儿啊？
1: 喝。你还挺关心我哈，真新鲜，真感动啊！
0: 干嘛？有话好好说，你干嘛这样啊？
2: 放开！
0: 哎，你干嘛呀？
2: 放开！

白杨他们公司正在和苏联搞一项特大的一伙贸易，他们老总呢又让他负责这个项目，他压力太大了，你应该理解他呀，让他住办公室去吧。啊，没事过去看看他，把脏衣服拿回来包点糖给他送过去，该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啊，这个时候可不敢再给他节外生枝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
5: 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7: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9: 老师。
10: Hello everyone。
6: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1: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6: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2: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3: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4: 发出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15: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6: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7: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6: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你还能抬头见人，不错。除了检讨之外，你还有什么打算？
1: 我请求组织上处分。
0: 你总是请求处分，你就能不能少犯点错误？
1: 我要求回部队锻炼改造。
0: 要逃避是吧？
1: 不，不是逃避，是从新开始。部长，我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哪怕降几级，从当兵开始，我也愿意。让我回部队，让我从头做一个军人。
0: 检讨我留下，处分不处分，那是组织上的决定。
1: 是。
0: 家里还好吧？
1: 郑媛媛她想静一静。
0: 林斌，你如果过不了家庭这一关，你就很难成为挑大梁的人才，所以你务必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属于你个人，明白吗？

0: 哎呦，回来了！哎，给忙。哎呀，哎，啊，坐上小卧吃了啊？
1: 怎么样？整的跟首长似的。我听说你要转业了，还主动要求的。啊，
0: 现在干什么呢？
1: 做生意。
0: 哦，跟郑源也一样。
1: 什么意思？
2: 合着全中国做生意的都和郑源一样？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当兵的，一天到晚张口闭口做生意，你还像个军人的样子？
2: 对不起，不是啊。
1: 什么不是了？
2: 不是军人了呀，也不是您的部下。哎，现在您不能命令我，我现在是普通公民，合法纳税人。您的首要任务呢，是要保护我们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1: 你看你这得意忘形的样子，你说你从小到大你干什么？你干城管？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生意呢，丢人？哎，爸，您这是不读书还是不看报啊？您不知道这中国正从这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啊？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吗？市场就是生意。
0: 这生意人怎么丢人了？我告诉你，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就得有我们这些生意人。先行者，哎，
3: 不是我觉得您还得深入学习一下这个中央文件，真的，要不然的话，您没法适应这个新时期、新要求。
0: 哼，我看你别的没练成，这嘴皮子练的倒不错。
3: 我说老白呀，你可别拿老眼光看儿子啊。 白杨这几年为什么没干出大名堂来？就因为他没能发挥他的长处。我跟你说，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他。我了解了，啊，你看啊，他们这个公司啊是国家的企业啊，他们总经理呢又是个军人出身。

0: 白羊在那部门是他们公司最重要的部门了，可以说白羊现在是他们总经理的左膀右臂。左膀右臂呀、啊，没点真才实学行吗？白羊现在在策划一个三大战役。
1: 这做生意跟三大战役扯得上吗？
2: 嗨，就是打个比方，
0: 比三大战役规模大，动用了几百个关系啊啊，连苏联军方最上层都给疏通了。那个叫什么？哎，叫易经货、哎。
2: 说了八百遍了，易货。
0: 妈妈现在脑子不行了，易货贸易，易货贸易。说白了啊，就是拿咱们国家的轻工产品换苏联的木材、钢材、石油、汽车、飞机什么的，几千万的交易呀、啊，是不是白羊？
1: 啊，我俩去，嘚瑟什么嘚瑟？就你这块料，还几千万，还换飞机，你做梦去吧你！
2: 哎，和这些没脑筋的真是没法交流。
3: 白羊他现在，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了。以前还觉得他就是发发脾气，有小心眼儿，可现在动不动就暴跳如雷的，整天发脾气，跟个神经病似的。
4: 做生意的都这样。原来他在文工团的时候，一天到晚喝茶看报纸，你不是嫌他没出息吗？现在人家做大事儿了，脾气自然也大了，受不了了。
3: 不光是脾气大，他整个人都变了。
4: 他冷淡你了？

0: 杜鹃，我一直搞不清楚你跟林斌到底还有没有可能。
1: 你有病啊，没事又提这干嘛呀？
0: 你从来也不跟我说清楚，我就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1: 我和林斌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0: 什么意思啊？
1: 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他关心我，我也关心他，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就算我和白羊分手了，我和林斌也不可能在一起的。
0: 怎么说你才好呢？怎么活的？看来这艺术家跟老百姓还就是不一样啊。哎，我可听说白羊现在住在办公室里，我觉得吧，你应该去跟他谈一谈，就你们两个人好好谈一谈，这样下去不是回事儿。你去跟他把你和林斌的关系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1: 你觉得他能理解吗？
0: 是个男人都理解不了，那得看你怎么跟他说了。你傻了吧唧跟他直来直去的，那能行啊？你就去跟他说，你就说你跟林斌没事儿，永远都不会有事儿，你们两个人都是有家庭的，都是负责任的人，不就完了吗？
1: 我怎么没和他说过啊？他根本就不听。白羊要的不光是老婆，
0: 对，他还要爱情，多难得呀，杜鹃。他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人长得挺精神的，现在又是高级白领，对你还这么一片痴心，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珍惜呢？大小姐，这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和丈夫。
1: 那你怎么不知道珍惜你的丈夫和家庭啊？

打过招呼了，对对对，不是，你这都可以放心，完全放心。是这样的，您得给我盯紧点儿，真的，拜托了。老毛子那边警方得有人，啊，行，成，哎，货到我就放行，成，哎，这么着。

0: 哎呀，你来不打招呼啊？有事儿啊？你们那个是不是要裁员了？听说这批闹特凶，特紧张是不是？
1: 起来。
0: 干嘛呀？
1: 起来。
0: 有事说事儿，大家得一起处理。
1: 起来！
0: 你喊什么喊啊？
1: 你家没闹够是不是？非得跑我这地儿闹是不是？干嘛呀？干嘛要这样？什么干嘛这样？你别莫名其妙啊，行不行？到底想干嘛？什么？我想干嘛？你到底想干嘛？啊？下了班不回家，你想干嘛？转什么转？
0: 你别跑啊！走！你没完没了是不是？啊！我这几天干嘛呢？我闲着了我，我做多大单子你知道吗？我上面老总天天盯着我，下面人天天盯着我，我是不是假百气啊我？干嘛呢？过不过了？你是不是我老婆？啊！你就把我逼疯了你！
1: 行了行了，我这几天不回家，把这脏衣服拿回去，拿着
2: 干净。

0: 须得办了。我再办出国，已经拿到邀请函了，现在正在办护照。我顺利的话，下个月就可以走了。
1: 你说过你不想出国。
0: 那是以前，以前我不想出国是因为在这里我还有一个牵挂的人，现在我巴不得赶紧走。你抓紧点吧，在我走之前咱们赶紧把这事儿给办了。
1: 干嘛这么急啊？
0: 我现在巴不得和你一刀两断，从此不要再见面，不要再有任何

0: 我不想跟你联系。你不关心我会受什么样的处分吗？
1: 我问过我爸了，他说你这种情况会受到一定的处分，但是不会太严重的。你是个人才，部队很需要你。你放心吧，你不会离开部队的。真的很对不起，这段时间。
0: 让你过得那么难受，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如果我离开能让你觉得幸福的话，就算是我对你一种补偿吧。过去的都过去了，别再想了，也别太急着做决定。让我们都好好想想好吗？
2: 你也想改时髦啊你！别的你不学我，离不离婚学也挺快的。我没有和你开玩笑，我真的要离。
3: 为什么？
2: 哎，我跟你说那么半天白说呀，
3: 不就是一根项链吗？
2: 还不至于，这是男人做的事儿吗？流氓，没有那么严重。 你有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还要什么真凭实据？他这么藏着掖着，怕让你知道。那最起码，也是对你的尊重。尊重？这都什么歪理啊！说反话吧你！那你说，你到底是为什么要离婚？是因为他有什么情况呢，还是因为他撒谎？
3: 这可是两回事儿，一回事儿。
2: 这怎么能是一回事儿呢？那是不是他不撒谎，你就能原谅他？你是不是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啊？瞒着我。我能知道什么事儿呀？
3: 什么最好的朋友，
2: 都是骗人的。骗人？就我跟你说真话，我还骗人？现在做生意的男人就这样。 你要想让他有事业、有钱有地位，你就不能把他拴死了？再说了，那白杨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没数啊？啊？那我觉得他对你挺好的。你知道现在男人都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吗？你看看你自己，一点女人样都没有。我要是你老公，不定在外边有多少女人呢。
3: 你跟我说实话。
2: 白杨他到底怎么了？哎，你这个人听话往哪儿听啊？白杨他没什么，他那么在乎你。你想一想，当初你跟林斌那档子事儿，他为什么要吃醋？还不是因为他爱你啊？别往林斌那扯。哎，干嘛去啊你？回宿舍住。行了吧你，坐下。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3: 你别说苏若现在没你住的地方，就是有，你这么一去弄得满城风雨的，白家还不得骂死我？
2: 你这人就是虚伪、自私，随时随地想着你自己。好，你真诚，你真实，你是天底下最真的人，行了吧？可你真别太较真儿了。你不是那种女人，你不能离婚，不适合离婚。 除非你跟林斌有戏，我给你算笔账啊。假如说你爱林斌，林斌也爱你，那你们俩同时离婚，然后幸福结合，那当然最好了。可林斌要是离不了呢？或者是白杨不干呢？你怎么办？你离婚以后怎么办？你又跟我说啊，你和林斌又不是那种关系。 总之一句话，你不能离婚，绝对不能。
3: 大不了我一个人过。我一想到这些事情。

0: 心就难受，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1: 真。
2: 哟，儿子，你今天怎么回来了？忙完了？
1: 在家呢。
2: 哎呀，谁知道他呀？一晚上也没回来，是不是找什么人去了？

0: 你让杜鹃接电话，我知道他在你那儿。你把电。
1: 你们又吵架了？
0: 这次可能真的生气。妈，回头帮我劝劝他。
1: 为什么呀？告诉妈，我们到底为什么？
0: 有心眼呗，没事。您就说都是我的不是，然后说我承认错了，反正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1: 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0: 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啊，您累不累？
1: 你不告诉我清楚，我怎么劝他？他那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我跟你说话怎么就这么费劲呢？我自个儿去，自个儿去。
1: 这，哎呀，
0: 都什么时候了都？这添什么乱呢？这是，我待会儿得开个会。我货到哪儿了？伊尔库斯克，不是来这手？这他妈！没事，您早点睡。
2: 好看呀，放开！
0: 你甭跟我废话啊！我那货已经到边境了，我成宿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眼睛快累瞎了，你知道吗？你不帮我就算了，你别成天跟我找事儿。
2: 从今以后啊，你忙你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离婚报告我已经写了，明天我就交上去。
0: 你疯了吧你？离婚报告？你是不是丢我人没丢够？是不是？啊？问你呢，我怎么找到你这么个女人？
2: 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你女人了，你爱骂谁骂谁去。
0: 是大梅跟你说什么了？啊？你别听他瞎扯，行不行？不就项链吗？啊？你至于想那么多吗？
2: 大梅什么也没跟我说。哎呀，我们真的算了，我们分开吧。

0: 你这个样子，真让我担心。要不然你就骂两句，别这么委屈你自己啊！我什么也不想想，我再也不想见这个人了，一辈子都不想。
1: 黄阿姨，嗯，你怎么来了？
2: 杜鹃，
1: 你婆婆来了，快起来。
2: 黄阿姨，嗯，
1: 那要不然您先坐会儿，
2: 嗯，
1: 我给您倒杯茶。
2: 哎，不客气，
1: 您先坐吧啊。
2: 哎，别客气，大梅，
1: 没关系，没关系。
2: 在这儿呢，杜鹃。

0: 夫君，你知道白杨这几天忙成什么样吗？你知道他一天睡几个小时觉吗？他同事跟我说呀，说他前天、昨天加今天36小时没合眼了。你说他图什么？啊？我真搞不明白你们俩为什么总闹别扭呢？夫妻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也都看到了啊，我和白杨他爸爸不是也经常有个磕磕碰碰的吗？这日子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觉得呀，你也不能全都怪白杨，你这孩子脾气太拧了，太爱钻牛角尖儿。你说你到我们家这几年，你帮上白杨什么忙了？什么都没帮上。反过来白杨都替你啊提心吊胆，替你操心了。你说你是这有点太不懂事了吧。
1: 黄阿姨，嗯，你先喝点水。
0: 哎，好，谢谢啊。
1: 没事。杜鹃呢，她这两天有点神经衰弱，这白杨回来呢又没个准点儿，她睡不好觉就心里闹得慌，所以她就想到我这儿来住两天，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嘛。
0: 嗯，大梅不是外人啊，我想有些话吧，我就说白了吧。白杨在公司担任的是要职，他干的都是大事儿，你憋屈的那点小事儿跟他根本没法比呀。如果因为你的心情不好影响到他，影响到他工作，使他有什么闪失，我觉得你，当然包括我啊，咱们都担待不起。
2: 我什么时候影响他了？
0: 白杨对你可够好的了，真的。我这来是他逼我来找你的，你可进去大院你打听打听去，你看看哪家儿子有这份心。我觉得你应该珍惜，别动不动啊因为一点小事儿就闹矛盾了，吵起来了，离家出走啊，这传出去影响太不好了。你让白杨，让我们全家人都没法做人。
1: 黄阿姨，你别着急，杜鹃呢她没有这个意思，是吧杜鹃？
2: 妈，你回去和白杨说，她干她的大事儿，以后别来找我。从今以后我和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怎么这个态度啊？哎，我不明白了，白杨怎么着你了？你这么不依不饶的？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的处境。我听说这次裁军啊，团里第一轮就考虑到你了，要不是叶子莹在那拦着，你早走人了。真的，你年纪也不小了吧，走到社会上啊，要学历没学历，资质平平，你说你能干什么？我还不是吓唬你，白杨现在身边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多的是，你跟他们比比，你算什么？
1: 阿姨，您要这么说话不太合适吧？你是来解决问题的吗？那白杨他要是喜欢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找杜鹃干嘛呀？没这个必要啊。再说了，还得扔您到我这儿来，我这儿还没电梯，您还得爬楼，弄不好把您累着什么的，我跟杜鹃可都担待不起啊。
0: 你说什么呢？哎，这什么意思啊？杜鹃，从今往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好吧？我就不相信离了你我们白家还不活人了呢。
3: 哎呀，真是

0: 白杨，白杨，白杨，我这次犯事儿惊动了你们全家人，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你和阿姨道谢。说心里话，我挺感激你的，谢谢。
1: 谢我干什么呀？

0: 哎，最近我怎么没看见杜鹃呢？
1: 可能下部队了吧。
0: 哦，我说呢，今天我在大院看那个女孩子背影特像她，我心里还说呢，这孩子怎么不回家呢？
1: 你儿子几天没回家，我也没看你这么关心过呀。
0: 男孩子嘛，怕什么？
1: 你就是偏心。我跟你说啊，杜鹃不听话和你直接有关系。
0: 哎，最近和杜鹃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
1: 跟他闹什么矛盾？
2: 爸。
1: 哟，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办公室盯着吗？怎么货到了？
2: 对，我们顺道带着你们那儿吃点心。
1: 啊。
2: 不是老总赶我回来吗？我自个儿也待不住了，我们那货明天晚上到边界。我现在心里特紧张，你知道吗？我不敢守那电话机边上，我再守着会得心脏病吗？
1: 你说孩子容易吗？
2: 哎呀，对了，那个，你待会儿去一下我房间啊。
1: 哎呀，累成这样，你先睡觉，睡醒再说。
2: 哎呀妈，行吧，我先回去了。

0: 呀，醒了，
1: 儿子，你疼成这样了，脱了衣服睡觉吧。
2: 涂县长，
0: 我今天太忙了，没有时间，我明天再去。白杨啊，你这么忙，你操心这事儿干嘛？脱衣服睡觉。
2: 您到底去没去？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干嘛呀？你干嘛？
2: 把那臭丫头找回来。哎
0: 呀，我去找过了。
2: 他怎么说？
0: 他这回铁心不回家了。我明天再去找。哦，儿子，妈妈明天再去。你睡觉吧，你看把你捆成什么样了。
1: 你干嘛呀，儿子？白杨，哎呀，白杨！
0: 我真是上辈子欠这个丫头片子了，她怎么这么折磨人呢？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向杜静接电话。
1: 杜鹃她已经睡了。
3: 那你叫她起来。
1: 她正在下边呢，要不然你先闭一下，我去跟她说。不用。

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没有，怎么？
0: 你停车，你停车。有什么话等你清醒了再说。你玩什么呀？

0: 现在情绪很不好，我也不想跟你吵，你跟我回家，别的事我们都不提了，我原谅你。
1: 你原谅我？我有什么要你原谅的？
0: 我们不提这些行吗？回家。
1: 哎呀，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我不想再吵了，我已经烦了，我们分手吧。
0: 你就是小心眼儿，没事，回家回家好好聊好吗？
1: 我已经懒得说，我不想再说了，你爱找谁找谁，你别来找我，你让我一个人待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0: 干嘛去？
2: 哪去？啊？
3: 干嘛呀你？
2: 哪去？我告诉你，我刚见着他了，就那男的，我见着了。他跟我说对不起，我告诉他，别他妈跟我说对不起，我希望他一辈子在监狱里别出来，就关那儿，知道吗？怎么着？一说这男的心疼吧？你瞪什么眼？你还咬牙是不是？我知道，一谈他你就得给我跳脚，干嘛？多大个屁事就要跟我离婚？离什么离啊？那是个男人吗？啊？你以为他要跟郑媛媛离婚？啊？他敢得罪父慈林园？啊？你就蠢吧你！别人把你卖了，你跟别人点钱，你个贱人！
1: 你是不是疯了？你明天早上起来，你今天说什么话你还记得吗？啊？你说是不是人话？
2: 当然人话！
1: 我和黎明怎么回事，心里最清楚。我们就老像是战友，我下了月才给你结婚。我告诉你，这婚我离定了，我和你一天都过不下去，你流氓，流氓！
2: 我
1: 流氓
2: 是不是？
1: 放开我！干嘛你？
2: 流氓给你看！
1: 干嘛？What?

0: 我不是故意打你的，我他妈写什么样你知道吗？啊！我他妈刚到公司第一张单子，这么大的单子我不该有点闪失，知道吗？上上下下，所有人认为我是有关系进来的，说我他妈有关系。
1: 我看马工啊。
0: 我们老板说器重我，其实他在试探我，我知道。你，我爸，你们谁看得起我？你们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所以我一定要做好。现在货他们都到边境了，我压力多大，知道吗？我脑袋他们都崩溃了。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家去，咱们踏踏实实的，行吗？ 我知道是为什么，不就那金项链吗？是我要娶你，我要报复你，知道吗？我他妈一定要报复你，我特别特别想，但我做不出来。我真他妈恨我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爱你？我做不出来。你跟我躺在一张床上，你天天想的是别人。 别人。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

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相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要和白杨离婚。接到办事处说要工作单位开个介绍信，我来开介绍信。
0: 白杨他同意？
1: 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他同意。
0: 这样，你呢先回去。这种事儿啊不是小事儿，我得请示一下领导。
1: 这有什么好请示的？这不是我自己的私事吗？
0: 杜鹃，我说你可是老同志了，这结婚离婚的能这么随便吗？啊，你说你怎么给新同志带头啊？现在可是部队裁军的关键时刻，你还想不想继续留在部队了？
1: 这哪儿跟哪儿啊？留队和这个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哎，你说你这事儿到时候闹得是满城风雨的，造成多坏的影响你自己知道吗？后果你想过吗？不是我吓唬你，到时候第一个裁掉的就是你。

0: 楚晨，听话啊！你呢，先回去，好好冷静一下。嗯，再和白岩好好谈谈，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必闹得这么僵呢？好吗？
1: 江总，请您看一下，这是关于我们公司的一些资料，我相信您看完之后，对我们公司肯定更有信心的。好。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好。喂。啊，好。我正谈事儿呢，晚上回去再说吧。好，再见。
2: 不好意思啊。好，请坐，请坐，请坐。你的交际很广泛嘛，今晚不会又有应酬吧？
0: 今天晚上，我想一想。哎，
2: 一起吃个晚饭嘛。
0: 是这样的，江总，您看我8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商务聚会，这个是在上周就定好了的。嗯，你看现在离8点半还有2个小时，江总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的话，应该够了吧？是啊，有什么要紧的事呢？只不过随便谈谈，有点时间就够了。江总，杨总和刘总到了，他们想见您。
3: 让他们进来。好的。哎呦，
4: 稀客，稀客，杨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刘总，刘总，好久不见了，快快请坐，
3: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喝水，喝水。哦，你走吧，有一笔大生意要找你谈。
5: 好吧，好好好，
4: 好，
5: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呦，这说哪话了？我们共同努力做生意啊，就讲的是团结。
1: 对，有团结。
2: 说的太对了。
0: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东，李二位接风洗尘，
2: 大家辛苦过分了。
0: 哎呀，生意场上还得靠二位多多关照嘛。
1: 互相关照，互相关
3: 照。大梅，在哪儿呢？
4: 什么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天晚上包饺子的吗？
3: 我开会呢，特别重要的事情。
5: 什么重要会议啊？
4: 你问那么多干嘛？
3: 跟你说了你又不懂，别在这儿捣乱了啊！我这人家还等着我呢。
5: 大梅，
3: 你怎么在这儿？
5: 该，这就是我说的重要会议，给你分享一下吧，吃一口。

0: 李子，看怎么样？什么什么？喂喂，我这信号不行啊？什么什么？我们说慢点，说慢点。
1: 我今天就要离婚报告了。
2: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呀你？你不该离婚。这一个女人要是没了家，没了丈夫，有多难？
1: 你后悔了？
2: 又谈不上后悔，就觉得自己命不太好。我当初怎么就遇上王大海这么个人？
1: 你这辈子再也不会有男人像大海对你这么好了。
2: 光是对你好就能凑合过一辈子，你能吗？
1: 别说你和大海没有感情，
2: 感情这个东西太虚了，没有意义。
1: 大梅，大海现在还是一个人。再说小海，
2: 别跟我提这个，我跟你急啊，我跟你不一样。你别说，我跟王大海从来没有像你跟林斌那样死去活来过。我就是再爱他，我也不后悔走这条路。
1: 你就嘴硬，你现在日子过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
2: 我这后半辈子就算真的是孤家寡人了也值了，至少我奋斗过，见识过，这也是一种幸福。像你这么活，你当然体会不到了。我觉得你活得才亏呢，就那么两个人，来回来去就那么点事儿。
1: 你要是生气了，你就骂我，别不说话。我现在特别怕近，我想你住在我这儿，就是想家里能有点动静。和大海复婚吧，小海多想妈妈。
2: 别提我儿子，我现在一个人怎么了？我会过得特别好，比你们谁都过得好。

0: 批了吗？
1: 你真想好了？是不是后悔了？要是后悔啊，现在还来得及。你说这白羊哈，他也真是，这平时看着吧，挺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能栽这么大一跟头呢？
0: 白羊，他栽什么跟头啊？
1: 合着你还不知道呢？这全军区可都传遍了。你说说你啊，你这媳妇怎么当的？
0: 白羊到底怎么了？
1: 他们公司和国外的公司搞贸易，发了好几车皮的军用物资，结果到海关的时候啊，可截下来了，说是有走私的嫌疑，听说有好几亿人民币呢。
0: 走私？怎么可能？白羊说有文件的。
1: 嗨，谁知道这里头有什么名堂啊？反正人家海关说啊，要调查，这一调查至少得半年。白羊他们公司的钱可都是银行的，现在银行把他们公司都给封了。

0: 白杨这次啊，算是彻底的栽了。哎，杜鹃，
1: 他前两天就住进来了，不吃不喝的，每次没见他出过门，样子还特别吓人。就是这个样子，跟死人似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快把再走吧，
2: 你去叫人，快叫人来。
0: 哎呀，怎么了啊？你说说话呀。哎呀，你别吓我，怎么了？
3: 儿子，儿子，你吃一口，儿子，儿子吃一口吧，妈妈累死了，妈妈没劲儿了，妈妈再也受不了了，儿子。都是妈妈不好，都是妈妈不好，
4: 呀妈妈，呀妈不好。
3: 儿子，你要干什么呀？你，你想让妈妈死你面前吗？啊，妈妈死你面前，
4: 妈妈死你面前，妈妈死你面前呢？妈妈死给你看，儿子。
3: 怨我，怨我呀！
5: 哎呀，你哭什么哭啊？他死不了。他要是有那个胆子，他今天他就不这样了。他不是不吃饭吗？你就饿着他，三天他连报纸他都吃了。
3: 他是不是你儿子？啊，从小到大，你说你帮过他什么啊？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你都那么伤心，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啊，你除了骂，你就是死。啊，你还像个当父亲的吗？我告诉你，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5: 养不教，父之过。是啊，我没教育好他，我的责任。别哭了，啊！
0: 何医生，今天没吃东西。

慢点。喂，快，嘴张开，快，喝点水啊。怎么了？呛到了？啊？

0: 有有有，还有劲儿推我呢，啊？是不是睡饱了就不想死了？
1: ，可我他妈死不。

0: 不敢死，我不敢。全，你老公是个他妈的无能废。走，我都不敢死。走不走？
1: 我不走。
0: 你想看着我发疯是不是？你是个恶人，你个没人情人样的，一个丑八怪，丑八怪。走，你走。走，
1: 我走，我走。你吃完饭我就走。
0: 吃饭就走。我吃饭就走是吧？我吃。我走。
1: 慢点儿。慢点儿，想噎死啊！啊，吐出来，吐出来。慢点，慢点，瞧你这样子。为什么？
0: 因为你想离。你问我为什么？

0: 以后再提这件事情，行吗？
1: 以后你赶紧写离婚报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今天晚上就去王妈那边住了。这个是离婚申请书，什么时候同意签个字就可以了。
1: 这么急干什么？不就是去一年吗？等你回来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0: 我听说杜鹃他们也打离婚报告了，而且白杨也同意了。
1: 我和杜鹃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
0: 为什么？你不是很爱他吗？
1: 不，不是那种爱了，已经变了。我这辈子都有可能不会再见杜鹃。
0: 那你也不会忘记他的？
1: 你会忘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吗？
0: 那以后你还会再想起我来吗？
1: 你呢？

0: 对我不全是怨恨吧？不会，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有点想你了，那些怨恨好像都已经忘记了，
1: 是吗？

离婚报告交上去了，领导批了，可是我给拿回来了。

也没什么好的，脾气坏，心眼又小，没什么大本事，和谁都看不起，还吹牛撒娇挑食，跟小孩一样，就老得哄着，一句话不对了就翻脸不认人。急起来还真够狠的，什么难听说什么。我有时候啊，真想扇你嘴巴，踢你屁股。可是那天教导员找我，说离婚报告批下来了，我的心好像突然之间被抽空了。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林斌的事儿，我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我和林斌并不是你想象那样的。那天晚上就是林斌出事那天晚上，我坐在铁路边过来过往的火车，车厢里都是一家老小围着坐在一块儿，说笑热闹极了。那时候我就特别想回家，哎呀，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和林斌就是这样有关系，我的家就在这儿，就是我的爱人。

0: 已经没有想这个问题了。我要你和我离婚，是为你好。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要啥没啥，跟我在一块儿我会幸福的，知道吗？
1: 什么是幸福？你告诉我。

没劲儿，没劲儿，快睡觉，睡一觉，睡一觉就有劲儿。

嗯。

0: 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1: 不离开？我怎么会离开你呢？傻瓜。

0: 要离婚，我还老劝你。那个时候，白杨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可是他现在都垮到根儿了，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翻身之日了。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
1: 他需要我。
0: 你这个人啊，一直都在为别人活着。那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你需要什么？
1: 我看着他这些天不那么要死要活了，打起精神了，我觉得挺开心的，我觉得就挺幸福的。
0: 你真的觉得很幸福吗？
1: 这些天我觉得心里特平静，特踏实。你说这不是幸福是什么？
0: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我在数落你，在教你怎么做人。可是今天我突然挺佩服你的，真的。也许真的是一个人的欲望越少，就越容易获得幸福吧。哎，我突然想做一个像你这么单纯的女人，不过要等到下辈子了。
1: 你不是一直都说我傻吗？别想那么多了，你只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将来一定幸福无比。

0: 好好开车，乱开什么？没见过。
1: 见过，没见清楚，不得好好见见。那以后忘了怎么办？哎，最喜欢他了。

0: 真的决定要走了？嗯，决定。可是那杜鹃，她的身体确实有问题啊。
1: 一个舞蹈演员不光靠身体，更重要的是灵魂。杜鹃在他们这波孩子当中，悟性是最好的一个，将来在舞台上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0: 那个吴娜呢？她的舞台表现可是不如杜鹃呢。那你为什么要决定留她？
1: 她技术全面，又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将来会是个好编导。舞蹈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呀，你说呢？
0: 你呀，别人你都想到了，别都想不到你自己。

0: 村长，您真的要走啊？
1: 练功去吧。
0: 团长，您是咱们团的顶梁柱，您走了，咱团不就散了吗？
1: 不是还有你，还有你们吗？
0: 我怎么能跟您比？团里可以没有我，但绝对不能没有您啊。
1: 去练功，去工作。

叶团长这么做也是不得已。你受过伤，又没有学历，这次团里本来决定是让你走的，他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他要不走，那就是你走。

0: 是我，杜鹃儿。能给我开一下舞台光吗？
1: 好吧。
0: 谢谢。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

0: 因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这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的。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说起伊托米酯，它可是1965年就诞生的麻醉神器，专门在医院手术室里帮患者快速进入睡眠状态。
1: 医院用时，它剂量呢有精准的调控，但滥用就会导致大脑功能紊乱、行为失控、多脏器损害，甚至死亡。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小白鼠实验显示，注射生理盐水的小鼠活动正常，而注射伊托米酯的一组在几分钟内逐渐出现活动减少。通过辅助观察，可见其运动协调性下降，四肢控制能力减弱，最后失去意识，丧失翻正反射。研究发现，伊托米酯会严重破坏大脑的记忆仓库海马体，让脑细胞之间的通信效率暴跌超过94%。人体吸食后会出现头晕、手抖、行走困难，甚至暴躁攻击行为。大剂量使用可引发呼吸暂停，危及生命。伊托米酯经常被不法分子加入电子烟中吸食，成为上头电子烟。
2: 说这是上头电子烟，就说它里面是兴奋剂，
3: 抽了一口直接就头晕了，
4: 走路站不稳，然后看不清东西，
5: 全身没有力，
6: 人也懒散了，不想做事了，
7: 压力搞得提前不眠。
8: 哎，不吃了，好恶心这种味道，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又想吃。
0: 当前伊托米酯已被正式列管为第二类精神药品。一时上头很酷，一身后悔很苦。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公元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这是他们自打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
1: 帽子歪了点儿，哎，头发捋一下。
2: 把片儿给我。
1: 哎，出来了吗？
2: 出来了。嗯，这边。
1: 一共是5张啊。
2: 5张。

0: 这一共是61本。嗯，可不能让别人看见，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1: 好，
0: 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有老师的、同学的，还有朋友的，还有好多没的几本。因为咱们家呢是工人家庭，所以比较安全，大家都集中起来放到了我这儿，看管好。
1: 哦，
0: 我建议你呢最好也读一读。
1: 嗯，
0: 你读书太少。
1: 哥，
0: 那你还是叫我姐忙吧，他也得走。
1: 他走你还不让我走了？
0: 你见过我的。
1: 哥，你要说学习啥我真不如我姐，要说犟他还真不如我。
2: 我去说。
1: 哎，
0: 爸给我这件大衣，你不惦记挺久了吗？给你。
1: 给我了？真的假的？
0: 真的呗。
1: 哥，那你咋办呀？
0: 我们兵团还会发。
1: 谢谢哥。
3: 这什么？哎，婶儿，侄儿啊，你妈呢？
4: 我妈在里屋呢。
5: 干啥？
3: 你们俩都在。哎，
6: 婶儿啊，
7: 来，快坐。
3: 哎呀，忙着呢。
6: 啊，这不给他们收拾收拾要走的东西。哎呀，
1: 婶儿来了。哎，先坐，婶
3: 儿。哎呦，你看，哎呀，你们这俩孩子都在，我呀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是。
4: 婶儿是来动员我俩下乡的吧？
3: 你瞧这周荣，不愧是高材生哈，了事如神。
1: 婶儿啊。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3: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我们家也是仨孩子哈，这不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老姑娘春燕儿。
6: 哦，那个荣啊。
4: 哎，
6: 坤儿啊。
1: 哎，
6: 你婶说这个事儿跟你俩有点关系哈，你俩听听
4: 啊。
1: 好，
3: 我要说的事情呢它是这样的，上面的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其余的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无论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4: 婶儿不用说了，我明白了。

0: 现在就跟你表个态，我走。
1: 我走？
0: 我比你大。
1: 那我还是男的呢。
0: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2: 姑娘啊，姑娘家的好日子就那几年，你知道啥呀？
1: 对呀，你喊妈都表态。
2: 表上来了。对对，哎，你表个态，表态。姐呀，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不疼啊？
3: 那我说说我的意见。炳坤去，小子安全去。
1: 对对对，
0: 婶儿，春燕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3: 我们家三个丫头没得选，我也不放心呐。没办法，要是赖在城里啊也行，人家不给安排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在城里这么闲着，咱不就成了废人了吗？
1: 哎，对对对，婶儿说对了。妈，那咱就这么定了，好吧？
0: 婶儿，春燕俩姐姐您也不放心，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3: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搁到一块堆儿，我对我家两个姑娘我倒是放心，对周荣我不放心。你呀，太招人，太漂亮了。就咱这光字片，你说哪个小年轻的那心里哪个不惦记着他？
0: 所以啊，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
2: 哎呦，我的个傻姑娘啊，光字片的小伙不就是想看看你吗？这看就看呗，看能少一块肉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1: 对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
0: 你闭嘴。
4: 婶儿，妈，我建议啊，周荣留下，炳坤走。
0: 哥，
4: 虽然呢炳坤是咱们家最小的，但是初中毕业了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我相信别人行他也行。
1: 对，
0: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4: 还需要我把婶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0: 妈，
2: 不是，你荣啊，这事儿吧，这么的吧，等你爸回来跟你爸商量商量啊。
5: 回来了。
3: 哎呦，你看看，是我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哟，大婶儿，哎呀，来了。哎
3: 呀，好了好了，不了不了，我得走了、啊，我得到前面那几个街道啊去继续做动员啊。你们呢，赶紧再商量商量，哎，一有结果呀就告诉我一声，我好跟主任去汇报啊。
2: 行行，
3: 啊、
2: 行，我送送你们，送你们。
3: 哎呀，不用不用，慢忙着忙着啊啊，不用啊，
2: 慢点慢点，
3: 快好好商量商量啊，好。
0: 送何英娶回来了，
6: 洗了五张，一人一张，你的冬儿，秉义的，那冰坤的，啊，这是底片，放在家里保存好了啊。嗯，哎呀，这很可能啊是咱们家呀、啊、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你说啥话呢？
6: 实话，我和秉义这说话就要出发了，我们两个还都是两年就一次探亲家，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工作了。我还听说秉义那个建设兵团是按照军队那个管理方式，我是在重庆离得远，总之以后啊可能我能回来，秉义没在，秉义回来了呢可能我又不在，咱们家不是还得再走一个吗？哎呀，全家五口人，再能凑到一块儿难了。
7: 在江辽省吉春市，在光字片，这户周姓人家的父母和儿女也被那种纠结之网给罩住了。
2: 他爸再走一个的话，

0: 我们俩就这么分开了，妈。妈，记得你刚过十七周生日，太小了吧？
1: 妈，要是实在不行了，让炳坤跟着我。
0: 太远了，太远了。有一个就够了。兵团虽说还有工资，就是又远，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坤儿，咱就在咱们市周围找一个农村去插队哦。妈想你了，你就回来看看，别让妈过。
1: 没事儿吧，不能这么大。
0: 咋了这？

0: 还是先送你吧。
1: 先送你吧，我的车开得晚。
0: 妈，还是先送我爸吧，他岁数大了还带着东西。
1: 先送你，
0: 爸，你看，
2: 走。
0: 妈，哎，
2: 这孩子，你这
3: 没事啊，没事。哥，先送你，你的车开了40分钟之后，爸的车才开。你让爸一个人早早在车上等，他更不好受。行了，走吧。冰一，
0: 妈。
4: 自己攒的钱你拿上
0: 啊，
4: 穷家富路啊。

0: 你也是啊。
1: 你去送我哥。
2: 没事儿，不是，不用送，
1: 陪陪吧，我自己能行。

0: 回了，好好照顾妈妈啊。等啥去，快点。
1: 妈，我开车了，快跟爸爸告个别，再见面又得好几年之后了。
0: 来吧，告个别。
2: 谢谢。
0: 你辛苦了啊。
1: 媳妇
0: 儿，你看什么？
1: 你把头伸出来，把头伸出来。
0: 哎呀，你这……
3: 哎，你，
1: 这是我妈的，这是我的。
0: 你胡闹，你让人看着笑话。
1: 我才不管别人笑不笑话，我也不想管。
0: 你最调皮。行，回去啊。
1: 行，快放我下。

大三线工人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就是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们一家五口也便都有了城市户口。这一天，他们的三个儿女中有两个将失去这个城市户口。

0: 姐，
1: 咋了？
0: 你来一下。
1: 咋了？
2: 姐，这是哥临走之前交给我保管的
1: 书啊。
2: 你知道啊？
1: 里边还有我三本呢，《叶尔绍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唐诗三百首》。
2: 哎，同一个家庭出生的，同一个父母生的，你俩就是比我优秀。
1: 你也不是不优秀，不聪明而已。
2: 谁不聪明？
1: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不是不聪明，是头脑简单。
2: 头脑简单也不对啊。
1: 不简单，不简单，单纯，单纯，行了吧？哎，你还小嘛。
2: 反正你就是比我强。姐，
1: 嗯，
2: 这我走了以后，这些就交给你保管了，一共61本。
1: 这些书很有可能是绝版，一定得保存好。就是咱们家也不是100%安全。
2: 那咋办啊？
1: 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放外屋门后边，冬天往上放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走，现在就搬过去。
2: 好。
1: 哎，等会儿。妈，家里头还有油布吗？
3: 礼物柜子顶上好像有一块，
1: 拿过来。防潮。
2: 哎，姐。
1: 嗯。

0: 要不要给这上面放几串干辣椒啊？
1: 干什么？
0: 防虫啊。
1: 谁跟你说辣椒防虫的？哎，也是不怪你，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一都没读完，等于就是个小学生。走，哥跟你说过了吧，我们俩一致认为你读书少，你得多读点书。
0: 哎，你放心吧。
2: 正说呢，想问问你啊，你说离咱吉村比较近的农村都有哪些呀？
3: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对，主任在里边呢，你去问问他。
4: 行。
3: 哎呀，我还有好多家养袍呢，我先去了啊。
2: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3: 好了。

0: 周荣，周荣，周儿，快！林坤，
1: 谢。
0: 你捡东西没了？
1: 我姐应该走了。
0: 那你倒是念呀，我又看不懂，你快念，快念呀，快！
1: 亲爱的妈妈，秉坤，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是的，我下乡了，而且不是去吉春市的郊区农村，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蔡晓光送我上火车，你们不必担心。至于我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农村插队，自有原因。这原因只有蔡晓光知道。三天后他会来家里跟你们解释，信中不便详说，不安全。到了那里安顿好后，我会常给家里写信。妈妈放心。妈妈说，女孩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所以秉坤不必内疚。我下乡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
0: 金春，
3: 走吧。
2: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前之孝。
0: 他去了贵州，为啥呀？贵州那么大老远的地方，他为啥要去贵州？
1: 他爱的人在那里。他爱的人不是你吗？
0: 是啊，小光，那啥，你们不上课以后，不是你一直跟他两个人一块进进出出的，一块读书，一块说话，你俩还一块去过一次北京去串联。
1: 我爱周荣，周荣爱冯化成。
4: 谁？
0: 是谁是冯化成啊？
1: 北京的一个诗人，周荣初二时就开始跟他通信了。
0: 初二？他从初二开始就谈恋爱？
1: 那时还不是爱，是崇拜。崇拜是爱的基础。
0: 那他俩见过面吗？
1: 你去北京串联的时候见过，一见钟情。
4: 够伟大的，
1: 是。我说你，

0: 我算什么？追求你姐的人太多，她需要一个遮挡，一个掩护。我呢，喜欢跟她在一块儿，各取所需吧。真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义无反顾，不计后果。
1: 他理不到。
0: 妈，
1: 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私奔。
0: 妈，

0: 青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兰，吊在半空中也能开出特有的花来。
1: 大家在这儿原地休息一下。

0: 情书啊？
1: 不是，我妹妹下乡知青到贵州去了。
2: 秉坤来信说爸妈都很生我气，爸说从此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应该是理解我的吧？人活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与行尸走肉无异。可我现在除了爱情还能信仰什么呢？你说。
0: 妈，我走了。
3: 啊，你又戴帽子了？
0: 帽子。
3: 这孩子，木材厂那么远，冷啊。

0: 成杀人犯。
1: 啊，你看，这怎么找的？这小子竟然干这事儿，
2: 这还拿不是咱厂的吗？
0: 对呀、啊，这不给咱厂丢人吗？
1: 就是咱厂的，
0: 确实想不到啊，这种人呢。
3: 我通知你啊，去看枪毙涂志强。
4: 谁让我去啊？
3: 厂长呗，咱们厂出15个人，9点半工厂门口集合。
4: 我不去。
3: 啥呀？为啥不去啊？半天休息还能算工钱？
4: 你要去你去。
3: 我肯定去啊，我这不还通知你去的吗？
5: 红花，你是不是没看过枪毙人呢？
3: 我胆这么大啊，我也没见过。我听人说了，说枪毙的时候那人吧，啪啪放的是跪，然后那枪上膛，都有脑袋，嘣，这个枪上去，那人当时就躺地下。杵那干啥呢？突发呀？干啥呀？脚。

0: 我也问杂扰，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上任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你和涂志强是发小，又是朋友，
1: 不算发小，就普通朋友吧。
0: 丁坤呀，不能因为人家犯了法就什么都不认了，这不好啊！你们俩当着抬木料，他总是扛着大头，你扛小头，这不是朋友，这是什么呀？ 你去吧，朋友一场，只当是送行了。主要厂长我胆小，我见不了那场合，我晚上做噩梦。
2: 做噩梦那就对了呀，这就达到了对你的教育目的。
0: 别人可以不去，你是必须要去。
1: 不是厂长，为啥？
0: 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
3: 因为你革命意志不坚定。
0: 去的时候多穿点。
4: 外边见了，上面邀请我们呀，要跟个全程，先到看守所之后再去游街。
5: 让，坤呐，辞总理不？
4: 谢谢强子哥。
5: 小坤呐，以后想干点啥呀？
6: 我以后我想当爸。
5: 瞧你这点出息！

0: 等等，该讲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得讲，
1: 给他找个帽子。
0: 胡闹，他怎么能戴我们的警帽呢？
2: 那我把警徽摘下。
0: 不行，他要是戴了你还怎么戴？早干什么了？行了，等我回来再出发。
1: 我的帽子可以吗？
3: 舍得吗？
1: 舍得。
3: 去吧。
1: 谁呀？没见过呀。

0: 你干着吧。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谢谢大哥，我三十了，叫我大哥是应该的，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

醒醒！

0: 没事吧？冰坤，
1: 咋了？
2: 啊，
1: 吓的！这大男人至于？
2: 冰坤，
3: 你知道啥？枪毙了里头有他一朋友。
2: 文件。
1: 福志祥，
3: 你咋知道的？
4: 刚刚看守所，你们不都已经喊了吗？
1: 行，出事了啊！
2: 来来来来，背上，来来来。没事吧，辅
5: 助，辅助，
2: 走，好，走，
5: 辅助，
2: 让，那边，
6: 没事。
4: 周炳坤，
6: 这些人，
4: 一会儿我们去周炳坤家找他，
7: 找他干啥呀，史哥？
4: 你知道强子前面跟我说什么了吗？

0: 炳坤，
1: 春燕，
0: 今天江边枪毙人你去看了吗？
1: 去。
0: 涂志强看见你们了？
1: 那没有。
0: 那最后他被那啥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你是不是傻呀？叫你去你就去，他们也让我去了，我就不去，凭什么呀？切！
1: 你真行，我要像你这样就好了。
0: 那你就是真觉得我好呗？
1: 是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不就没看上我吗？闪跑！
1: 哎妈！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让你自己倒。
2: 回来了。啊！
1: 等我下班回来。
2: 没事儿。
1: 啥没事儿啊？你等我下班回来。
0: 那谁家的姑娘
1: 啊？那谁，春燕。
0: 婶儿。

0: 我是老乔家三姑娘。
1: 春燕啊，嗨，你看我这眼神，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2: 行，你进去吧，妈。
1: 啊，行，
2: 我到。
1: 你进来坐会儿吧，
0: 不坐了，快回屋吧，怪冷的。
1: 啊，
2: 别老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1: 是。嗯。
2: 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角膜炎，看不清东西。
0: 嗯，
1: 我说呢。
2: 行了，
0: 我帮你吧。
2: 你帮我啥呀？走吧。
0: 等会儿。
2: 干啥？
0: 咱俩一块
2: 儿。不用。
0: 哎呀，我都来了，你说，顺带手的事儿，正好我也回家，走。妈。
2: 嗯。
0: 这多省事儿。涂志强可是让咱光字片出大名了哈，你说都一个片儿的，参加工作了，你们还分一个厂，分一个组，那冷不丁的就成杀人犯了呢。杀人是得偿命，就算咱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吧？
2: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强子哥是好人。
0: 没说他不是好人呢，那好人也不能犯罪呀。
3: 吃吧，嗯。这男的是周炳坤，女的呢？那女的是谁？
4: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3: 处对象了，
2: 于是冻上了，白娃搞好。你不会当你伸啥脚你？
3: 不对，
4: 啊，
3: 这个女的见过我，
4: 啊，
3: 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

0: 肉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5: 不少
6: 网友反映
4: 了。
2: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说起依托咪酯，它可是1965年就诞生的麻醉神器，专门在医院手术室里帮患者快速进入睡眠状态。
7: 医院用时，它剂量呢有精准的调控，但滥用就会导致大脑功能紊乱、行为失控、多脏器损害，甚至死亡。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小白鼠实验显示，注射生理盐水的小鼠活动正常，而注射依托咪酯的一组在几分钟内逐渐出现活动减少。通过辅助观察，可见其运动协调性下降，四肢控制能力减弱，最后失去意识，丧失翻正反射。研究发现，依托咪酯会严重破坏大脑的记忆仓库海马体，让脑细胞之间的通信效率暴跌超过94%。人体吸食后会出现头晕、手抖、行走困难，甚至暴躁攻击行为，大剂量使用可引发呼吸暂停，危及生命。依托咪酯经常被不法分子加入电子烟中吸食，成为上头电子烟。
8: 说这是上头电子烟，就说它里面是兴奋剂，抽了一口直接就头晕了，
9: 走路站不稳，然后看不清东西，
10: 全身没有力，
11: 人也懒散了，不想做事了，
12: 压力搞得我提前不眠，
13: 哎，不吃了，好恶心这种味道，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又想吃。
0: 当前依托咪酯已被正式列管为第二类精神药品，一时上头很酷，一生后悔很苦。
14: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高原奔腾而来的长江，在瞿塘峡被两岸垂直的山崖收紧，形成一扇大门。这就是长江航运最为险要也最易扼守的夔门。在历史的战争中，多个朝代都曾以铁链锁江，封闭航道。今天夔门依旧能看见江山搏击的痕迹，不同的是铁链再也无法锁住来往的船只。三峡大坝蓄水以来，随着水位升高，内陆腹地与海洋有了新的关联。长江航道上来自大海的集装箱就是最好的证明。三峡早已不是九死一生的险地，高峡平湖让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离开峡谷，继续向前，我们抵达一座移民之城。丰都城有上千年历史，不过曾经它并不在长江以南，而是在江对面的北岸。2001年9月开始，丰都举城搬迁，跨过长江来到现在的位置，为的是给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让出地方。只是丰都，18年来付出奉献与支持的三峡移民超过100万，三峡库区也因此诞生了13座新的现代化城市。移居新城后的丰都百姓没有淡去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热情，每逢中元节，他们都会跨过长江，回到老城的山顶，加入这场盛大的活动。

中元节这天不仅仅是对故人的思念，也要学会挥别过去，乐观地拥抱未来。长江边的土壤里孕育出一位超级明星，青菜头。它是最喜欢过冬的农作物之一，低温多雾的河谷是它发育的温床，热闹收割的场景每年都会准时唤醒涪陵的春天。与收割求快不同，脱水则以慢为原则。爬上梯架的青菜头经过半个月风干，完成自然脱水，最终成就了涪陵榨菜爽脆的口感。榨菜在涪陵诞生，顺着长江航运被送往全世界的餐桌。来自北纬30度线的馈赠，让涪陵榨菜与欧洲酸黄瓜、德国酸甜甘蓝并称为世界三大腌菜。高台跳水不只出现在夏季奥运会的赛场，冬季三峡蓄水期，此刻正是跃入水中的最好时机。只要对竞技的渴望足够强大，台阶也能让你施展技巧。这是勇敢者的游戏，跟难度系数和规则

关系。单人跳、多人跳都可以，快乐不会因为寒冷而缺席。冬泳也是长江沿岸最便宜的运动方式之一，连更衣室都可以省去，套上自制的布袋便可完成。

记的准则。重庆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离它最近的海洋也在千里之外，但它历来都不是一座封闭的城市。前方的港口正在调配往来全球的货物，渝新欧铁路向着亚欧大陆一路延伸，通达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资本。万吨货轮得以抵达果园港，不仅是三峡库区空间的重构与变化，百万移民同时也为西部发展贡献了难以想象的机遇。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管辖面积大约是之前的3.5倍。2022年是重庆直辖的第25年，它已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以及国内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历经一代代人的努力，这座城市的未来正如绵绵长江水一往直前。接下来我们跟随嘉陵江来到野温泉，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前往热情的火锅山，吹吹与众不同的空调冷风，在嘉陵江旅程的终点看两江交汇碰撞出的创作灵感。这是一座浮在温泉浪花上的城市。在重庆，泡温泉从来都不是氤氲雅兴，而是平民耍事。与温泉公园不同，嘉陵江边的温泉因为没被驯化的野性，常常被人们称为野温泉。朴素的外表并不会让它受到冷落，坐拥一线江景的绝佳位置，对于喜欢水的重庆人来说充满了诱惑。洪水季，野温泉躲在急流之下杳无踪迹。洪水退去，它刚刚探出头脑，人们就纷纷投入它温暖的怀抱。有温泉的日子就有人，即便是夏天，人们头顶烈日也不放过每一次与温泉热浪相拥的机会。这种天然的温暖在重庆附近，每天都有10万立方米的温泉在人们的脚下静静流淌。在嘉陵江身旁，一场热闹的骑士盛会正在等待我们到来。汽车还没普及的时代，山城陡坡将自行车拒之门外，摩托车却在这片土地上奋发图强，成为马路上最重要的一员。如今，摩托车不再只是行驶于道路的交通工具，它化身为机械战马，跟随骑士表演炫酷特技。同样是骑手，摩博会赛场外，民用摩托车也将翘头甩尾轮番上演。会友，这座城市给了摩托车喜爱与友好，骑士也回报给这座城市激情与守护。变化的时代里也有不变的风景，比如会馆就是将各地风土人情汇聚一堂的纽带。特色的斗拱结构建筑

山城，这些屋檐是早期湖广移民对于家乡的思念。他们爱吃辣的习惯被带来这里，重庆人吃辣的等级随之不断拔高。火大油多，味精起坨坨，江湖菜融合了五湖四海的口味，洋溢着重庆人热烈直率的性格。有人说，在重庆地图上随手扎一颗大头针，就能扎出十几家火锅店。这里的人把对火锅的爱纳入生活日常。来自天南地北的食材被一口锅一把火融合，无论数九冬日还是三伏苦夏，烫一顿火锅总能让人们大呼巴适。一炉炉火锅在这里渐次沸腾，这种自带凝聚力的美食让人们在滚烫之中交流感受。他们吃的不只是味道，更是氛围与热闹。这家拥有999张餐桌的火锅店座无虚席，人们相信人生就是要辣得起放得下。重庆人对高温发起的挑战仅限于夏天吃火锅，除此以外，他们对于清凉的渴望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棋牌桌，橡皮艇，一整个夏季都可以在浅浅的河面变身为水上漂。人们躲在树影之下，气流从脚下穿过，炎热也被河水带走。这种不插电的消暑方式，让黑水滩河也收获了大量粉丝。除了河滩，大剧院也有应对高温的妙招。即便飞到空中搜寻，也难以发现这座玻璃剧院的空调外机。嘉陵江水的自然温差被利用起来，人们以生态环保的功能方式为这些公共建筑装配上水空调。经过处理后的江水与建筑物进行冷热交换，帮助它实现冬暖夏凉。嘉陵江进入重庆，蜿蜒流淌100余里，它被重庆人视为母亲河，称作雨水，雨也是重庆市的简称。作为长江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当它与长江相遇，嘉陵江并没有立刻和长江握手言和，而是碰撞出清浊分明的景象。乘船过江的人们以此为灵感，创作出鸳鸯火锅。从此，麻辣与清汤都被一口锅包容。两条大江的握手没有持续很久，几公里后，长江接纳了嘉陵江，开始了新的旅程。继续飞行，我们沿着长江辗转于不同的建筑，走进英雄之城，缅怀革命先烈，到访最热情的大桥，最后在高空邂逅一座躺赢的摩天。

千大楼，历史在重庆留下了诸多印记，其中的一些跟这里的山长在一起。石窟中的造像是来自五个朝代匠人们的杰作，代表了公元九到十三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时间让这些造像斑痕累累，好在今天人们已经开启了修复工作，保护这些文物，留住历史，对于今天和将来都意义非凡。历史有远有近，100多年前重庆开埠，成为中国内陆第一个通商口岸，洋行商会在之后不长的时间里铺满整条南滨路，各式建筑如今早已融入了当地生活，它们也连缀起这座城市过往岁月的漫漫长路。一条路如果没有曲折，就不是真正的路。这座城市走过的路途不乏悲壮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这片土地上投弹轰炸长达6年，重庆人以超乎想象的韧劲让这座城市没屈服过一分钟。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谈判在这里举行，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不到一年，国民党当局全面毁约，内战爆发。直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距离重庆解放还有大约2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一批共产党人为了守护人民战争的胜利，在这座山上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他们原本应该等来解放，看见新中国飘扬的五星红旗，重庆的天有云卷云舒，但这些记忆难以风轻云淡。这座丰碑要缅怀的名字有很多，它所收纳的感受也有很多。虽然围绕它身旁的现代建筑身高更高，设计更新颖，人们还是为这座丰碑留出了一片空地，让往来的人们可以安静地瞻仰它，让英雄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人们生活于此或者旅行至此，是为了更深入地感受这座城市。夜晚，它的过去现在同时被灯光勾勒出来，此时的千厮门大桥就是山城夜色最好的观景平台。节假日期间，它会关掉通车模式，临时变成一座人行天桥。不仅汽车要让行，重庆市民也会绕道，将大桥留给远道而来的游客。走上观景台，找好中意的机位，定格风景的同时

千厮门大桥旁，有一位身形庞大的邻居躺在空中。300米的长度，让它躺成了世界最长的摩天大楼。它横跨4座楼顶，也是一把巨型抗震锁，牢牢锁住超高层建筑的安全。渝中半岛为船，高高的塔楼被串联成帆。重庆人称这个建筑群为朝天扬帆。身在云端，这栋大楼对于阳光是极其挑剔的。它的屋顶由2种材料组成，朝东的玻璃方便迎接每一缕朝阳，朝西则是铝板，靠它遮蔽午后的强光。通透的外观更需要劳动者呵护。城市还静悄悄的时候，270米高空，他们正为楼里的人擦亮新一天的风景。在巨型风帆脚下，标记着重庆0公里起点。古老的城门驮着现代的建筑，因水而兴的重庆城正是从朝天门码头开始发展。每一条船靠港，就会带来一次汇聚，也让这座城市生来就有包容的性格。山撑起重庆的骨架，水则成为它的血脉。开放则活，包容则兴。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已经扬帆起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茫大海从严寒中复苏，吴辉进是第一批来赶海的。以海为生的人在这里有个沿用千百年的称呼——朱明。农历十五南海退潮，由此开始的五天时间适合采珍珠。当了60年朱明，吴辉进阅历丰富，打捞珍珠不计其数，但他从未像今年这般忧心忡忡。
1: 今年是我们的广西几十年没有这么冷的天气，养着珍珠就不多年了，也担心这个珍珠会受的影响。
0: 广西合浦自汉代起就以珍珠闻名于世，将珍珠研磨成粉便可入药，《本草纲目》成其安神定魄，去腐生肌，美容养颜恐怕是留住年华最直接的手段了。穿上防水裤，一跃入海中，吴辉进采珠的这片海域名叫乌泥池，是现存不多的古珠池。

0: 3年前植下的珍珠贝已在海底孕育多时，是检验它们的时刻了。
1: 眼窝着着的，毛也都挺黑的，两头。
0: 大海有比采珠的时间，不过2-3小时。很快，冰冷的海水上涨，即将淹没住持，得赶紧离开。
2: 可以回家了。

0: 是朱敏在海上的工作站，也是苍茫大海中唯一的依靠。楼里电力匮乏，淡水紧缺，每次出海携带最多的是面条，那是所有人几天的口粮。守护注定与寂寞为侣，无论是采珠养珠，都需要有人常住于此，日以继夜。在旁人眼中，这堪比虚度年华，但吴辉瑾就这么寂寞了一辈子。开蚌是乏味的高脚楼里最大的乐趣。
1: 你猜这个杯是好还是坏的？
2: 它不行啊。
1: 要不我们打开看一下吧。好还是坏的？
0: 每一颗贝壳都是宝盒，随着手上的工具转动，揭晓谜底。古法炮制珍珠粉是一场水深火热的历练。豆腐煮珍珠，水飞珍珠，古人特设的技法让坚硬的珍珠化作细腻入微的粉末，一味美容养颜的本草就此诞生。
1: 乖乖孙起来，擦兜兜，飞机擦擦珍珠粉。
0: 与海相伴，一晃大半个世纪，吴辉瑾不知不觉白了双臂，唯有古老的大海潮起潮落。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
1: 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2: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吧？
0: 哎，这样，
1: 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0: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笑>
1: 对对对，
0: 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3: 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呀。<笑>
0: 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笑>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
4: 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笑>
5: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4: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6: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7: 想，
4: 想吃没门！
7: 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8: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4: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8: 团长，什么擂台啊？
4: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
8: 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9: 团长，俺想吃肉。
4: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8: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4: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8: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4: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
9: 哎，俺早还俗了。再说了，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7: 团长，熊喽！<笑>

0: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
1: 我李云龙八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谷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2: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抗一个脑袋，谁怕谁呀？ 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0: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团长，没事吧？团长，没事，没事，没事。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第二组。

0: 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啊？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李云龙团吧？
0: 正是。
3: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4: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2: 是。
0: 吁！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5: 知道了，
0: 我们走。
2: 走，就
5: 好，走，走，走，走，长官请。
2: 请，
6: 请，请，
7: 请。走，走，走，走，
8: 走。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官网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咱们休息。
5: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8: 两个，一个是脊髓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四名上尉。
9: 是，是，是。
5: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10: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哎，
5: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10: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5: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

0: 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1: 哎，他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0: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七七二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七七二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七七二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1: 没想到啊，你和三五八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0: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2: 司令，司令，副团长，
3: 李团长，久仰大名。
0: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3: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魔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0: 没问题，楚兄请。
3: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0: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
4: 张大彪，过来。
0: 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3: 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0: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3: 孙明上尉
5: 到。
3: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5: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冲大渡墙，打结实点儿。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

0: 啊，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1: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2: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难得，来，把你的佩枪给我看看。
1: 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3: 云飞兄，好枪法呀！此枪是比利时
2: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1: 伯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2: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1: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
2: 我自狂哥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笑>
1: 不求连称臂，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
4: 可谓宝剑赠英雄啊。<笑>
1: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笑>
4: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
5: 真让这小子笑话！我说老李，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我知道。
4: 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士一定，而军破生死。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5: 你真想要打？
4: 我给你交个底儿。 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5: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4: 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了。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 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笑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6: 報告します。お入り。決めましたか？
7: 決定しました。

0: 山岗上，何往呢？私は真剣重要した。山岗上何が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第一軍の歴史はあなたは書き直すこと。はい、将軍、全力尽くします。新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
1: 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 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
2: 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新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新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3: 这个严老西呀、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4: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 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
1: 以为抗日最大之耻辱，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 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自为战，人自为战，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
3: 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箭支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哼，日本人。
5: 想努一中国，门儿也没有。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3: 云龙兄的部队。

哎，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蝇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0: 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1: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老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3: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0: 好，于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4: 团长，
3: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4: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于二真的咬钩了。
1: 哎，老李啊，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
3: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0: 我听不懂。
3: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询问一下1290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
2: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紧上台，
1: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了。
3: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压缩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的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9: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0: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11: 哇，好酷！
1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2: 哦，500啊，等下，欠着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打算再去了。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奥利，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3: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4: 团长，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3: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5: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呢？
3: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4: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3: 咱天生就能看通，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0: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1: 这小鬼子的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2: 王林，
3: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0: 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4: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3: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4: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3: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4: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3: 老李，
4: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5: 哦，进来。报告师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指示。
6: 指示什么？
5: 商迁一营。
6: 一营呢？一营哪儿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5: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6: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5: 是。
6: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不给你来事儿。
7: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5: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6: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异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呀。哼，那是白森放箭吗？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的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0: 哎，楚兄，奇怪了，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1: 肯定就是替司礼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
2: 呀，啊，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4: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5: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给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6: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7: 一辈子账，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兔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8: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7: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真正意图打出来。
8: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
4: 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5: 是。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我好，食べろ。
0: 睡觉呢？
1: 寝ろ。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
1: 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演话。
2: 头胆组上。

0: 你们要是不把我们的情众敌枪不要给我结成子弹，玩命再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上刺刀。

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啊！

0: 何を慌ててる。
1: 指導者が中傷。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許可を与えんな。
3: 何？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0: 李龙呢？
2: 赵国老总，撤！
0: 放开我！
3: 我不撤！
0: 放开我！带着赵小姐，撤！放开我！干什么你？有你们团长，你这种小船阵地，我不用我撤！
2: 快把我往老总上山！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陈家营？

0: 云飞兄，
1: 你在哪儿？
2: 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0: 是。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2、3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煤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就
5: 这
6: 个，不少网友反映
4: 了。
6: 这
4: 个白
6: 天路标是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名。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破碎天地。
9: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10: 总有一天，中国

0: 学。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
0: 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3: 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老姜，老姜，快点，快。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同学们，気配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避難器具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第13歩兵連帝と公共軍対抗攻勢旅団に命令を伝えよ。突破口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团长，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逃兵和行动只有一个月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0: 皮连，跟我上，打开缺口，测验骑兵连突围，快！

0: 还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1: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0: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的机会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就先白搭呀！你看。
2: 你这骑兵，苏营联队不能让战胜再往前了，快撤！
3: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0: 老李，扶我起来。
3: 啊，老李，你是病了？哎，
0: 没病。哎，
3: 政委，
0: 鬼子就像咱两营运动。
3: 下去团长，
0: 后队改前队，撤！
3: 是，司令，跟上。
0: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3: 撤！

0: 连长，我没子弹了。
1: 什么？
0: 没子弹了？
2: 我也没子弹了。
1: 你们呢？你们谁还有子弹？
3: 我们也没有子弹了。

0: 崔明廉继续进攻，
1: 赢的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你来讲。
2: 休。
1: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2: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了点。

0: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
1: 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张，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1: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2: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1: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村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以后你的攻到攻之前，咱就冲出去大特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对儿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啊？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想听，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20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

0: 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1: 报报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拿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五十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五十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
1: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了多次，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组。
0: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2: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
0: 我想和你打个赌。

0: 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叫花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
0: 哎，小王，把枪给我。
1: 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你们俩合纵不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固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2: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1: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地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3: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缝北宫，对，把这缝到西宫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程老总，
2: 参谋长啊，总部支守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战啊。
2: 快点架设电台，沃努戈什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3: 老总走。

0: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电脑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 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2: 唐连长，
3: 执行命令。
2: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
1: 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2: 继续呼叫。
3: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包围上呀，请上马上转移。
4: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0: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5: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6: 快点，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后面快跟上！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玩。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
4: 这
2: 白天路标
4: 是
2: 直接买
1: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

0: 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1: 二排长
2: 到，
1: 你带人把墙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3: 走。
0: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 好，
2: 到，
1: 跟上。
0: 给我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吗？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

0: 大山就是胜利，
1: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0: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2: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成大白子，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冲！

0: 洪刑警，还
1: 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
2: 爷、yeah. ，过来吧，我的心脏小个木位呢，卡西子。我的心吧，流淌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1: 洪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就大兄，口给口，准备，行，
1: 还。

0: 脑壳不吃了，还去脑壳嘛，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脑壳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卡，可能还去脑壳的黑脑壳啊，可能大概在哪一个？一年级说西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啊！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撤走，
1: 团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上什么狙击老枪。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狙击。

0: 哎，又一个，好沙发，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更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
2: 西藏，给团长留2个手榴弹。
4: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和尚，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5: 站好，
2: 齐子，杨虎说对。

0: 完全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
0: 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皇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
2: 老子又断了一个。

0: 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3: 跟我来。
4: 他妈一磨磨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5: 饿死你他妈活该。
6: 队长，该吃饭了。
7: 都到中午了。
6: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7: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6: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7: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6: 是，知道了。

0: 跨年了，社会问了，徐涛娃敲高的大喜，保安酒托发育了，好的，还没到，小的求你多大爷了，好棒那一的，也可以脱历史了。
1: 诸位，有鬼了！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地图。哦，是。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

0: 我们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

0: 按这条线路走。汉林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俺的草药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俺这病真的酿得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
0: 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2: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1: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

0: 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了？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0: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屋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么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
1: 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2: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3: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0: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窝窝囊囊的死法，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1: 是。
0: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
0: 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这
2: 个
4: 白天路
2: 边是哪些？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困境田地。
7: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8: 总有一天中国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旅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舰只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啊，老李。

0: 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哎，来喝点水吧，来。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1: 老周，我睡了多长时间？
0: 整整两天两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2: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1: 和尚，和尚。
3: 你醒了，
1: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3: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0: 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1: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0: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1: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0: 有的归建了。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全，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1: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怎么了？为什么不抽了？
1: 这盒烟是三宝拼了命从鬼子的手里夺过来的。
0: 老李，你带出了一个铁打的团队，我们牺牲的干部战士几乎全是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没有一个后退的，更没有一个被俘的，真是铁血英雄的团队啊。
1: 老赵，我保证用不了一年，咱独立团还是一个主力团，一支铁打的部队。
2: 司令官，我的手を差しですか？
3: あなたは八六軍の本部探したか？
2: 本来私はそれをすでに放棄したが、警視をしようとした時に越後作戦計画が実施された。各戦地区で混戦を中で八六軍総部を見失しました。我々の通信対策部門が最高に両軍まだ地区で

0: 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笔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0: 这你咋看我不死你的嘴？
3: 闹了闹了
1: 二婶，
3: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2: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4: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3: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4: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2: 就是
1: 就是
2: 李团长多好啊。
3: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4: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啊。
3: 哎呀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4: 什么呀？
3: 哎呀，
5: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

0: 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1: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0: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1: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2: 哟，今天好啊！
0: 哎，秋琴来了。
3: 哎，团长，过来。
0: 停停停！
4: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5: 到，
0: 给秀琴倒杯水。
5: 是。
0: 哎，把这个拿走。
1: 秀琴同志，
3: 哎，
1: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昭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的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秀琴。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1: 不对吧？真一样？
0: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嗯，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3: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0: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3: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0: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3: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押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了？说话算数。
1: 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儿。院
0: 里有个老鸭窝，俺给他打下来去。
1: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0: 俺哥在120当营长，他教过俺。

1: 哎呦，老赵，老赵，
2: 孔杰，您认识？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3: 你好。
2: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3: 好啊，
2: 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你上哨去。好，一会儿喝酝，等你回来啊。
3: 好。
2: 哎，
3: 老赵，一块儿回来喝酒吧。
2: 行。
3: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4: 老李啊，找老婆没有？现在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笑>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啊。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
2: 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笑>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笑>
4: 后来老李看。 没3十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把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
5: 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6: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笑>
5: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
2: 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笑>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俊后生，<笑>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 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嘿嘿嘿，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笑><笑>
4: 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7: 小子，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2: 就是啊。
5: 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老丁啊，
2: 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 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升了一炕了。<笑>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6: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8: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
2: 退位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 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4: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

0: 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那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加五，三挺九二式，五挺 Y 八，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走，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三道封锁线，三道，
1: 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2: 来吧。
3: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
1: 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三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五发子弹，穷的都要当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4: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0: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1: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二十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两门九二式步兵炮。
4: 真的？
1: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两门九二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0: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
1: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4: 老李呀，你就吹吧你。
5: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设，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3: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6: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
5: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
7: 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3: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6: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3: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6: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7: 老李，后会有期。
6: 老李，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8: 喂，唐老虎。
9: 包子来了，
10: 来，这是拉草，你来点啥？
11: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10: 老陈醋？现在没货。
11: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10: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11: 嗯。你是王老板，
12: 你是秀琴同志，
11: 嗯，
12: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胡子，
10: 哎，
12: 门口看着点。
10: 好嘞，
12: 把门带上啊。
11: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12: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11: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12: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11: 是，保证完成任务。
12: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11: 啊，
12: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11: 好，那我先走了。
12: 哎，
11: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12: 怎么，你要买酒？
11: 啊，
13: 那你拿走两瓶。
11: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12: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11: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吧。
8: 糖葫芦，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14: 太君，华姑娘，
15: 华姑娘，
14: 哎，走。是不是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那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6: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心，来这儿了。姑娘，你跑什么呀？
1: 害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が、千金丸が。
0: 大姐，咱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6: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

0: 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鼹鼠和萌萌盲盒，
1: 我可以不用眼睛看，只用鼻子闻，就画出你们摆出的姿势，这叫做三维立体嗅觉。
2: 真的假的呀？
3: 我不信要那么厉害。
1: 不信就摆个姿势试试看好了，我要闭眼了。闻起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怎么还有霹雳和星云呢？
5: 我都站了这么久了，你们不知道吗？
6: 星云讨厌被忽视的感觉。
4: 快跑！
6: 都给星云变成萌萌的盲盒吧！
4: 好。
3: 萌萌盲盒可以罩住动物后急速缩小，转换动物分子结构，把动物变成手掌大小的萌萌盲盒。
5: 看看我的盲盒里都会装上谁。

0: 变成盲盒，一定很可爱。
1: 给我出来！
2: 让我出来！
0: 体力，可是我认识你。
3: 是鼹鼠墩墩。
4: 护卫队，体力和修远把动物都变成了毛毛盲盒，快救救大家！
1: 都怪你，变成盲盒吧！
5: 好，墩墩，快藏好，我们马上就到。
6: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动物森林。
5: 宇宙护卫队，
7: 出发！
8: 风暴力量。

0: 回去了。
1: 快放弃这个奇怪的想法。
2: 虽然他们看起来很可爱，可是
3: 哇，哎呦，大力好萌啊。
4: 可是这不是动物们喜欢的状态，我们还是要把他们变回来。
2: 不小心也被萌萌的东西吸引了。彩虹，想办法帮助斑斑把动物们变回来。我和流星闪电去寻找敦敦。
5: 收到。
6: 哦，有人来了。
7: 原来是你们三个。这次就算你们使用风暴力量，闪电飞梭，百变流星也别想阻止我。
8: 那就用闪电飞梭试试。
9: 闪电，
10: 你们俩也变成盲盒吧。
7: 你们几个刚到就中计了，看我把流星也变成盲盒。
10: 星云也来帮忙。
7: 又是那个鼹鼠，我去追他。
8: 哇，这里好宽敞。
0: 这是这片森林地下的天然洞穴，虽然我一直在地下，但是凭借我的三维立体嗅觉，我对地上的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
8: 三维立体嗅觉，快告诉我是什么感觉。
0: 嘘，等一下。
8: 霹雳和星云追进来了。快走。
7: 这里像迷宫一样，到底往哪儿找啊？
10: 星云从来不会迷路。
0: 星云这次不会再迷路。
8: 他们从这边过来了，咱们走这边。
7: 这一定是流星他们干的。
0: 这边。
7: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8: 我在这儿。
7: 变成盲盒吧。
8: 体嗅觉太厉害了。
0: 那当然了，咱们快让霹雳和星云把大家给变回来吧。
8: 没想到霹雳和星云变成盲盒这么可爱，我可以把霹雳扮得亮亮的。
7: 不要啊，晴天

0: 客厅。
1: 你看，风暴他们变回来了。
2: 小雨儿变成了一点魔方，

0: 升级后的动物盲盒，可以让动物变成实体大小的盲盒，并且可以当作武器，像炮弹一样从盲盒里弹射出来。
1: 嘿，我真是太期待了！
2: 流星小心！
3: 这风暴炮弹还挺灵活的，流星，你也变成盲盒吧。

流星伞现在可以帮助你使用鼹鼠的三维立体嗅觉，让你确定霹雳和星云的位置。

0: 袭击。
1: 别忘了，我还有我的伙伴们。嘿，
2: 刘星，谢谢你让我们变成盲盒还能出一份力。
3: 变成了盲盒我也能飞。
4: 看看谁先击中霹雳和星云。
2: 是我。
3: 是我。
4: 是我。好。好机会。好机会。
1: 就是现在。起上！
4: 呼啸风暴锤，
2: 缤纷彩虹杖，
1: 百变流星伞，
3: 闪电炫酷剑。
1: 霹雳星云，我们走。
5: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3: 失败。

0: 夹夹贝壳。啊！哦吼！哈哈！嘿嘿！哎！哎！我去夹。
1: 泡泡，这就吓得膨胀了，
0: 我喘不上气了。泡泡，快放松，怎么放松啊？等等等等等，
1: 不能这么拉，会伤到泡泡的。
2: 可是一直这么卡着泡泡，也会受伤的。
3: 快闪开！
0: 都救了，
2: 程程，都亏你救了泡泡。
1: 你太厉害了，竟然一下就刺穿了珊瑚礁。
2: 泡泡，为什么你可以鼓起来，又可以放松下来？为什么你卡在那里不能放松呢？为什么你们两个不会卡在里边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程程，好几集没见，你还是那个十万个为什么呀？
2: 为什么突然飞过来一个贝壳？泡泡，为什么你又鼓起来了？
0: 因为我又害怕了。
1: 泡泡，
2: 为什么你们都沉到沙子里了？
0: 我也不知道。
4: 没想到你竟然躲开了星云美丽的贝壳。哈哈，
5: 星云，这次你可没射中哦。
2: 为什么你们用贝壳夹我？为什么你们的贝壳可以夹人？为什么要把泡泡他们夹到沙子里？
5: 因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
4: 今天看你往哪儿躲。等一下，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超甲恐龙队要占领地球，因为我发明夹夹贝壳，坚固的贝壳可以夹住海底的动物们，让他们沉入海底的沙子里。
5: 没错，接招吧！胆小鬼，躲到哪儿去了？
2: 是奇异虫虫！
6: 万岁！霹雳和星云用夹夹贝壳把大家夹住，并把大家都沉入了海底沙地里。
5: 原来你在这儿啊！
6: 快来帮帮我们啊！
7: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8: 解释让我坐标。目的地海底礁石区。
7: 宇宙护卫队，出发！
9: 风暴力量。

0: 会睡。
1: 好难打开啊！飞就变成长虫虫了，快去帮帮虫虫！
2: 别担心，闪电流星，你们想办法把大家的贝壳打开。我和彩虹分头寻找虫虫。
3: 是的。
4: 别以为星云会生气，生气可就不美了。
1: 为什么你的颜色是难看的紫色啊？
4: 乱说，紫色不仅不难看，而且是最美的。
1: 哦，我还以为你被气紫了呢。
4: 星云要用贝壳夹住你的嘴，让你怎么说？
0: 别忘了还有我。
1: 为什么你会在我身后？
0: 这个问题我会回答了，因为我悄悄地绕到你身后了。去沉到沙子里吧。星云发射那么多次，还不如我一次打得准。
4: 还不是星云吸引了虫虫的注意力，你才有机会。
0: 虫虫游得那么快都躲不过我的贝壳，彩虹。

0: 这次你肯定三秒钟就被我的贝壳夹住，接招吧！星宇，你要干嘛？
1: 伊利，不要插手！星宇要用美丽的贝壳把彩虹变成贝壳彩虹。
0: 星宇，我出去不会放过你的。
1: 那就等你出来再说吧。彩虹，来和星宇开始女孩子的对决吧。
2: 星宇，你还是那么任性。彩虹能量，
1: 看你还能躲躲，你可是会累的
2: 哦。这样下去不行，要尽快想个办法。
3: 彩虹，快救我出来！
2: 有了，星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90公里，坚硬的尖嘴可以刺穿钢板，又怎么忘了这个队友呢？彩虹能量解锁。我需要你的帮助，
3: 尽管吩咐。
1: 原来躲在这里，
2: 冲冲，刺破贝壳！
1: 你敢刺破星云美丽的贝壳？
4: 为什么你的贝壳这么脆弱啊？
2: 冲冲，面对你坚硬的长嘴，很多东西都很脆弱啊！
1: 星云不信。
0: 这次怎么是你先喊的呀？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王龙号，
1: 地龙号，
0: 七星海螺。
2: 啊，为什么你们的贝壳变成了海螺？
3: 因为升级后的加加贝壳发射器变成西西海螺发射器，可以把动物吸进发射的海螺里，束缚住全部身体，只是头帽子而已。
4: 太危险了，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冲冲。

0: 来得正好。这叫漫天飞海螺，
1: 还挺优美的。
0: 彩虹，这下轮到你了。
2: 彩虹杖让彩虹机甲拥有了急速游动的能力和刺破坚固固体的能力，我会好好使用的。
0: 吸血海螺，乱射！

戏，海螺可是很难过的。

啊！圣爷，你拦住他，我先走

0: 妖风暴吹，
1: 冰雪破裂，
2: 白焰流星弹，
3: 缤纷彩虹掌，
0: 我操！
4: 霹雳星云，我们走！
5: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1: 就算失败，星云也要美美的赔偿。

0: 天气，掌声声，比试比试。哎，
1: 哎，哈哈，好酷啊！我也想飞。
2: 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3: 沙滩演唱会现在开始。
2: 平和，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占领这里。
0: 被击中的动物会像撒气的气球一样飞上天空，并随着光圈消失快速坠落地面。啊，一个对手都看不见。嗯，
3: 怎么回事？赶上了，
1: 这台时机的感觉真好。
3: 小心，
2: 我宣布这里已经被超级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3: 气囊光圈发射器四处捣乱，大家不断往天上飞，然后从高空坠落下来。
4: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度假海滩。
4: 宇宙护卫队，出发！

风暴

0: 现在的样子很酷，但是我恐高啊！
1: 太
0: 好
1: 能量，闪电飞梭！
0: 流星和彩虹，把居民带到安全的地方。闪电和我去搜索救助其他居民。
1: 收到。
2: 走开，走开！走开的话，上天也会有。
3: 一、个、五、六、
2: 银河。
3: 抱歉，你正好踩在箭头边上。好，哈，好，糟糕！
1: 闪电飞梭。
3: 闪电，
0: 闪电，把附属兄弟转移到安全位置。
1: 哎，收到。
3: 风暴，小心银河手中的发射器。
0: 放心，这里交给我。看来新发明的威力还是蛮大的。
2: 你试试就知道了。
4: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突击，一路全突击。
0: 我看球！
2: 可恶！来一决高下吧，风暴！
0: 哇！
3: 哇，风暴好酷啊！
4: 还有更酷的！耶！
2: 晴天霹雳大扣上，
0: 这简单，风暴力。哎，早知道你要偷袭，我什么？
4: 这边也要。比赛结束，银河最酷。
2: 多亏我配合。
3: 风暴，
0: 快躲开！
3: 嗨，好的。
2: 这下真是乐翻天了！
0: 好险，贝克，你的速度真快啊！
3: 我们有损向下俯冲的速度，达到每小时390公里以上，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好，
2: 来吧，看看谁的速度更快！
0: 保持沉着果断。有了。轮到我了，风暴力量，破！
2: 加油！
0: 耶，成功！
2: 怎么又是我？
4: 方向错了！风暴，都怪你，你也飞起来吧！
2: 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4: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0: 尖龙号
1: 气囊光圈发射器，
2: 升级后的气囊光圈能量增加，光圈消失，气囊转化为强大的反作用力，使动物急速坠落地面。
1: 往天上去啊！

0: 正好，
1: 金家最大化。啊！
0: 这是。
2: 小心！
3: 嘿嘿，太好了！救！
4: 闪电飞你！
5: 快走！
4: 太好了！
3: 看你们能在里面坐多久？
0: 银河干得好，我来对付风暴。
6: 风暴，现在你可以使用有损的飞行能力以及急速的俯冲能力了。
2: 好，
4: 彩虹能量到极限了，准备躲避。
3: 会飞的不止你一个。
4: 疯了。
0: 机会来了！火妖才是我最厉害！
4: 太好能量！
0: 还有更快的！
4: 风暴小心！
5: 我们来对付银河！
3: 都被他飞吧！都飞走吧！
2: 锁定目标，果断出击！
5: 闪电血攻击，百变流星砸。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喐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是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3: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够喜欢。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7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

0: 穿、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只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1: 海拔西东还是厉害咋个？
2: 我这些他能做培育给啥子个农药些？藏嘛有吧啦，真的这有的些米叫些，这米说不来农业买些，
1: 我不能。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是藏医院的研究员岳霄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狮雕、波罗古泽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3: 圆满喜悦，
4: 这是你来，
5: 这是你的来。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10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6: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7: 对对对，不用。
6: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8: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

0: 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袋。藏南乐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乐布茶叶和竹篮。
1: 欢迎大家品尝我们乐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2: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3: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茨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它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

0: 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位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6: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5: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7: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5: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8: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5: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9: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5: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今天大家主要开展总算的项目。
1: 哎，这个颜色还可以哦，这个这两个的颜色。
2: 在百瑞园检测中心，陆文静正在核查一批出口产品的检测报告，500家农残检测数据逐项过目签字。这是他坚持了近20年的习惯。很多人问他，与枸杞打了半辈子交道，最离不开的地方是哪里？他的答案是这间实验室。
3: 我是次农的女儿，从传统的整缸红枸杞的整缸红种植到现在化的整缸红，就标准化的整缸红枸杞种植，因为这一路我确实然后整缸红见证过来，因为我本身然后我也学的是食品整缸红加工，我们的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大部分是通过整缸红手工，我通过数据然后能监测然后我们这个领域或者这个环节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能理解然后整缸红致损。所以每一个数据然后就是哪怕很晚很晚，我都今天要坚持然后把所有的整缸数据都要看一遍，都要亲自整缸签字。
2: 从大学毕业加入百瑞园，从普通质量管理员到首席质量官，他的脚步从未离开过枸杞种植一线与生产车间。为了守住源头品质，陆文静推行质量管控前移源头。

0: 在种植端建立起500家农残未检出的内控标准，让每一粒枸杞都必须跨越这道门槛。
1: 受不了，因为标准太高了，我们要求的都是或就是植物园的整个和农药。那么刚开始大家都不太理解，品控过度了，你搞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有啥用呢？我们的市场的整个和消费者他又不知道，一把抓起来然后是不是都长得一模一样，其实不一样，无形的东西要大于有形的东西。慢慢的整个和市场整个和接触的话，所以呢这几年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整个和技术然后到给传播到我们的整个和次农，我们的整个和次农也愿意然后在这个环节里面要开始种枸杞，让枸杞的整个亩数然后每一年都有所整个提升，让枸杞的整个品质也有所提升，农户的整个收入可能翻倍的话，可能就是5到10倍之间的整个翻番。
0: 传统晾晒需要加碱破坏枸杞表皮蜡质层，营养流失严重，而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这项技术整整走了6年。作为首席质量官，陆文静带领团队将这项前沿技术转化为生产线上的标准工艺。
1: 我记忆然后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首先然后刚开始然后做这个研发试制的过程中，我们在设定温度的时候跟我们的整个压力的这个环节里面差了0.2秒，颜色不好。第二个就是我们控制的整个水分不好，那么导致然后这批然后首先然后就全部整个报废了，下来的话然后可能已经达到然后100万以上了。老板也是直接一声令下，就说所有东西然后报废不能食用。我觉得然后这个也是然后奠定然后品质的一个基础，因为他也给了一个然后这样一个力量。我觉得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自上而下对品质和更加的整个敬畏，对整个质量也更加的整个敬畏。
0: 2023年，宁夏枸杞要进入香港市场，遇到香港检测认证标准与内地不匹配的难题，陆文静带领团队逐一对照香港检测认证要求，确保每一批枸杞鲜果的品质都经得起检验。2025年，宁夏鲜果首次进入香港。
1: 我们这么多年后一直然后在坚持我们500项农残的整个控制，所以然后我们在枸杞的整个和鲜果保鲜从采摘然后到整个发运过程中要求和2小时，打磨了很多的整个流程以及相应的整个标准要求。
0: 2026年，陆文静荣获自治区质量贡献奖。与陆文静一同站上领奖台的有来自半导体行业和乳制品等行业的卓越质量管理者，枸杞产业的质量标杆，站在了与先进制造业并列的聚光灯下。
1: 因为我们那10个人里面，然后只有2位是然后做农业的。当时然后做半导体的这个总监，然后就提到了一个问题：你们的这个枸杞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我也跟他讲，我说枸杞跟我们的整个工业产品是一模一样的，它都是然后为我们的整个产品和服务。只要守住了整个底线，我觉得然后就守住了整个良心，我们就能做出来这个产品，然后就能受到别人的整个尊重。
0: 很多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一颗果子成熟需要时间，一个标准被相信同样需要时间，这就是宁夏枸杞的品质密码。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3天，仅300人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
4: 我们今天的革命

0: 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1: 总有一天，中国。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秋季，大家对于天气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虽然白天秋阳猛烈，但一早与一晚之间的热度已经开始明显收敛，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到了十几度。陪伴大家的天气也在一股股冷空气的造访、一场场秋雨的洗刷之下，慢慢由凉转寒。尤其是老话所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在这个季节有了最直观的体现。形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进入秋季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北半球白天变短，太阳高度角降低，地面获得的热量开始减少。当南下冷空气遭遇暖湿空气形成降雨，雨后的气温就会像下台阶一样逐步降低。关注未来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南部山区多降水天气，其中23号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南部、同心县南部及中卫、固原两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4日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25日贺兰山盐山、海原县、固原市有分散性降水天气出现。
1: 银川多云，14到27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1到26度。吴中多云，13到25度。固原多云转阴，11到20度。中卫多云，13到26度。宁东多云，13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3: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4: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5: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6: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7: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8: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9: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2: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持续夯实城乡教育均衡根基，让更多孩子在优质教育沃土上向阳生长，也让城镇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后劲。
1: 今年一至八月，宁夏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五市将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 全区农民合唱展演在中卫市举行，1700多名农民群众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把握好定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宁夏把优化教育布局作为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的重要内容，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破解乡村教育分散、师资薄弱等难题，也让教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2: 在海原县第九小学，从乡村撤并学校转入的卢沙湖三姐妹早已适应新校园生活，完备的实验室、丰富的社团活动，加上贴心的后勤保障，让曾经腼腆的女孩变得开朗自信。
3: 刚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紧张，害怕自己的学习进度跟不上，也交不到朋友。在这个学校里面，设施特别的齐全，有友善的同学，还有认真负责的老师和温馨的宿舍，我也挺喜欢这个大家庭的。
2: 近年来，海原县有序推进小规模学校撤并整合，累计优化调整147所学校，惠及5000多名学生，推动教育资源由分散薄弱走向集中提质，
4: 落实免费校车、公交保障，统筹师资调配，随迁子女，公办入学率达到100%，搭建师资交流、资源共享平台，打通城乡学校联动渠道。
2: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让孩子上好学，也让更多家庭留下来。在吴忠市红四堡区第五小学，不少孩子是跨县区搬迁来的随迁子女。同心县的家长吴家乡2年前举家搬迁至红四堡城区购房定居，就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教育。
5: 看着孩子每天的学习成绩也慢慢的在提升，我们的心里也特别高兴踏实，感觉生活也越来越安稳舒心。
2: 依托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和集团化办学，学在红四堡品牌逐步打响，每年吸引300多户跨县家庭转入，实现就业、顾家、子女求学三不误。数据显示，2025年吴忠市红四堡区域外群众购房808套，占全年住宅销售总量的39.4%。2010年至2025年，红四堡区常住人口从16.5万增长至20.89万，保持人口持续正向增长。
6: 全面落实呢随迁子女入学保障政策，简化呢入学转学的流程，保障呢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平等享受公办教育资源，让外来学子安心读书。
2: 立足人口发展实际，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持续夯实城乡教育均衡根基。两年来，宁夏累计下达财政资金超过54亿元，支持各地新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80所、普通高中20所，新增义务教育招生学位7200个，普通高中招生学位1.5万余个，共优化调整各类学校1160所，分流安置学生2.96万人。100人以下小规模学校由2024年的418所减少至198所，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新格局不断完善，让更多孩子在优质教育沃土上向阳生长，也让城镇发展更有活力。

0: 更有后劲。
1: 自治区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我区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
0: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在固原市，一批产业、水利、交通、民生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快速推进，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总投资超50亿元的固原彭阳煤电联营2×660兆瓦超临界机组，各作业面多点并行压查推进，预计明年两台机组先后投产。
2: 在抓进度的同时，我们严格地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按照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0: 从一域观全局，重大项目在全区形成多点开花的推进格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一至八月份，全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497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继续领跑全国。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4.8%，算力产业投资增长2.8倍，民间投资持续保持25%高增长态势，市场投资信心持续回升。投资蓄势赋能的同时，消费稳步回升，市场活力不断涌现。在银川市金凤区，以粤彩城升级改造为核心的商圈消费业态持续迭代，沉浸式场景化新型消费模式有力带动市场供销两旺。
3: 上半年的销售和客流都是有双位数的增长，我们准备落地大型的这个美食的市集，去营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0: 市场热度攀升，假日消费蓄势待发，全区消费整体呈现稳步复苏、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八月当月增长2.7%，粮油日用品、家电通讯、服饰家居等民生品质消费增速亮眼，线上消费持续扩容，同比增长6.9%。9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银川开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的报告，关于自治区种子条例草案等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审查了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相关法规和决定。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26年一至八月份全区及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等工作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等。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朝辉、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和邀请的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4: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五市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吹风会。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五市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0: 双节期间，宁夏围绕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美食、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红色、文旅加文博六大融合场景，配齐景区减免、消费券补贴、票根互通、停车免费等暖心福利，全区五市差异化布局特色业态，为游客送上丰富的秋日文旅盛宴。潮玩度假看银川，银川主打潮玩青春与葡萄酒文旅融合，动感新潮看石嘴山，依托独特的工业遗存、山地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假日游玩体验。
5: 银川市深度推动商文旅农体酒多元融合，统筹推出106场活动，以文旅加多元场景的为抓手，推动文旅全域升温，多点出彩。
6: 石嘴山市锚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主题，深度挖掘贺兰山生态、工业遗存、户外运动等优质资源禀赋，以赛事聚人气，以影视拓客源，以消费激活力。
0: 依托黄河文化底蕴，吴中市以美食出圈，以惠民赋能；固原市以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整合红色研学、生态秋景等资源，打造独具六盘特色的秋日慢旅行。作为星星的故乡。

0: 中卫市持续放大星空 IP 优势，深耕夜经济，打造全天候沉浸式浪漫体验。
1: 吴中市统筹实施百余项文旅体活动，投放千万元消费券，持续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城市品牌。
2: 我们以红色六盘、生态固原、会享金秋为主题，策划推出贯穿双节期间的30余项金秋系的文旅促消费活动。
3: 中卫市推出金秋中卫共赴星空之约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50项，精心构筑白天览大漠山河壮阔，夜晚品边塞星河诗意的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
0: 全区五市全域联动，城乡同热，一市一特色，活动不停，福利不断。各项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上旬，这个双节金秋塞上有风景，有烟火，有热度。
4: 这个中秋国庆，请把假期交给宁夏，来银川举杯贺兰山，来石嘴山跟着赛事去旅行，来吴中用早茶打开一座城，来固原走红色六盘赶金秋大集，来中卫共赴星空之约。五市文旅已经准备就绪，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只等您来。
5: 歌声飞出田间，唱响农家幸福。9月22号，来自全区五市22个县区的36支农民合唱队伍，1700多名农民群众齐聚中卫同台歌唱，用淳朴的歌声诉说乡村新变化。
6: 对于喜欢歌唱的农民兄弟姐妹来说，今天一定是一个高兴的日子。来自全区各地的农民合唱团将在我身旁的中卫市体育馆的舞台上放声歌唱。你好，老师。我看大家还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今天准备了哪两首这个歌曲啊？
7: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首红歌《灯火里的中国》，还有一首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六盘欢歌》。我们想把农民的精气神在舞台上唱给大家听。

0: 本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全区农民合唱展演，曲目丰富多彩，既有红色经典，也有乡土原创。灯火里的中国饱含家国情怀，我在闽宁等你来，宁夏川好地方等本土原创作品，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变化，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
1: 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把我们从田间地头拉到我们聚光灯下，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一次机会，展现我们新时代农民的一个新气象。
2: 以前农民嘛，就是保守，除了种田就是家里的杂七杂八的活。经过大战场的那个节目出来之后，我们姐妹们就是有那个很大的想法，就说我们有一天能不能站在那个舞台上。这次确实是实现了这个梦想。
3: 这个机会大家要珍惜，所以说每个人心都卯足了劲啊，把最好的最美的面貌展现给广大观众。
0: 据介绍，本次展演活动共分三场进行，23号上演收官场次，届时将产生1、2、3等奖。9月21号，第四届宁夏星空旅游季系列活动在银川启幕，来自全国19个省区市的170余家旅行社、景区及科普研学机构代表，共探星空文旅新玩法，共拓秋日旅游新市场。现场发布宁夏星空旅游气象数字化服务产品，启动宁夏星空旅游促进计划，围绕自驾、旅拍、穿越度假等热门需求，宁夏还携手内蒙古、甘肃、青海发布首期西北星空走廊跨区域观星旅游联票及精品线路，实现西北星空资源共享、客源互通、文旅联动。
4: 系列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假期，面向全网的游客开展我的第一张人生银河照全民星空摄影计划。中秋国庆期间，在五大观星点安排星空摄影师驻场服务，为每位游客免费拍摄属于你的星空照片。
0: 活动期间，银川懒山公园同步开启星空音乐美食文创市集，让更多游客沉浸式解锁秋日宁夏的浪漫新玩法。9月22号，2026年全区基层

0: 曾理论微宣讲交流展示活动中选展示在银川举行，
1: 是千年古区里流淌的诗，更是黄河两岸各族儿女共同的血脉。
0: 本次活

0: 解读新思想，
1: 把一些艰涩难懂的理论要转化成一些大众能够听懂的普适性的语言，到基层，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的家里，甚至坐在老百姓的餐桌边，给他们去讲这些道理。
0: 9月22号，蒙古国减贫经验分享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在银川开班，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24名基层专员开启10天的学习交流。研修期间，学员将系统了解宁夏在减贫、生态治理、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实践做法。
2: 非常高兴，也非常期待，主要是能从宁夏学到中国减贫致富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我们蒙古国现在的状况当中。
3: 宁夏在减贫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实践经验丰富，非常期待此次研修课程学到经验、技术。
0: 9月21号，第四届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党建联建年会在银川举行。会议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动重庆、广西、海南等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深化文旅、物流、产业协同共建。会议发布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党建联建共建机制，推出民族团结进步长廊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劳动技能竞赛两项共建行动计划，并为联盟新成员单位授牌。
4: 立足我们各自的优势，以高质量党建为核心的引领，共同发出了陆海油品、文旅党建品牌共建的倡议，推动各省文旅平台互联，产品共推，客源互送，
5: 逐步向西部陆海新通道13+2沿线省区市拓展，全面构建全域联动、开放共享、协同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6: 养老有温度，托育有力度。银川市新庆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8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持续优化养老托育便民服务，做实做细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破解老人就餐难、家长带娃难等实际问题，让民生服务就近可及，幸福质感持续升级。
0: 一老一小是最实在的民生福祉，在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街道打造了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老人们到银红社区食堂10元就能吃上一荤一素就近就餐。
7: 确实很方便，你看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完后你看吃完了就走，什么也不用干了，提高了我们这个幸福感。
8: 我们也是想去解决一些这个青年职工家庭，然后包括学生还有青年群体的这个吃饭难的这个问题。
0: 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普惠托育服务也在持续扩容增效。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清苑社区托育员依托惠民政策扶持，解决了65名0到3岁幼儿的照护服务，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
7: 对呀，离家也近，送来也方便，这点环境也好，有这么一个托育，对我们居民来说是贴心，一个贴心的举措。
0: 截至目前，银川市兴庆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增加40%，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位于全区前列，成功入选全国服务类救助试点区。
9: 继续把80%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坚决补齐民生短板，养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让老人活动有场所，看病有去处，完善托育体系，让服务体系保障更加有力。
10: 在吴中市立通区第12小学，学生们正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体验火灾逃生舱，学习火场逃生。在这堂安全公开课上，工作人员围绕灾害识别、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等内容，组织学生互动体验，帮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掌握应急避险知识。
11: 我知道的，遇到地震的时候要立刻护好头部，弯腰就近躲避，远离窗户和悬挂的物品。
12: 如果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会沉着冷静，用学到的方法科学避险，在保证自己的安全前提下提醒帮助身边的小伙伴。
10: 今年为推动安全教育全域覆盖常态落地，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统筹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为全区近2000所中小学、幼儿园统一配发课程 U 盘。各学校依托标准化课程资源，常态化组织师生线上学习。

0: 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课堂，融入日常。
1: 是通过传授一个学生，教育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让更多人掌握防灾避险知识，营造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2: 借力名校资源培育本土英才，依托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地合作平台，我区首批30名青年工程师日前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式访学研修。这批学员覆盖我区重点产业、企业及科研一线，如今他们带着破解产业一线痛点的哈工大方案顺利结业了。学员们的访学收获怎么样？来看记者陈夏的观察。
3: 如果把航天工程、大国重器、硬核科技、工程师摇篮这几个词放到一起，你们猜我说的是哪儿？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4: 和普通培训不一样，这次研修拒绝大水漫灌。宁夏产业遇到什么堵点和技术瓶颈，就针对性研学什么，把生产现场的真问题直接搬进哈工大的课堂和实验室，边学习边找破解思路。
3: 那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
5: 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带回到我们学校去，联合我们宁夏地区的产业进行产教融合。
6: 就是围绕我们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数字化转型和 AI 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一些难点和痛点，
7: 借鉴他们的这个方式，然后找到我们自己的科研方向，
8: 真正的根据我们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的需求，确立我们的人才培养的目标，
9: 和各个专家的交流，能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路。
4: 未来3年，宁夏将分6期，共选派260名青年工程师来哈工大访学，第二期学员今年11月就将启程。
3: 一张结业证书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技术落地的起点。而宁夏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育才思路，把已经扎根在本土一线的技术骨干送出来取经深造。这些工程师熟悉宁夏的产业现状，清楚本地的技术痛点，在顶尖高校补齐能力，对接资源之后再回去干事，真正培养一批懂本土、留得下、能攻坚的技术队伍。我想这套校地协同育才模式也为西部科技人才培养提供可借鉴的宁夏实践。
1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1: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组织宁夏军地医院近日走进中宁县，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等群众免费问诊、健康检查等。今年以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持续推动医疗重军行动，系列义诊累计惠及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超过2000人。9月21号，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新闻传播赛道高职组在宁夏举行。比赛汇聚全国30个省区市125支队伍、780多名职业院校师生参赛。选手围绕短视频制作、数字内容产出等模块展开实战比拼，展现执教风采。9月20号，第6届中西部地区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全国30多所公安政法院校和一线警务代表围绕新型犯罪打击、人工智能侦查等议题研讨交流，推动院校科研与一线办案需求对接。
10: 举杯贺兰山欢聚西夏区秋季酒文旅农体商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将于9月24号至25号举行，主会场设在银川西夏万达广场。活动计划联动18家贺兰山东路酒庄，推出葡萄酒市集、购酒折扣、免费品鉴等惠民福利，安排186场文化惠民演出，布设30处全域打卡点位、21场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可一票畅享45个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场景。石嘴山市谋划实施大武口区木春园、金玉华府和惠农区玉河城3个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厨房门安装项目。项目完工后，将彻底解决1564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通气用气的核心难题。该项目已于9月初启动，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施工。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宁夏高等教育优化布局的关键之年。从学科专业的精准定制，到职业本科的体系化布局，再到财政资金的靶向发力，宁夏高等教育正经历一场从规模扩张向结构适配的深层转型。
10: 节目最后，我们来回顾宁夏高等教育一年来取得的喜人成绩。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2: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人。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龙派的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1: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

0: 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1: 这几年就看这个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的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2: 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注。

0: 安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

0: 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0: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

0: 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

0: 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1: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2: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1: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2: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2: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1: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

0: 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0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25年实现双缩减，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郭杰像往常一样已经投入工作了。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宁夏日活动马上就开始了，郭杰在做最后的产品确认。
1: 然后这边最好是放一些文创。
0: 2015年从马来西亚学成归来的郭杰，本想在家乡银川稍作休整，便返回海外。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的人生轨迹转向，最终留在了宁夏。
2: 大家展示一下，2015年。回来赶上第三届中亚博览会，然后当时咱们这边外办招这个涉外英语志愿者，我当时就报名了，很荣幸接待了这个马来西亚前首相团。从前期的对接、邮件的往来、沟通、行程到开会的议程，因为我看到了我们宁夏的这种国际舞台，然后就决定留下来。
3: 你给那个把那句加上吧。
2: 现在车辆我们这个信息啥时候领车证？这些
3: 今天那个谁就已经去领去了。
2: 行了行了，全国贸作系统是一块，还有一个那个企业团嘛，他那大概有多少人？
3: 32个人。
2: 那我们从27号就接吧。
3: 接机吧。
2: 直梯上来，整个这一块拆卸在哪？
4: 如果放到这，
2: 我们现在能确定有多少家企业想展？
5: 大概有4-5家了，
2: 现在按这5家看能要多少平，我们再说设计。
0: 那次的志愿者经历让郭杰留在了宁夏，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在宁夏贸促会系统成为连接宁夏与世界的桥梁，宁夏国际商会的一员。如今作为副秘书长的他，工作的核心就是服务好每一场国际盛会，
4: 大概能展10-11家左右。
2: 那现在就这样，这个很正常啊，肯定都要几轮的沟通呢。
0: 作为重要的国际性盛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场地布展的精细筹备与企业客户的精准对接是延续未来合作的重要基础。如果前期准备工作存在不足，将直接影响到展会期间的交易机会与合作成效。有着多年办会经验的郭杰一直牢记这一点。
2: 带着阿方的一些企业或者采购商过来参会，
6: 我们全体有7-8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团呢，就是
2: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它在全球是有影响力的，我们就可以帮助企业打通前端的业务去沟通衔接。我经常去跟企业讲，你不出去永远没有机会。我们主要服务我们全区的外贸企业，尽力把咱们宁夏企业宁夏的特色产品，带着企业走出去，参加国际性的活动。魏总好。
7: 哎，你好，你好，欢迎。
2: 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咱们现在跟中东外贸业务的情况。
7: 现在我们就是出了有20个品种，它主要是以绿叶菜、切果类，每一周一个航班，每一次也就是说5-6吨到这个7-8吨。
8: 宁夏蔬菜从这里走向世界，在迪拜、在沙特、在阿布扎比，很多地方都知道宁夏的飞机菜是最鲜的，口感是最好的。
2: 马上都
8: 在2026年，我们把这10个国家我们全部布局。
9: 8月18号，日本大阪世博园迎来宁夏时间。
0: 从冷凉蔬菜到石头缝里长出的西沙瓜，借助宁夏贸促会的平台效应，宁夏特色农产品不仅成功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更沿着一带一路加速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0: 中国阿拉伯国家工商界经贸对接交流会，
0: 10年间，郭杰服务了境外大大小小的贸易展会30余场，组织境外活动项目50多个，参与宁夏国际会议40余场，为上百家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牵线搭桥，也为海外客户在中国寻找到更多合作的机会。在远方，郭杰看到了家乡更广阔的未来。他相信宁夏这个名字在国际舞台上会越来越亮眼。
9: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把他收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燃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该用次品。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谈了多少日子了。
1: 哎，爸，我跟蓝英娘家的破房子卖了吗？
2: 你爸请人修好了卖的，
0: 多卖了5块大洋。张素娥他爸和几个进步商人也捐了一些。
3: 润之兄，润之兄，睡觉喽。你不睡，朱军长也不睡，他年纪可比你大哦。

0: 睡觉。
1: 你晓得我叫你过来是啥子意思？
0: 我不跟没有立场的人讲话。
1: 好吧，不想讲就不要讲喽。朱军长也是有难处的，在井冈山他也是做过工作的，有些旧军队过来的人毛病多，打一仗就要有军饷发，跟秋收起义过来的人不一样。从三河坝阻击战跟他一路走到今天，朱军长也是受了感动的，你要给他时间。
0: 你这个政治部主任
2: 怎么可以讲得出这样没有原则的话？难道从三河坝走过来的人就要多讲情面，不发他们军饷，军队纪律就可以不讲了？为什么很多和他们同样走过来的同志不但秘密加入了党组织，而且很多人在这条路上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明天我就去整顿他们。
1: 还是让朱军长去整顿吧，免得让战士们对朱毛产生误会。
0: 那好，你把这个交给朱军长，按照这上面的要求整顿。他军训起得早，早些拿给他。你要是实在不想睡，就把你白天即兴写的诗念念。
1: 改了你的《西江月》《井冈山》，
0: 改成党游诗了，那更要听听了。
1: 不高兴讲了，我睡觉了，明天还要办我的干部学校呢。
0: 多少个了？
1: 马上开讲的有六个，还有十几个正在跑。讲好的，开讲的第一课都由你来讲。
0: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喊我毛先生。
3: 毛先生睡着喽。

0: 谢谢啊，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井冈山的夜晚。
1: 还是老规矩，润之在这里。

0: 开井冈山的前一天晚上，外面的雪下得很大，泽民也刚好赶过来，我抢到了恩来，
1: 抢到了徐妹子泽姐，我说要把她救回来。
0: 你们为恩来送来的鞋子相互谦让，最后陈毅没有鞋子穿。

0: 婆写信，请师生帮助打听泽健的下落，至今也没有消息。
1: 听子辉讲，你把菊妹子让长工交给你的手镯给当掉了，
2: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3: 他们若是晓得这只手镯被战士们换来了新军装，都会很欣慰。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0: 军服的式样想好了吗？
3: 想好了，就是你身上的那个样子。
0: 我也觉得这式样很好。
4: 哼，族帽就是族帽。明天我就把这身军装给林老先生送过去。
3: 不要，我去送，还要确定一下军服的颜色。
4: 嗯，
3: 你去吗？
0: 我去整训队伍。你给陈毅的那几条整训建议我看过了，采纳，但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3: 时间不能等太久，蒋桂战争也许明天就会爆发，彭德怀正带队伍向瑞金与我们会合，回师井冈山的计划需要部署，打龙岩的方案急需落实，扩大会上决须确立的几项计划要无条件的执行，哪里还会有一些时间。
4: 我来讲两句。今天是我们踏进长汀城首次共枕一铺，我非常激动。要么每个人做首诗，要么唱歌，来配合一下我们此时的心情。
3: 你不是搞了首打油诗吗？你来。
4: 我来，你们也要来。
3: 不来。
4: 那就唱歌。我来起个头。

毛远，朱军长，他们的怀，对不起你们。

0: 我们又会师了，会师了。嗯，
1: ，
2: 蒋贵战争爆发了，尽快给我夺回井冈山。山里的百姓一定饿坏了。
3: 这是井冈山牺牲的烈士的名字。

0: 你们情况清楚了没有？清楚了，留下了刘志毅的两个团案把手。这是他们的防守分布图，还有我们的作战计划。
1: 那个叛民败类陈开恩抓到了吗？
2: 上个月15日，王泽带了一个连的队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冲击他的家里，击毙了他。
0: 听说井冈山的人民知道了叛民被红军枪毙的消息，非常振奋。
3: 那些驻扎围内的土豪猎神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4: 井冈山的失守，一方面是我们前卫决定的围魏救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当初不该让你们如此单薄的兵力受伤。井冈山，不能丢啊！
5: 请前委批准。
6: 我们立即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割据的边界，尽快与赣南、闽西连接起来。
7: 我们带三纵队过来了，想跟你们一起回师井冈山。
6: 不要，新国这里的任务也很繁重，请前委相信我们红五军不是孬种。井冈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那里的乡亲们还在等着我们。
8: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9: 转告山上的乡亲们，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
10: 可以，部署的周密，我略微改动了一下，供你们参考。
9: 虽然这两个团算是刘师一的精锐团，可我们红五军有平江起义的优势，一定会拿下的。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弹药，带上，路途上可能会遇到敌军的阻击，穷家富路，尽快出发。

0: 这是我们通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将井冈山的土地法修改了一下，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它带给湘赣边界特委。
1: 修改得好，等我们拿下井冈山，第一件事情就落实这个土地法，跟他们讲这是毛委员朱军长确立的，井冈山的乡亲们一定会激动不已，知道你们心里都在牵挂着他们。

0: 置身四海，心疼啊！
1: 代我问候长工、万西信、王总，还有回去的袁文才，请他们坚定信心，我们会尽快打开赣南、闽西与湘赣边界的格局。
2: 你们就在井冈山等我们吧，
0: 等着你们的消息。
3: 是。

0: 这是中央二月七日，请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宫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朱军长和我商量决定，借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以便大家讨论。首先，布哈林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认为红四军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并指示我们，就目前的形势，将红四军按计划分成小部队。 到湘赣边境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目的一是避免目标集中，更便于给养；二是要求我和朱军长离开红军队伍。原因是朱毛目标太大，不利于队伍隐蔽，准备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推广武装斗争的经验。
1: 不赞同。如果是这样，我们红四军队伍可以解散了。
2: 我是一纵队司令员林彪。
3: 三纵队司令员武忠豪，
2: 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四军一路走来的情况很缺乏了解，可以说他们是抱着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队伍。自从去年我们井冈山会师，冲破了敌人重重围剿，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阻击战的胜利。 在队伍极度疲惫、衣不遮身、兵风雪盖、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摆地采用了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歼敌两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追，俘虏几百余人，缴获枪支上千支。那一天，全军指战员都忘记了饥肠辘辘、天寒地冻，我们欢呼着，享受着为荣誉而战的震撼和感动。
4: 我们赢了！
2: 蒋桂战争爆发，前委决定回师井冈山。在闽西前委扩大会上，毛委员宣布了为闽西赣南一区发动群众。

0: 到公开割据的计划。现在我们各纵队也都在具体落实中。
1: 前委对打龙岩陈国辉旅的计划已经部署完毕，陈国辉旅主力不消灭，这个计划也无法实施。既然毛委员刚才讲，请我们大家来讨论，我不赞同执行。
2: 四纵队罗瑞卿也不赞同。分散队伍去各地方乡村搞群众运动，长期没有组织统一领导，特别是对于一些从旧军队走出来的军人，很快就会捡起他们的恶习，产生流寇主义思想。那么我们在南昌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以及秋收起义竖起的工农革命第一面旗帜将会灰飞烟灭。红四军不能散，朱毛坚决不能离开队伍，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
3: 二纵队司令员顾少海，刚才瑞清参谋长提出的流寇主义现象在我们二纵队表现得最为突出，一切还都在整顿中，这个队伍不能散，毛委员、朱军长不可以离开。

这封信的后面还有一项任命条款，任命刘安公同志为临时军委书记。毛委员，如果你们两个不离开红四军，后面任命无需宣布。红四军军事上我们听朱军长的，组织上听毛委员的。我们是朱毛红军。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乔伟留下，散会。他们都是各团营连的支委，都可以留下。刘特派员，你旅途辛苦，先去休息一下。等你了解好了这里的情况，我们再来讨论这封信。
2: 就按润之说的办，润之是前委书记。这封信在路上走了两个月，可局势一直在变。润之会很快给中央写好回信的，也许中央会改变主意。你先去休息吧。
1: 你应该是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校回来，
3: 受布哈林的影响比较深。不过你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还当过朱军长的副团长，他经常提起你。你们还是四川老乡，听他的没有错。
1: 他是一军之长，我是这支军队的前委书记，哪个都不可能离开。这封信有一句说得好，我们两个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难道中央就凭这些胡言乱语的破报纸就不顾及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了？
3: 这支军队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军的目前状况过于悲观了。刚才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对中央的这封来信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会在复信中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向中央表明。在中央没有下达新的指示之前，一切按照我们原定的方针办。
4: 你怎么可以这样无视中央的指示？
2: 季良，你不要急嘛。润之是前委书记，我是军长，一切的责任由我和润之来负。
3: 我们继续开会。
1: 你也熟悉熟悉情况，民主生活会。
4: 中央的指示必须立即执行，这封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迅速落实，除非我看到中央对这封信有明确的否定批示。

0: 要不我先过去看看。
1: 等开完了会，我和你一起过去吧。各支部下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0: 我去解决会。

0: 大家都拿去看看。我提个建议，
1: 这一周各连队的识字班就读这些破报纸，让战士们看一看蒋介石是如何编造谎言抓猪毛的。
2: 季良，你刚进来的时候这身打扮很神气，
3: 你看看，为了找你们。船长，去城楼观战吧，这里不劳你费心，
4: 打完了再说。
5: 好好学，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大人。
3: 是好事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5: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放心，我要是不经打，早死多少回了。
3: 走。
6: 是。
5: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2: 3年前，中秋刚过，你来给我送信，穿的就是这件。你救了我的命。
3: 为了找到你们，这一路上我都做了叫花子。
2: 那个时候，你不仅是一名勇士，还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
3: 是我主动向中央申请来这里找你的。带着你对我的期望和荣誉回来见你的。
0: 林彪，来一下。
7: 是。
0: 这件事本来要在会上讲的，我跟朱军长研究过了，要做好打龙岩的准备，你来负责。这是子辉他们提供的龙岩成果会里的防守图。林老先生昨天夜里送来了可靠情报，陈国会在今天早上带上他的主力部队向广东集结，估计蒋桂战争结束，粤桂战争就要爆发了。
7: 他们的守城敌军只留下500人，我们一个纵队就解决了。
0: 要押送俘虏，又要运回武器弹药，
7: 那就要武忠豪的3纵或者子辉的4纵。2纵队流寇主义泛滥，进了城就找不见人，朱军长下去整顿过几次都不见效果，很多人都在下面议论说朱军长一直对他们很偏心，惯出了毛病。
0: 不要再讲了，以后不许任何人讲这样的话，谁再讲我处分谁。你们要以身作则。
7: 是。
0: 我和朱军长针对打龙岩的战斗有专门的部署，快打快撤，但声势要造大，给你们3天的准备时间，
7: 把声势造到广东去，逼陈国辉返回老巢找我们算账，我们再跟他们打伏击战，彻底消灭他们。
0: 对，一次不行2次，2次不行3次4次。
7: 明白。
0: 还要留下一部分队伍守在龙岩城附近的山上，以防止山上的余匪和逃跑的军阀跑过来伤害城里的百姓。
8: 有家，来信收到。现在信件传递越来越方便了，我的腿伤和在6渡澳掉进游罗坑的伤都痊愈了，可四处跑了。今天在罗坑落实新土地法政策，老百姓欢欣鼓舞。原来一直以为在红四军队伍冲锋打仗很光荣，做群众工作离自己很遥远，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都是在执行命令，真正的任务还是上战场杀敌人。如今做了区书记，

0: 晓得，大哥和朱军长他们反复强调的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你信上讲，队伍一直在赣南闽西战斗，在回闽西的路上歼灭了追我们的李文兵旅和闽军卢新民团，这一次是乘船进了汀州。目前宁都、兴国、瑞金、东固的根据地都在扩大，很快就会跟你的家乡闽西连在一起了，到时候我又可以去家里吃婶婶的糖油粑粑。
1: 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也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2: 像，一样的味道。
0: 得知你们要去打龙宴的消息，我又激动起来，真想跟你们一起去消灭残害百姓、使龙岩人民陷入黑暗统治的陈国辉土匪之旅。我们第一次入闽，我记得八妹唱的那首歌谣：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腿，害得百姓尽吃亏。
3: 今天早上我们从龙门虚冲破了敌人的阻击，突破了城里的西门。

第一次打龙岩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现在在龙岩城外的山上把守，防止山匪和逃跑的军阀再次进城捣乱。

0: 天老子老子的，
1: 你是哪个的老子？流寇主义，严重的流寇主义。派哪个纵队去，我说了算，和毛远没关系。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越整顿你们，你们越撒了欢的闹。谁再喊，我马上毙了他。哪个不干了，哪个要走，就把你爹娘的地址留下。不想走的，

0: 嘴还没好，不要脸。
1: 军长，你变了。你多次讲过，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再去给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从北伐战争到南昌暴动，这些人

0: 身上不是七八个、十几个枪眼？
1: 哪个都没有错。
0: 从前，只看到你在战场上和在训练场严厉的大声讲话，平时你是从不跟你的战士发火的。
1: 南昌暴动，我们向反动派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但是依然没有彻底脱离张发奎的队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军队，旧军阀作风绝不允许带到红军的队伍里。我不是没有耐心教育过他们，在赣南几次征询，大部分战士都改了许多。上井冈山之后，一些人老毛病又发作了。人家帮助老百姓修房子担水，他们什么都不做，还怨声不断，居然到老百姓家去偷鸡。我只有悄悄的再去做他们的工作。
0: 这两支队伍本来出身就不一样，总要区别要求。我看你就是被那个毛润之给吓住，他除去开民主生活会就是这个纪律那个注意，他还懂什么？他有你的作战经历吗？像他这样带队伍只会越搞越糟。
1: 金亮，你这样讲话违反纪律。润之是县委书记，在这里他是党的最高领导。
0: 我看你们还是尽快离开队伍吧，我是中央派来的临时军委书记，结果你们连军委都不允许成立。我已经给中央写信了，申请落实中央指示成立军委，这支队伍一定要我来带。我是你的学生，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带不好由你处置，我无怨言。
2: 朱军长，刘特派员也在。朱局长，走。

0: 朱军长，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就是我想的颜色。林老先生，嘿，你钻到我心里头去了。
1: 毛委员过来帮我试的，变回家青，试了好几下子才出来这个颜色。
0: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打起仗来精神头都不一样。
1: 这个是朱红家的少许青，还有这个是不加青的。毛委员家用哪个，还要朱军长定。还是让他定，我看都好。第一个更好。
0: 刚才染的就是第一个。嗯，做吧，那就抓紧让战士们穿上。嗯，尺寸不重要，尽量做大些。
1: 新衣服还是做合身了好，几个军营我都去看了，分三个尺寸就好，帽子要5个尺寸，
0: 不合身不像自己的。整个长汀城20台缝纫机都收来了，缝纫剪裁也加了人手，用不了20天就能做好。
1: 不是一套，
0: 两套，一包一后。
1: 林老先生，
0: 给的钱够了，加班不要钱，
1: 哪里会够用啊？
0: 我听他们讲，文英、兰英娘家的房子都卖掉了，
2: 这是孩子们的心意。我去忙了。<笑>
1: 红领章不要着急做。
0: 哎，知道了。
1: 林老先生，等一下，我们过你屋里去看大虎、二虎。
3: 哎哎，爸，朱军长。

0: 批准了，你们俩尽快请财铁师傅过来，今晚就开。
1: 好，马上去请。
2: 快，不要让大虎、二虎跟人睡了。毛委员、朱局长要来看望，快把屋子收拾一下。快。
3: 他们讲要在领章上加个黑边，纪念列宁同志去世5周年。
4: 好，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应该是刘安公同志的建议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情意相伴，便是团圆。情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要靠你们。
4: 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陈郭辉旅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
5: 龙岩打下来了。
6: 所以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
7: 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
8: 这是中央送来的信。
3: 报告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就是和从前不一样。
1: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他们抱起根儿的样子，我这个当爷爷的都比不了他们。
2: 叫啥名字？
3: 让我猜一下。叫根。
1: 嗯。有国和他干爸的根。
2: 有国的娃，我要给他起个学名。
1: 嗯。保委员也是这样讲，根的学名要朱军长来起。
2: 就叫林永根。
3: 好，英雄的根，革命的根，人民的根，永远不会腐化变质的根。
1: 他们俩在井冈山就是一个人了，想的事情也不会是两样。可队伍上有太多的事情急需做起来，总会有挂在脸上的时候。明冈根据地要连成片，各个县乡要成立秘密党组织委员会，按新土地法重新分田，队伍上又要整顿纪律。
4: 队伍是要整顿一下纪律，我听街上人讲，有些人真的是给红军脸上涂了黑粉，吃醉了酒还砸人家锅碗，还去抢店铺。
1: 朱军长已经把他们抓去认罪赔偿了，红军为咱们老百姓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烈士，几个人犯点错误又有队伍上管他们，我们一句都不要讲。
0: 我没有讲，就是听了心里不好受。我们儿子也在队伍上，跟他爸有国，还埋在江西的大屿山上，就是不想让他们给孩子的脸上涂黑粉。
5: 牺牲个人，
6: 牺牲个人，
5: 努力革命，
6: 努力革命，
5: 阶级斗争，
6: 阶级斗争，
5: 服从组织，
6: 服从组织，
5: 严守秘密，
6: 严守秘密，
5: 永不叛党，
6: 永不叛党。
7: 欢迎大家加入党组织，你们都是经过考验的各地方政权的骨干，为了你们开展工作方便和个人安全，目前还不能公开你们的党员身份。
2: 地下党？
7: 对，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地下党员。目前蒋桂战争即将结束，广东的粤桂混战会再起波澜，盘踞在闽西闽南的陈国辉、张真部也会卷入这场混战，我们要抓住这一时机，迅速成立秘密党支部，扩大武装力量，一切行动听从闽西特委邓子恢书记指挥。
6: 是。
7: 但是有一点我要着重强调，在组织发展的人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见风使舵的人，绝不吸收到组织里来。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失误和教训。
8: 报告，一三四中队报到。

0: 这么快？
1: 毛委员呢？林家铺的干部学校开课，去做毛先生了。
2: 朱军长在，讲吧。
3: 报告军长，前天夜里134纵全力配合，仅用4个小时拿下龙岩城，击毙敌军80人，逃跑69人，押回来俘虏356人，那里的武器弹药全部运回。
2: 好，留下多少守城的？
1: 1纵队、3纵队分别留下2个连，由武忠豪司令员率领，在龙岩周围山上和各个要道把守，以防逃跑的军阀、山上的土匪下山再祸害城里的百姓。
2: 胡闹！打下了不去守，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4: 金良，打龙岩城的方案，前委会在你没有来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了，没有守城的计划。
1: 军长，如果没有其他指示，我们就回军营了。俘虏、弹药都需要安排，还有少许伤员。
0: 有重伤吗？
1: 没有。
4: 等毛委员回来，我跟他讲，他一定很高兴。回去休息吧。
5: 是。
2: 林彪的1纵留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采取苏联十月革命的办法，先占领城市，团结广大的工人阶级闹革命。我马上跟你们1纵返回龙岩，你回去集合部队，我立刻就过去。
4: 金良，你给中央打的报告还没有批复过来，目前你没有权力指挥部队，要不要守城还要任知我们商量。
2: 他是前委书记，不是打仗的书记。
1: 2年前我们就已经改变了，连以上都有党支部，一切行动听从前委指挥。毛委员是前委书记，朱军长是前委委员，陈毅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他们统一后下达命令，我们执行。
0: 我看这样，伎俩请他们先回去吧。行军打仗熬了3天了，洗把脸喝口水，还要再忙，你提出的意见也没有问题，等润之回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返龙岩也不迟。
4: 快回去休息吧。前委做的决定绝不会改变。
2: 我要进前委，我不是送信的通信员。军长，我不是一个受不了委屈的人，但是我把信仰当生命，你也是清楚的，否则你就不会选我做你的副团长，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榜样。可是这一次你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你多次讲过，上级的指示就是我们军人的天职。
4: 你刚来那天就在这个房子里，我用了几个小时反反复复跟你讲这里的情况，让你等一下，如果中央给润之的回信仍然是让我们离开，我马上就离开。结果呢，你又悄悄给中央写信。究竟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2: 我没有变。中央请你回上海也是担心你哪一天真被蒋介石杀害了，你没有了，队伍没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
4: 你的信仰是跟共产党革命，不是跟哪个人革命。我死不了，这个队伍也不会没有。你的思想和很多人一样，不要用悲观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经历的事情你们不懂。
0: 朱局长，还是请刘安公同志进前委吧，他做政治部主任，我做委员就可以。人家总归是伏龙之军事学校回来的高材生，至少在军事上值得我们学习。
6: 同学们好。
7: 先生好。
6: 白翠。谢谢你啊，这些书找得好。你居然还找到了8年前我在湖南写的自修大学的创立宣言。
8: 北平爆发5四运动以后，我去了北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看，有一位老馆员跟我提起了你，而且他讲到你最终没有选择去法国勤工俭学，留在了湖南，跟何叔衡，你叫他叔翁，一起搞曲张运动，成立曲张代表团。

0: 自办报刊杂志。后来我又听说，你们为了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在传社学社自创湖南自修大学。我就赶过去了，我听过你的课，我没有进教室，只站在门口。
1: 后来呢？
0: 我找到书翁，跟他讨了几本书就离开了。后来才发现，你好像还有一本组织大纲，我没有拿到。
1: 那是8年前写的了，今天不同了。新的宣言和大纲我已经写好了，马上给大家发下去。讲心里话，我10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先生，他叫徐特立。从那天起，我的志愿是终身做一名合格的教员，所以我报考的学校是湖南第一师范。后来我又结识了杨昌济先生，他是我如慈父一般的恩师，他教我如何做一名道德高尚、有益于社会、正大光明的人。既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向社会求学，所以我们为自己制定了四处游学的课程。
2: 我们的第一节课是中国的佃农生活。2个月回来再来读有字之书，感受截然不同。
1: 若要读懂它，一定离不开无字之书。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要靠你们，老百姓的生活更要靠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一节课也是无字之书，调查研究。

0: 于杰兄，这地图你盯了好久了，水饺喽。骄阳离这里有几十里路，润之不会很快就回来的。刚才康克卿过来了，在隔壁听到你跟季良发火，没进来打扰。今天他和子珍去街上的当铺把他赎了回来。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狗皮褥子，也是康克卿送过来的。他说你晚上腿经常抽筋疼痛，打仗落下不少毛病，铺上它会好一些。
1: 他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你口袋里那2元钱也给他们了？
0: 给了也不够，子珍又凑了一些，他们还在街上卖了好多草鞋。你是没有注意到，他们每天不管是去乡下还是训练回来，手里都会抱着好多稻草进院子。
2: 吃饭了。
1: 桂秀，你帮我做件事情，我想把菊妹子的手镯给赎回来，可是我手里只有2块钱。
2: 好，我去赎。
1: 跟老板讲，钱不够就先把这2元钱压在那里，等我们有了钱再去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把手镯给卖掉。
2: 卖掉我也要把它找回来。

0: 春生，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坚持一个人放哨，如果山匪下来了，你真的不会怕吗？
1: 不怕，山匪最怕听到军号声，只是我没有哥哥吹得好，吹得响亮，害怕你会不高兴。我从前是不对的，每天吹，影响了很多红军哥哥睡觉。
0: 你已经很努力了，听朱军长讲，你每天都在跟吹军号的叔叔学习。
1: 那天我不去追他们要军号，就不会挨打，你和朱军长也不会生气。
0: 你没有错，我和朱军长都要谢谢你。
2: 开始。当什么军人？军人就是要能打仗，不是消防的种地。
3: 他们是龙岩守城的俘虏，刚来。
2: 继续对抗性作战。
4: 滚！
5: 我们的情报人员讲，陈国辉知道了自己的老巢被倒了两次，气得浑身发抖，连夜往回跑，估计现在已经到了河源一带。
6: 润之，
7: 包围，
8: 包围，包围。
0: 抱歉，我来晚了。
5: 润之，昨天晚上我画了一张三进龙岩的计划部署，你看若没有问题就分发下去。
2: 耀寒，耀寒，你们是军人，像你们这样能打仗吗？
0: 昨天夜里看到你屋里的灯熄了，就没有过去。按照我们之前讨论的，我也大致计划了一下。
6: 你们两个画的部署图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朱毛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0: 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5: 有，沿途阻击陈国辉的小股部队，我选的是二纵的一个营，毛委员希望四纵的一个营。
9: 选我们四纵也好，当地人对山路的情况熟悉，边走边退不会迷失方向。
0: 你现在是四纵队的司令，去哪个营由你来决定。
10: 我来带队吧，四纵队毕竟是地方部队，武器弹药兵工厂土造的多一些，若要真正起到诱敌深入的作用，还要让陈国辉看到我们正规军的作战方式。
0: 瑞清讲的有道理。这样，林彪，你们纵队抽出一个连，配合四纵行动。朱军长，你认为呢？
5: 同意。让林友家的一连去，敢打敢冲。
3: 明白。
0: 还有，我们要吸取去年七月你在汝城带领29团全面溃散的教训，一小部分人还是不能参加这次行动，因为这次进攻的第一站就是夺取白沙镇，我们又恰巧选在他们5月初1

0: 举行的台定光古佛庙会，白沙本来就是一个大集镇，
1: 这次行动规模大，所有人都要参战。大集镇好，正好可以补充给养。林彪，武忠豪、朱银青、胡少海，你们赶紧回到纵队训练你们的队伍，我过两天过去检查。马上就要大战了，你们的支部会和民主生活会可以暂时停一下，让战士们有足够的精力上场杀敌。
2: 自三班改编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是各团营连的支部会议从来没有停下过。
3: 这是前委做的决定，如果要停下来，请前委再下指示。
4: 我认为前委这个决定是不能改的。在我们还是独立团铁血团的时候，就接到了毛委员和朱军长的指示，希望我们遵循三班的改编经验，团营连成立党支部，各班排成立党小组。我们改编以后，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3: 越是临战前，越要强调组织引导。很多官兵在牺牲前，只要有一口气，都要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不死的精神，又带动了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人。
1: 那好，一二三纵队我已经去过了，就差你们四纵队了。散会后，我亲自过去检查。
5: 这次行动，按毛委员部署的方案实施。我来讲，润之，你补充。
6: 不用看了，朱毛的计划是一样的。
7: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8: 刘安公有什么权利到各个军营指手画脚？每个纵队的训练方案都是要经过我们前委和各个支部研究确立下来。他严重破坏了红四军的作风，他把关锦密的魏金博三个人给放出来了，
9: 经过谁批准的？
10: 他对我们的战士如此不尊重，看不起，他可以走，我们的官兵不欢迎他。
6: 润之，事情是这样的，
9: 你不要讲话，
10: 你们两个2比1就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让给了刘安公。
6: 你当时不也点头了吗？
10: 我那是相信朱军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刘安公。我现在撤回我的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政治部主任我来见，这是一。二，八二纵队的魏金博、范九山、顾老六三个人调到一纵队去，险关禁闭，等各个支部拿出处理意见后，集中前委，龙源战斗结束做最后处理决定。这一次要彻底根除掉这种流寇主义的旧军阀作风。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和山统一。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0: 朱德，字玉坚，叫我玉坚。
1: 我们是亲密的战友，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坚决不会让步的。在沙田的会上，我反复强调过，亡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希望他理解吧。你去吧，要下雨了。

0: 你是让我过来的，去找胡少海，马上把韦景波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宫的政治部主任要不要撤下来？
1: 要打龙眼了，现在撤下来不合适宜吧？快去落实吧。
0: 好。
2: 刚刚回来的路上，看到通信员正在往这里送，我让他回去了。估计你们会有些事情需要争论。
1: 晓得就好。
2: 这是中央送来的信，估计里面会有我去信的回复，也会有对毛泽东信的回复，打开看看吧。
1: 润之是前委书记，其他人没有权利先看。
2: 我们去找他一起看吧。
1: 你先回房间吧，我和润之看了之后会向你传达的。我跟你讲过了，把手里的棍子扔掉。
2: 这几天要抓紧训练，很快会收起来。

0: 中央了解了我们在闽赣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同意了我们两个暂不离开红四军的请求，但是
1: 也回复了刘安公同意成立军委的建议。
0: 是，他还是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职务，一个前委，一个军委，一定是两种管理制度，不好搞啊。
1: 陈毅已经去找胡少海了，很快就会把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公既然做了临时军委书记，可以免去他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0: 去跟刘安公讲一下吧，我们的战士已经走得很快了，不要再让他大喊大叫，他这样台四中的队伍压力会很大，白沙镇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提前过去目标大。
2: 拿过来。命令传下去，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是，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队伍休整一小时。
5: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6: 这几天我在军营参加过两次他们的民主生活会，很多战士反映我们既然是军队就必须要设有军委，就必须响应中央的指示。很多战士认为前委管得太多了，不注重打仗。我跟他们讲了苏联战士战斗的经验，每个人听了都很振奋，很多人对你们的十六字诀是有意见的，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去发扬军队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勇气，光靠打游击战不敢打大城市，何时才能取得正面胜利？
1: 成立军委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宣布，你现在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
0: 刘特派员参加了一纵二营三连一连的民主生活会，虽然他也讲了成立军委的事情，但是战士们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成立军委是分权主义，他们担心未来的行动不知道听谁的指挥，每次支部会议都有报告上来，那些讲前委管事多否定十六字诀的人是刚刚被送去一纵关禁闭的人。你是先去找的他们？
6: 我怎么不能去找他们？他们是我们南昌暴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打仗还是要靠猛将，我作为任何领导都要去了解一下情况。魏兴博毕竟是二纵队三营的副营长，
0: 我跟朱军长商量过了，决定免去魏金博副营长的职务，决定叫一纵队的林有嘉过去三营做副营长。
6: 林有嘉是南昌暴动的伙夫，林残峰的儿子。
2: 正是。
6: 我不赞同，论作战经验和资历他跟魏金博没有可比之处，林有嘉做个连长已经是重用了。
1: 魏金博和林有嘉相比
2: 云泥之别，
1: 林有嘉信仰坚定，战绩可嘉，他不但可以做营长，未来还可以做师长，做司令。

0: 你是山里山的，后来到了长汀。为我们做衣服的，您是山路的。我爸讲，你的尺寸要比毛委员还长一个码。好烟叶，上好的烟叶。哎，好烟。林老板，
1: 林总。
0: 林掌柜。
2: 哎，好好。
0: 林掌柜。
1: 哎，
3: 林老先生。
0: 林叔。
3: 林老先生，出门去了。
1: 好好好。
4: 爸，哎，
3: 爸，
4: 又跑出来做工了。嗯，你们的事情都做好了，
3: 帽子上的红五星都缝好了，领章还没有上。爸，龙岩打下来了，看
4: 爸这样，就是打赢了。
3: 把转盘挑过去，赶紧回家。
4: 哎，爸，你这小包里是毛委员朱军长交给你的任务。 宣传口号，赶紧散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哎，爸，拿回来是要我们发到各个组织印刷的。留下一些你去印。二嫂，走。哎，
3: 红军万岁！
5: 红军万岁！
3: 王牌改万岁！王爷人民不再受陈国回旗压迫残害吗？
5: 别慌，
3: 爸，你先回去吧，传单我马上发过去。
4: 这是毛委员朱军长送给你们娃的，一人一个。收好了。我进山去找副连长院长，很快会有些伤员送过去医治。
6: 穷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土豪劣绅就是我们革命路上的石头，我们一定要搬掉他。 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子的故事。隔壁柳村，一位老人家跟我讲，他的田被恶霸赵财主占，两个孩子被卖掉，伯邑也被气死，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那个姓赵的恶霸却说：“三里有一亭，五里有一庙，你有一根棍子、一个篮子、一把烂勺子，就可以饶此一生了。”
7: 棍子、篮子、烂勺子，赶上天灾，青黄不接，逃猪投烂，家家都一样。 活着庙里讨，死了荒地上别狗咬，乌鸦叼。所以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打倒欺压在我们头上的恶霸土豪劣绅，丢掉三子，自己当家做主人，烧掉他们的地契租契，打土豪分田地。
6: 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闽赣很多地方都在实施，分到的土地归他们穷人所有。
7: 我们听红军的，听共产党的，你说让我们怎么干？家里的斧头、梭镖、大刀也都预备了，当红军，干革命！
8: 当红军，干革命！

0: 这可是大哥，周郡长让我打他，屁股好啊！朱营长一定时常想起我，大哥这么久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1: 听说你只跟友家通信，汇报工作也是请你的上级递交。这是大哥规定的纪律，我哪里敢违反？二哥，你师父晓得，大哥现在很严厉。
2: 在井冈山狠狠骂过我，
3: 你犯不起大哥是土豪，大哥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吗？
2: 你还敢没收人家的猪仔？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上对小商贩的政策吗？你是代表组织去做事情的，怎么可以乱来？你这样做会影响土地革命的进程。
3: 你若是代表组织跟我讲话，你就没有理由这种态度对我。这是红军队伍，不是毛氏祠堂，我要向食品委员会告你的状。
2: 你先把没收人家的猪仔还回去，赔礼道歉，再去告我们的状。
4: 你虽然没有去告大哥的状，但是这件事让有些人当做反对大哥的理由，说他专断专权。
5: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4: 你们吵架声音那么大，路过的人都会听到。你的声音比大哥的还要大。就是大哥平时对你太偏爱了，受不得一点委屈。
5: 大哥怎么了？你看到他了？
4: 嗯，看到了，是巧遇。 我们开办的印刷厂很快就要投入生产了，我们有一部分纸张的货源在长汀，顺便我也想去看看大哥和朱军长。那天路过白沙，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进去看一下。3年前我在那里开办过合作社，哪里想到我还没走到镇子，枪声四起。
6: 红四军正在兵分三路，攻打白沙刘新明部。

0: 出什么事情了？
1: 报告军长，刘特派员命令我们冲进庙会抓土豪猎山，我没有执行，因为战前的部署是毛委员率领的四纵队负责庙会的行动。
2: 没错啊，
3: 四纵是地方部队，今天老百姓都聚集在庙会上，语言上容易沟通，避免伤及无辜百姓。
4: 我哪里是命令他攻打庙会，我只是跟他提议是否要进去帮忙。他两只眼睛瞪着我讲，毛委员在里面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毛委员是发动群众打土豪猎身最有经验的，他们只执行前委的决定。
1: 如果朱军长认为我说错了，吴忠豪愿意说法。
5: 报告军长，按照前委部署，各纵队仅用一小时完成攻占白沙任务，伏敌120名，缴获枪支180支，火炮2门。
4: 那个狄团长朱明清呢？
5: 逃跑了。
4: 事实证明，前委指挥军事是错误的，几个纵队打一个小白沙，连一个狄团长都抓不到。
5: 军长，这里的土豪掠身全部抓获，毛委员率领的四纵与当地群众就在庙前等着你去给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土地法。
4: 整天宣传你们的土地法，军队是出来打仗的。朱军长，中央的指示你们哪天才能执行？
0: 抓不抓那个团长不重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陈国辉旅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
6: 队伍离开白沙后，在新泉等了陈国辉期间，宣布了成立军委的命令，刘安公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攻打龙岩的计划基本还是按照前委之前部署的方案在进行，但是打进龙岩之后，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看到战士们心里的不安定，对军委和前委众说纷纭。
7: 他们讲什么大哥一定不会在意的，他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
6: 他在意的是这支队伍，心急的也是这支队伍。大哥，井冈山那一夜天寒地冻，但是我的心至今还是温暖的。革命虽然千难万险，生死未卜，我相信你们结下的革命友谊，任何困难任何人都不会摧垮。
8: 我们开辟的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走起来必然会坎坷不平。

0: 壮壮，甚至有些同志心中有万千沟壑，不过一生无言。
1: 朱军长也是这样吗？你们是一个人，他不会有话不跟你讲的。
0: 当然，我有话也会跟他讲的。
1: 大哥，你脾气急，有时候讲话容易忘记对方的感受，我跟泽坦能理解，你是大哥，我们是亲兄弟。
0: 看之流行的道理我懂，我也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毛病，但是队伍上出现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看见泽坦，跟他讲大哥很想念他，还有泽谦，至今都没有音讯，想起他来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些。朱军长和陈毅都在计划他，前前后后近一年的时间了。
1: 上一次看见恩来也问过泽谦的情况，
0: 快上船吧。
1: 哎，
0: 这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刚刚被打倒，老百姓没有吃上几天饱饭，他们就来反攻倒算，没收土地。井冈山是这样，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1: 哥，你不是讲过唤起革命意识是目前最重要的吗？我走过一些你们打过的地方，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0: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的字写得越发好了。
4: 若要革命到底，没有文化，最终是要落在革命队伍的后面去。
5: 毛委员和朱军长给每个革命者都做出了榜样。
6: 报告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回来了。
7: 明天起展开军事训练。
8: 他训练的时候可严厉了。
9: 狠点，狠点！
10: 毛委员，
1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0: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9: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3: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1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1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9: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1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7: 在宁波、
18: 厦门。
1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7: 别笑了，
20: 你选什么？
2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22: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23: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2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颖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不再受压迫，
1: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2: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持续夯实城乡教育均衡根基，让更多孩子在优质教育沃土上向阳生长，也让城镇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后劲。
1: 今年1至8月，宁夏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五市将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 全区农民合唱展演在中卫市举行，1700多名农民群众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把握好定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宁夏把优化教育布局作为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的重要内容，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破解乡村教育分散、师资薄弱等难题，也让教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2: 在海原县第九小学从乡村撤并学校转入的卢沙湖三姐妹早已适应新校园生活，完备的实验室、丰富的社团活

0: 活动，加上贴心的后勤保障，让曾经腼腆的女孩变得开朗自信。
1: 刚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紧张，害怕自己的学习进度跟不上，也交不到朋友。在这个学校里面，设施特别的齐全，有友善的同学，还有认真负责的老师和温馨的宿舍，我也挺喜欢这个大家庭的。
0: 近年来，海原县有序推进小规模学校撤并整合，累计优化调整147所学校，汇集5000多名学生，推动教育资源由分散薄弱走向集中提质，
2: 落实免费校车、公交保障，统筹师资调配，随迁子女，公办入学率达到100%，搭建师资交流、资源共享平台，打通城乡学校联动渠道。
0: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让孩子上好学，也让更多家庭留下来。在吴中市红四堡区第五小学，不少孩子是跨县区搬迁来的随迁子女。同心县的家长吴家乡2年前举家搬迁至红四堡城区购房定居，就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教育。
3: 看着孩子每天的学习成绩也慢慢的在提升，我们的心里也特别高兴踏实，感觉生活也越来越安稳舒心。
0: 依托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和集团化办学，学在红四堡品牌逐步打响，每年吸引300多户跨县家庭转入，实现就业、顾家、子女求学三不误。数据显示，2025年吴中市红四堡区域外群众购房808套，占全年住宅销售总量的39.4%。2010年至2025年，红四堡区常住人口从16.5万增长至20.89万，保持人口持续正向增长。
4: 全面落实呢随迁子女入学保障政策，简化呢入学转学的流程，保障呢未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平等享受公办教育资源，让未来学子安心读书。
0: 立足人口发展实际，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持续夯实城乡教育均衡根基。2年来，宁夏累计下达财政资金超过54亿元，支持各地新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80所，普通高中20所，新增义务教育招生学位7200个，普通高中招生学位1.5万余个，共优化调整各类学校1160所，分流安置学生2.96万人。100人以下小规模学校由2024年的418所减少至198所，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新格局不断完善，让更多孩子在优质教育沃土上向阳生长，也让城镇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后劲。
5: 自治区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8月份，我区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
0: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在固原市，一批产业、水利、交通、民生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快速推进，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总投资超50亿元的固原彭阳煤电联营2×660兆瓦超临界机组，各作业面多点并行压查推进，预计明年2台机组先后投产。
6: 在抓进度的同时，我们严格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按照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0: 从一域观全局，重大项目在全区形成多点开花的推进格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1至8月份，全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497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继续领跑全国。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4.8%，算力产业投资增长2.8倍，民间投资持续保持25%高增长态势，市场投资信心持续回升。投资蓄势赋能的同时，消费稳步回升，市场活力不断涌现。在银川市金凤区，以粤彩城升级改造为核心的商圈消费业态持续迭代，沉浸式场景化新型消费模式有力带动市场供销两旺。
7: 上半年的销售和客流都是有双位数的增长，我们准备落地大型的这个美食的市集，去营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0: 市场热度攀升，假日消费蓄势待发，全区消费整体呈现稳步复苏、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八月当月增长2.7%，粮油日用品、家电通讯、服饰家居等民生品质消费增速亮眼，线上消费持续扩容，同比增长6.9%。9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银川开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的报告，关于自治区种子条例草案等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审查了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相关法规和决定。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26年一至八月份全区及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等工作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等。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朝辉、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和邀请的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8: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五市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吹风会。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五市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0: 双节期间，宁夏围绕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美食、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红色、文旅加文博六大融合场景，配齐景区减免、消费券补贴、票根互通、停车免费等暖心福利，全区五市差异化布局特色业态，为游客送上丰富的秋日文旅盛宴。潮玩度假看银川，银川主打潮玩青春与葡萄酒文旅融合，动感新潮看石嘴山，依托独特的工业遗存、山地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假日游玩体验。
9: 银川市深度推动商文旅农体酒多元融合，统筹推出106场活动，以文旅加多元场景的为抓手，推动文旅全域升温，多点出彩。
10: 石嘴山市锚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主题，深度挖掘贺兰山生态、工业遗存、户外运动等优质资源禀赋，以赛事聚人气，以影视拓客源，以消费激活力。
0: 依托黄河文化底蕴，吴中市以美食出圈，以惠民赋能，固原市以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整合红色研学、生态秋景等资源，打造独具六盘特色的秋日慢旅行。作为星星的故乡，中卫市持续放大星空 IP 优势，深耕夜经济，打造全天候沉浸式浪漫体验。
11: 吴中市统筹实施100余项文旅体活动，投放1000万元消费券，持续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城市品牌。
12: 我们以红色六盘、生态固源、会享金秋为主题，策划推出贯穿双节期间的30余项金秋系的文旅促消费活动。
13: 中卫市推出金秋中卫共赴星空之约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50项，精心构筑白天览大漠山河壮阔、夜晚品边塞星河诗意的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
0: 全区五市全域联动，城乡同热，一市一特色，活动不停，福利不断。各项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上旬，这个双节金秋塞上有风景、有烟火、有热度。
14: 这个中秋国庆，请把假期交给宁夏，来银川举杯贺兰山，来石嘴山跟着赛事去旅行，来吴中用早茶打开一座城，来固原走红色六盘赶金秋大集，来中卫共赴星空之约。五市文旅已经准备就绪，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只等您来。
5: 歌声飞出田间，唱响农家幸福。9月22号，来自全区五市22个县区的36支农民合唱队伍，1700多名农民群众齐聚中卫，同台歌唱，用淳朴的歌声诉说乡村新变化。
15: 对于喜欢歌唱的农民兄弟姐妹来说，今天一定是一个高兴的日子。来自全区各地的农民合唱团将在我身旁的中卫市体育馆的舞台上放声歌唱。你好，老师，
16: 您

0: 我看大家还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今天准备了哪两首这个歌曲啊？
1: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首红歌《灯火里的中国》，还有一首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六盘欢歌》。我们想把农民的精气神在舞台上唱给大家听。

0: 本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全区农民合唱展演，曲目丰富多彩，既有红色经典，也有乡土原创。灯火里的中国饱含家国情怀，我在闽宁等你来，宁夏川好地方等本土原创作品，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变化，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
1: 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把我们从田间地头拉到我们聚光灯下，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一次机会，展现我们新时代农民的一个新气象。
2: 以前农民嘛，就是保守，除了种田就是家里的杂七杂八的活。经过大战场的那个节目出来之后，我们姐妹们就是有那个很大的想法，就说我们有一天能不能站在那个舞台上。这次确实是实现了这个梦想。
3: 这个机会大家要珍惜，所以说每个人心都卯足了劲啊，把最好的最美的面貌展现给广大观众。
0: 据介绍，本次展演活动共分三场进行，23号上演收官场次，届时将产生1、2、3等奖。9月21号，第四届宁夏星空旅游季系列活动在银川启幕，来自全国19个省区市的170余家旅行社、景区及科普研学机构代表，共探星空文旅新玩法，共拓秋日旅游新市场。现场发布宁夏星空旅游气象数字化服务产品，启动宁夏星空旅游促进计划，围绕自驾、旅拍、穿越度假等热门需求，宁夏还携手内蒙古、甘肃、青海发布首期西北星空走廊跨区域观星旅游联票及精品线路，实现西北星空资源共享、客源互通、文旅联动。
4: 系列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假期，面向全网的游客开展我的第一张人生银河照全民星空摄影计划。中秋国庆期间，在五大观星点安排星空摄影师驻场服务，为每位游客免费拍摄属于你的星空照片。
0: 活动期间，银川懒山公园同步开启星空音乐美食文创市集，让更多游客沉浸式解锁秋日宁夏的浪漫新玩法。9月22号，2026年全区基层理论微宣讲交流展示活动中选展示在银川举行。
5: 是千年古区里流淌的诗，更是黄河两岸各族儿女共同的血脉。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自8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机关单位、企业、社区、乡村的近千名宣讲员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12组优秀选手登上决赛舞台，以小故事讲大道理，用身边事解读新思想。
6: 把一些艰涩难懂的理论要转化成一些大众能够听懂的朴实性的语言，到基层，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的家里，甚至坐在老百姓的餐桌边，给他们去讲这些道理。
0: 9月22号，蒙古国减贫经验分享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在银川开班，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24名基层专员开启10天的学习交流。研修期间，学员将系统了解宁夏在减贫、生态治理、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实践做法。
7: 非常高兴，也非常期待，主要是能从宁夏学到中国减贫致富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我们蒙古国现在的状况当中。
8: 宁夏在减贫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实践经验丰富，非常期待此次研修课程学到经验、技术。
0: 9月21号，第四届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党建联建年会在银川举行。会议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动重庆、广西、海南等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深化文旅、物流、产业协同共建。会议发布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党建联建共建机制，推出民族团结进步长廊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劳动

0: 技能竞赛两项共建行动计划，并为联盟新成员单位授牌。
1: 立足我们各自的优势，以高质量党建为核心的引领，共同发出了陆海油品

0: 部受逐步向西部陆海新通道13+2沿线省区市拓展，全面构建全域联动、开放共享、协同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1: 养老有温度，托育有力度。银川市新庆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8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持续优化养老托育便民服务，做实做细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破解老人就餐难、家长带娃难等实际问题，让民生服务就近可及，幸福质感持续升级。
2: 一老一小是最实在的民生福祉，在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街道打造了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老人们到银红社区食堂10元就能吃上一荤一素就近就餐。
3: 确实很方便，你看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然后你看吃完了就走，什么也不用干了，提高了我们这个幸福感。
4: 我们也是想去解决一些这个青年职工家庭，然后包括学生还有青年群体的这个吃饭难的这个问题。
2: 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普惠托育服务也在持续扩容增效。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清苑社区托育园依托惠民政策扶持，解决了65名0到3岁幼儿的照护服务，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
5: 这家离家也近，送来也方便，这家环境也好，有这么一个托育，对我们居民来说是贴心，一个贴心的举措。
2: 截至目前，银川市兴庆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增加40%，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位于全区前列，成功入选全国服务类救助试点区。
6: 继续把80%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坚决补齐民生短板，养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让老人活动有场所，看病有去处，完善托育体系，让服务体系保障更加有力。
1: 在吴中市立通区12小学，学生们正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体验火灾逃生舱，学习火场逃生。在这堂安全公开课上，工作人员围绕灾害识别、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等内容，组织学生互动体验，帮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掌握应急避险知识。
7: 我知道的，遇到地震的时候要立刻护好头部，弯腰就近躲避，远离窗户和悬挂的物品。
8: 如果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会沉着冷静，用学到的方法科学避险，在保证自己的安全前提下提醒帮助身边的小伙伴。
1: 今年为推动安全教育全域覆盖常态落地，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统筹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为全区近2000所中小学、幼儿园统一配发课程 U 盘。各学校依托标准化课程资源，常态化组织师生线上学习，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课堂，融入日常。
9: 是通过传授一个学生，教育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让更多人掌握防灾避险知识，营造个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0: 借力名校资源培育本土英才，依托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地合作平台，我区首批30名青年工程师日前完成了为期1个月的封闭式访学研修。这批学员覆盖我区重点产业、企业及科研一线，如今他们带着破解产业一线痛点的哈工大方案顺利结业了。学员们的访学收获怎么样？来看记者陈夏的观察。
11: 如果把航天工程、大国重器、硬核科技、工程师摇篮这几个词放到一起，你们猜我说的是哪儿？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12: 和普通培训不一样，这次研修拒绝大水漫灌，宁夏产业遇到什么堵点和技术瓶颈，就针对性研学什么，把生产现场的真问题直接搬进哈工大的课堂和实验室，边学习边找破解思路。
11: 那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
13: 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带回到我们学校去，联合我们宁夏地区的产业进行产教融合。
14: 就是围绕发展过程遇到的数字化转型 情和 AI 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一些难点和痛点，
15: 借鉴他们的这个方式，然后找到我们自己的科研方向，
16: 真正的根据我们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的需求，确立我们的人才培养的目标，
17: 和各个专家的交流，能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路。
12: 未来三年，宁夏将分六期，共选派260名青年。

0: 年工程师来哈工大访学，第二期学员今年11月就将启程。一张结业证书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技术落地的起点。而宁夏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育才思路，把已经扎根在本土一线的技术骨干送出来取经深造。这些工程师熟悉宁夏的产业现状，清楚本地的技术痛点，在顶尖高校补齐能力，对接资源之后再回去干事，真正培养一批懂本土、留得下、能攻坚的技术队伍。我想这套校地协同育才模式也为西部科技人才培养提供可借鉴的宁夏实践。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组织宁夏军地医院近日走进中宁县，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等群众免费问诊、健康检查等。今年以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持续推动医疗重军行动，系列义诊累计惠及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超过2000人。9月21号，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新闻传播赛道高职组在宁夏举行。比赛汇聚全国30个省区市125支队伍、780多名职业院校师生参赛。选手围绕短视频制作、数字内容产出等模块展开实战比拼，展现执教风采。9月20号，第六届中西部地区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全国30多所公安政法院校和一线警务代表围绕新型犯罪打击、人工智能侦查等议题研讨交流，推动院校科研与一线办案需求对接。
1: 举杯贺兰山欢聚西夏区秋季酒文旅农体商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将于9月24号至25号举行，主会场设在银川西夏万达广场。活动计划联动18家贺兰山东路酒庄，推出葡萄酒市集、购酒折扣、免费品鉴等惠民福利，安排186场文化惠民演出，布设30处全域打卡点位，21场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可一票畅享45个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场景。石嘴山市谋划实施大武口区木春园、金玉华府和惠农区玉河城3个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厨房门安装项目。项目完工后，将彻底解决1564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通气用气的核心难题。该项目已于9月初启动，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施工。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宁夏高等教育优化布局的关键之年。从学科专业的精准定制，到职业本科的体系化布局，再到财政资金的靶向发力，宁夏高等教育正经历一场从规模扩张向结构适配的深层转型。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回顾宁夏高等教育一年来取得的喜人成绩。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秋季，大家对于天气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虽然白天秋阳猛烈，但一早与一晚之间的热度已经开始明显收敛，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到了十几度。陪伴大家的天气也在一股股冷空气的造访、一场场秋雨的洗刷之下，慢慢由凉转寒。尤其是老话所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在这个季节有了最直观的体现。形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进入秋季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北半球白天变短，太阳高度角降低，地面获得的热量开始减少。当南下冷空气遭遇暖湿空气形成降雨，雨后的气温就会像下台阶一样逐步降低。关注未来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南部山区多降水天气，其中23号贺兰山沿山延池县南部、同心县南部及中卫、固原两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4日，贺兰山沿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25日，贺兰山沿山、海原县、固原市有分散性降水天气出现。
1: 银川多云，14到27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1到26度。吴中多云，13到25度。固原多云转阴，11到20度。中卫多云，13到26度。宁东多云，13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思想田野播出，从报天气到报生活，宁夏气象服务跨界季，理论热评关注气象服务这场跨界跨出了什么，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把冰冷的气象数据变成了老百姓看得见用得上的美好生活服务。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晚霞预报、观星指南、花粉预警，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活攻略背后，竟都出自宁夏气象局。他们不再满足于报天气，而是主动报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气象要发挥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在宁夏，这道防线不仅守住安全，更守出了品质。当数据有了温度，风云也能被读懂。气象如何跨界出圈，我们一起去探访。最近呢，宁夏人的朋友圈隔三差五的就被晚霞刷屏，但您可能不知道，这漫天云霞背后有一群人在算云，他们能提前告诉你哪天的晚霞最好看，哪个夜晚的星星最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走进宁夏气象局，记者见到了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小辉。他告诉记者，晚霞美不美，关键在云。云太多，霞光被遮；云太少，只剩落日余晖。最佳时机往往在雨后，天空还散落着碎云。夕阳一沉，整个天幕美得让人挪不开眼。为了让更多人不错过这份浪漫，气象团队借助数值预报产品，把云量、气溶胶、湿度等条件一一算进去，还真把能否看见晚霞给算了出来。对于很多的游客来讲，包括普通的市民，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为什么是两天呢？
2: 我们做了7天的预报，但是经过我们评估之后呢，发现从它的准确率上来说的话，就是从只有两天的预报的话是最准确的，就是今天和明天晚上，我们也就挑了这两天的数据的话给大家发出去，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1: 算完晚霞，这群人又开始算星星。星星的故乡是宁夏一张闪亮的文旅名片，可星星能不能看清，得看云、看大气透明度、看光污染，而这些恰恰是气象数据的老本行。2020年，文旅部门提出需求，能不能从气象角度给宁夏的观星宝地排个座次？勾小辉团队接下了这个任务。
2: 基于我们气象条件，招了一些开源的数据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那个观星的适宜度的一个评估，大概可以推哪些地方作为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就是潜在的资源的一个开发。
1: 数据有了，还得有眼睛来盯着天。团队发现贺兰山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于是专门建起一套观星条件监测装置，鱼眼镜头加长焦镜头，配合风速、温度、湿度、气溶胶等传感器，实时捕捉天空的每一丝细微变化。
2: 我们去年大致8月份的时候吧，建了一套带观星条件景观观测站，利用我们自己建立的一套算法吧，去判识呢，就是是不是适合咱们观星，观星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基于这套设备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那个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信息专利。
1: 精准的气象服务受益的不只是游客，还有景区和酒店。
3: 可以通过小程序以及我们的 APP，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实时的预报。这些预报呢，在客人给我们咨询活动，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一些关心建议呢，帮助是非常大的。
1: 算完晚霞，算星星，而气象服务的跨界远不止这些，他们还盯上了更贴近生活的东西——花粉。在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杨雅丽向记者展示了一台花粉智能监测仪。
4: 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
5: 它能实时监测，就是空气中飘的那个花粉粒子，能测到它的一个浓度，就是每立方米它有多少个花粉粒子。目前它的分辨率是10分钟测一次。
1: 有了数据的累积，花粉的季节规律逐渐清晰。春季是树，秋季是草，不同时节致敏源各不相同。监测越细，过敏人群的防范就越有底气。
5: 春季的花粉主要是以树木为主，像我容易过敏的就是柏树啊，柏科类的植物，还有一部分人对那个榆树也过敏，还有杨树呀、柳树都有过敏的都比较多。北方是在8到9月，致敏性比较高的就是蒿属花粉。
1: 目前能给我们提前多长时间来预警或者是预报呢？
5: 它未来1周啊，它的一个花粉的一个整体趋势。
1: 宁夏气象服务的这几次跨界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老百姓需要什么，气象就服务什么。
2: 我们也是在逐步的，也是通过各种渠道也会发放一些问卷啊，去了解大家的对这个关注点，大家的关注点啊。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去在那个媒体上的话去搜这些热词，比如说现在的话大家对晚霞呀比较关注，我们也是希望在紧贴大家的这些需求的话呢，能够那个做一些那个我们的产品。
1: 据了解，宁夏气象部门近年来持续优化服务能力，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2%以上。文旅气象服务已覆盖全区20余个景区，气象数据正深度赋能文旅、农业、交通等行业，为宁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做好气象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这句话落在宁夏，就是一群气象人把风云变幻变成了老百姓手里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是过敏患者出门前看一眼的安心，是游客追着晚霞和星空的尽兴，是景区提前避险的从容，观云测雨，护佑安澜。这既是气象人的使命，也是美丽新宁夏最温柔的天气预报。从报天气到报体验，宁夏气象部门的这场跨界跨度看似在云端，根却扎在泥土里。它释放出一个鲜明信号，气象服务正在从数据搬运向价值创造转型。追晚霞，算准云量和湿度，告诉你几点出门最美。看星星，贺兰山观星条件有专属设备和算法精准研判。花粉过敏，提前一周预警，帮你避开雷区。还有星星的故乡，没有精准气象支撑就是句口号，有了实时预测，就成了可体验、可传播的文旅产品。

0: 这场跨界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打破了行业壁垒，主动向下兼容。气象部门不再固守一亩三分地，而是敏锐捕捉社会需求。文旅需要星空，市民关心花粉，景区期盼预警。当公共服务供给与百姓真实需求精准对焦，治理效能便实现了最大化。而这背后是理念之变、作风之变，更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变。当然，跨界容易，但跨好不易。它需要更多部门跳出舒适区，敢当算云人，善做绣花工。我们也期待宁夏气象的探索能成为一个缩影，让更多公共服务领域主动跨界融合，把专业的事儿办成老百姓心里最温暖的事儿。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我们来看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把冷冰冰的气象数据变成老百姓看得见、用得上的美好生活服务。
1: 近日，宁夏气象部门与卫生健康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打通数据壁垒，建立联合会商机制，研制花粉浓度分级预警指标体系，根据风险等级，通过多元渠道及时发布健康提示。宁夏气象科学研究所成功研发酿酒葡萄智慧灌溉系统，该系统依托贺兰山东麓气候条件，融合气象和土壤伤情数据，构建精准灌溉模型，可自动计算最优灌溉时间和水量，赋能酿酒葡萄产业发展。宁夏固原市气象局联合相关部门创新推出气候康养气象服务体系，将气象服务从传统的报天气全面升级为报康养体验，让六盘山区的凉资源真正转化为游客可感知的暖体验。
0: 小气象连着大民生，从输出数据到关照体验，折射出公共服务供给思路的深刻转变。从我提供什么到你需要什么，也期待宁夏气象持续深耕场景化服务，让气象服务既有科学精度，更有民生温度。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
2: 小新闻。

0: 当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山海，当新智生产力重构发展格局，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正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踏出一条以智破局向心而行的奋进之路。
1: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
0: 广西2025年新春第一会掷地有声的宣告，吹响了广西以人工智能破局开路的全域动员、向心而行的冲锋号。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解决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立足国家战略，立足区位优势，立足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广西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按下智能发展快进键。2025年三至四月，两份重磅文件接连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为广西 AI 发展定方向、明航向。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让蓝图落地，让实干见效。计划三年投入450亿元，专攻以 AI 为核心的新智生产力，打造一中心多元区企业出海平台，坚定不移走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特色发展之路。
2: 这里是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平时我们都称它为南 A 中心。如今这里既是汇集了国内外优质 AI 人员的超级枢纽，更是推动中国与东盟数字合作的数字引擎。
0: 从一纸规划到拔地而起，南 A 中心只用90天便实现从破土动工到试运营，成为面向东盟的智能高地。广西人工智能学院4个多月实现从获批到开学，近300名东盟留学生在此求学，为智能时代储备人才力量。截至2025年底，广西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达2708家，同比增长32.55%。全区建成 5G 基站14万个，互联网出口带宽达6175万兆，12条国际陆地光缆直通东盟，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高效运转。坚实的数字底座，托举起广西智能发展的梦想，清晰的战略布局，让边疆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从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东风柳汽乘用车基地、爱宝巨声智能机器人以6只慧眼全域巡检，用灵巧双手精准作业，成为智能制造最可靠的伙伴。柳钢防尘岗基地 AI 看火系统为炼钢转炉装上火眼金睛，冶炼周期从40分钟压缩至28分钟，生产效率一举提升30%，传统重工业在智能赋能下焕发生机。就连一碗飘香四海的柳州螺蛳粉也被 AI 悉心守护，产业智联网布下传感神经，实时监测水质、土壤，让舌尖上的美味多了一层科技保障。2025年，广西工业 AI 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场景291个，重点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工业人形机器人下线1000台，制造强区步伐愈发稳健。田野之上，智能同样点亮。

0: 希望。衡州茉莉花田里 AI 智能侦察团织就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病虫害识别，水肥精准调控，产量科学预估，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滴滴打药平台一键下单，无人机集群正式升空，短短3天便能完成数万亩稻田作业，让小农户轻松拥抱大科技。民生深处，科技始终带着温度，24小时在线征善数字医生，跨越山乡阻隔，把健康咨询、问诊指导送到群众家门口。南宁新竹社区，天上无人机巡航，地面 AI 摄像头守护，地下排污机器人巡检，三维联动织密安全防线，让老旧小区焕发智慧新颜。国门一线智能加速开放融通，有一关智慧口岸，智能查验，无人运输，线上通关，24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转。北部湾自动化码头，外籍卡平均作业时间压缩至15分钟，铁路信息交互时延从30分钟缩至1分钟以内。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在智能加持下一路畅行。从工厂轰鸣到田园牧歌，从城市烟火到边关守望，从民生福祉到国门开放， AI 以全域赋能之势，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更稳的底盘，增添更足的成色，激发更强的活力。破局不仅要打破发展的瓶颈，更要打破封闭格局，以开放拥抱世界，以合作共赢未来。广西一湾相挽11国，是面向东盟的数字高速入口，助力东盟人工智能发展，携手走向智能未来，是广西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中的光荣使命。2025年2月，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签约落地，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的首个 AI 合作平台，为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普惠树立了新标杆。2025年9月，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峰会首次以 AI 大模型赋能办会全程，设立 AI 专馆与新智生产力专馆，这不仅是广西 AI 展示窗口，更是中国与东盟共享智能成果的合作平台。东盟国家普遍缺算力、缺算法、缺人才，广西以实践提供人工智能向善的区域样本，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汇集周边，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1: 依托于广西的这个平台，我们前一段时间跟越南民营企业 Lasinto 成立了非常大体量的集团级的战略合作协议，面向越南做我们机器人的销售。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在东盟的像新加坡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已经有一些探索和销售。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0: 破局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发展之力源于万众一心。在八桂大地，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改革浪潮中闯新路，开新局。广西以 AI 为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之困，不仅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敢闯敢干、后发赶超的鲜活样板，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每一步都是使命的践行，都是团结的见证。

0: 孤烟直，长河落玉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这儿呢，就是丁立北海的位置。
3: 14岁，花样的年纪。
4: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5: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6: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7: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8: 抓着了！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
1: 川哥，
0: 就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川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0: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由魏教授，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1: 哎，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0: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
1: 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培兴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听你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双生水起的。
2: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0: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还得我点低头见。到了，
2: 就这个。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3: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2: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0: 穿警服那不能吧？
2: 哎，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不？特意给你准备的。
2: 真好。
0: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2: 是是是，
0: 好。嗯。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3: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0: 太行了，周导。
2: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0: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2: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3: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0: 哦，那你们聊、啊，我忙去了。
3: 啊啊，
2: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3: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2: 你怎么样？
3: 我啊，挺好呀。
2: 跟赵飞也挺好的。
3: 啊。同事嘛，
2: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3: 啥意思呀？
2: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3: 嗯，再说吧。
2: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3: 操！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2: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3: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2: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3: 就知道是。
2: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你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0: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2: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0: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3: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2: 好，
3: 我走了。
0: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2: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儿。
0: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中兴的人。
4: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0: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4: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
0: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中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4: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那个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事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2: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0: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西城和云城变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1: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病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

0: 看了吧？
1: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立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
0: 嗯，
1: 晚上请你吃个饭，好吧？
0: 好。
3: 洛孚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孚百瑞。
1: 哎，秦总，
0: 顾局，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我不能坐这
1: 儿，哎，
0: 我坐这儿，我坐这
1: 儿。不，客气，主便。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0: 这
1: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1: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啊，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嗯，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哎，
0: 顾局，这酒我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0: 啊。
1: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0: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

0: 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0: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2: 嗯，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0: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胡忠新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0: 觉得我们管得宽呢？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0: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4: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常局
3: 啊，
4: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3: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6: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3: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
6: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6: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5: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0: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
1: 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2: 秦总啊，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1: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荣兴老家。
0: 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江，
1: 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2: 好的。
3: 哎，吴老师，
4: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5: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现场，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江了。
0: 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4: 是啊，
6: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0: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6: 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多呀，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4: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0: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哎，
6: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7: 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0: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1: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1: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1: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忠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忠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西里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西里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你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受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
1: 我只能等华兴的消息了。
3: 秦总，华兴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这等着啊。进。尝尝尝尝。咱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来，这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的。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儿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0: 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辣，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2: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1: 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2: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枪，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2: 从头再来，
3: 从头再来。

0: 钱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钱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演绎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啊？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但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4: 好。

0: 老周，老周，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2: 放下师傅，我去看看。
0: 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的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吃饭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0: 您好，
1: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哎、
2: 我越认识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3: 那就别说了。
4: 顺利吗？
5: 梁局，
4: 还行。
5: 梁局，
4: 还行。
6: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5: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7: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1: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8: 小邓来了，
7: 走。
8: 看来是有情况了。
5: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1: 那走啊，去看看。
7: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9: 你休息什么呀？川，直接看视频，走吧。
10: 走走走走，哎，
9: 上车，直接看视频。
1: 走，

都行，都行，行，领导来了。来，春儿，你来。你坐，你坐，吴老师。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
1: 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2: 你这，你再给我放一下。
1: 哎。
2: 停。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0: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3: 好。
0: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4: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0: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5: 200人？
4: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0: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2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

0: 呀，一天干完。摸牌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牌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不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1: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2: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呢，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1: 提着乌鸦嘴。
0: 灯，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3: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们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儿，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30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
2: 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3: 一个组8个士兵，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4: 咱们再排查一下，
3: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3: 都回座位，好，都回座位。
5: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

0: 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T。
1: 对，600T。啊，
0: 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2: 好。

看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站好，有需下车。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快去看看！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1: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
1: 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待会儿来看看。
1: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0: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1: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0: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1: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1: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2: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两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两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0: 秦总，就是府通河路啊。
2: 走，去现场。
1: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
3: 好，知道了。
4: 梁局，哎，这片区域你熟吗？
1: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5: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柳江。
1: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5: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6: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5: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6: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全部的。
0: 啊，好，
2: 大哥，这是公寓。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会儿。
0: 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但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4: 队伍就别这样
5: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6: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7: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8: 好。

0: 喂，老丁，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府东河路一带。
3: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4: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5: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3: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6: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丁，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您。

0: 一会儿来说。
1: 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行，你们不能这么熬。
2: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啊！
1: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3: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1: 好不好？
3: 把脸擦擦。

0: 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请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是什么时候装的？
4: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4: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5: 去。

0: 把袋子拿回来。
1: 好，我去找。
2: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3: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灯，怎么样？
1: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延至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0: 好，
2: 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0: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儿。
2: 行了，你先坐下。
3: 秦总，秦总。

0: 2023年12月，国家博物馆来了一位80高龄的客人。在爱卿80多年的生涯里，妻子高英陪伴他度过后半生40多年的时光，其中竟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山密林、大漠戈壁之中。20年弹指一挥间，董牧思旧，老人潸然泪下。诗人爱卿的一生跌宕起伏，既艰难曲折又激情洋溢。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农村一个地主家庭，青春岁月远赴巴黎留学，归国不久却成为狱中囚。在抗日战争中，爱卿写下时代最著名的诗篇，他的诗歌在大江南北传唱，每一代人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共情的命运，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爱卿，中国诗歌的泰斗，人民的诗人。
1: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军事发展上，他是一个大家。郭沫若女神，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头一个高峰吧。再下一个就说上爱卿，
2: 应该说他是中国新诗这100年中间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吧。
3: 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火焰，他真的是燃烧了一生。

0: 1933年1月14日，上海的街头飞起漫天大雪。在一间看守所里，一个青年被彻骨的寒冷冻醒，南方的湿寒一点点渗入他的骨头，他的肺，他不禁咳嗽起来。年关将至，狱卒送来饭菜，他却没有胃口。想起家乡金华，想起记忆中最温馨的时刻，他铺开稿纸写着：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飞，你的被点压了的一丈平方的原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为何却在贫穷的乳母家里长大？1910年，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农历2月17，春节刚过，在浙江金华一个叫范田江的村子里，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农事。一个叫蒋中尊的地主，却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难产，在床上喊叫挣扎了2天2夜，已经奄奄一息。人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蒋中尊濒临绝望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人世，取名蒋海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母。蒋中尊找到附近农家一个叫大叶河的农妇，将小海成交给他养育。于是海成的童年被彻底改变，直到成年以后，这段被送养的经历依然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爱卿的海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乳母大叶河却给了他温馨的记忆，爱卿和乳母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玩耍，大叶河善良温柔，给予他幼年未能得到的母爱。
1: 大叶河就在我们村的边上，所以他也没有名字，以他的这个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在他这里过了5年，就是5岁，所以他对大堰河的感情是很深的。
0: 5岁时，父母将爱卿接回家里，可是这个孩子换上少爷的衣服，却感到别扭不自在。
2: 这是一个旧的习俗导致的，这个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他们之间的亲情，那么这对一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童年来说，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创伤，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深深的怀疑，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悲剧、愤懑、反抗的这种情感因子。我觉得这可能是爱卿作为后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一个原始的创伤的一个来源。
0: 感到孤独的爱卿在美术中找到安慰。位于江南的金华一派山光水色，在历史上孕育出不少有名的书画家。爱卿的父亲蒋中尊接受过新式教育，也以书法和绘画为一生的嗜好，爱卿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1: 喜欢画画，画大树，他最喜爱的两棵树叫西周，离范田讲的半里路，他很喜欢树，所以他写诗里面他写树啊，都写了好几首。

0: 这里是浙江省金华一中，原来的省立第七中学。1925年，蒋海成考入这所学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开始对他发生重要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宣传要以科学的批判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要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地毁掉，并提倡白话文，标榜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这些使蒋海成产生朦胧的觉醒，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1: 这个唯物史观呢，对他今后一生的这个发展，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呢，这个一生的都起了一个奠定的作用的。
0: 这里是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术院。1928年秋，19岁的艾青来到这里。学校里拥有一批或留学归来，或从海外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校长、留法美术家林风眠和吴大宇、潘天寿、李金发等人，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课，艾青也经常去外面写生。西湖一带的水光山色令他陶醉。艾青后来回忆道，

0: 丰年在看了我的画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所需的经费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在老师的帮助劝说下，爱情的父亲勉强同意他出国，并给了他1000块英镑做盘缠。
1: 但是他父亲呢不想让他出去留学的，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心痛这个花钱啊，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想爱情，因为是长子，想他能够留在身边将来继承家业的。
0: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之都，经历了印象派现代艺术的崛起后，巴黎街头弥漫着崇尚自由、离经叛道的风气。野兽派与立体派画风盛行，不过后期印象派更加吸引爱情，特别是莫奈、马奈、玉特里罗等人的绘画和精神气质对爱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爱情一直记得，当他与同去巴黎的吴作人第一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感受到的冲击。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受到法国的存在。
2: 大家知道法国的大革命，这个民族他也是崇尚自由的，包括艺术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自由，我相信肯定对爱情是有很大的影响。
3: 毕加索他们那一代就画家，无论从西班牙还是从别的地方用到法国巴黎，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这对爱情来说，他能喜欢他们，实际上就鉴定了他想跟传统的保守的东西决裂，要汇入到世界的探索的先锋的这样一个艺术，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带着一种叛逆精神，因为向往自由嘛。
0: 而印象派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也教会爱情如何敏锐地捕捉并发展丰富多彩的形象，这对爱情后来的诗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他用绘画的语言来解释诗歌艺术，
2: 所以爱情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画面感的。你看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吧，寒冷在封锁的中国，他的每一段几乎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小电影啊，它是充满了画面感的。
0: 然而父亲的资助很快就中断了，没有了收入，爱情不得不睡在有下水道的房间，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他上午在一家做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余下的半天到蒙巴纳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去画人体速写。由于没能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在巴黎3年，艾青只参加过一次独立沙龙的展览，画的是一张表现了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前途渺茫，艾青成了失败的留学生。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3年。
3: 可能年轻时候在回到当时候的时代氛围里面，都想寻找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当时候的进步青年是感到孤独、苦闷、彷徨的。
0: 此时的欧洲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冲击旧有的文学形式最猛烈的时期。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后，艾青在比利时法语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他找到了同样存在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他这样评论，凡尔哈伦的东西用的是现代表现手法，是自由诗，是用现代人的感觉去看事物的。他在很大规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身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艾青接受了一个青年艺术家成长经历中所必须的启迪与觉醒，他找到了精神的方向。
2: 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都会把全人类的这种 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吸收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有的诗人都是文明的儿子。
0: 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加上9·18事变的发生，使艾青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他下决心回国。
3: 那艾青是个穷学生，每天为生计打工，他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这个生活的一面，有特别的艺术创新的探索的一面，给开他的眼界，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给他带来的是负面的刺激，我想会加深他当时候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贫弱之中，然后自己在那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孤独，甚至应该说还有自卑。
0: 回国之前，在巴黎友人李佑然的介绍下，艾青参加了巴黎东亚左翼青年集会，他第一次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激动的情绪中，艾青写下诗歌《会合》，这首诗后来在1933年发表，是艾青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成为他创作早期阶段的开始。
4: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这么一个孩子，连这两个儿子呢各有各的这个叛逆，但是呢他这个叛逆主要还是寻求一种真理。
5: 他在那儿受过几次羞辱嘛，他这么年轻自尊心挺强，他在那个塞纳河边上画画，其中有一个法国人就说，你们国家都亡了，你还在这儿还搞艺术，哦呦，他那汗都下来了，既然是国家快亡了，我们就回国吧。
0: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刚过去，艾青黯然回到范田蒋村。在热衷功名的乡亲们看来，留洋归来的蒋家少爷仍旧无权无钱，令人惋惜。5月，艾青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范田蒋村，前往上海。1932年的中国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世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然对内高压，对外绥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的不公开地下组织左联。左联作家用文学宣传新思想，教育群众，成为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6: 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一种革命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你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地方啊，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苦，所以有这么一个风潮。
0: 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联盟也在这一架构下成立，简称美联。杭州艺专也是美联的成员。艾青到上海后，很快就和过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不久便与画家江峰、厉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春地艺术社，用版画和美术培训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6月，春地艺术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展出了从沪杭两地组织的100幅木刻版画、油画和漫画等。鲁迅先生也派人送来了自己收藏的科勒惠芝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并且夫人亲自前来观展，艾青为他们做现场讲解。他后来回忆道，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艾青没有想到他所倾慕的战斗离自己并不远。7月12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同其他12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艾青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
7: 在法庭上就批评法庭没有自由，就觉得抓他们是不对的，

0: 好在以前的把他判的最厉害最重。
1: 艾青被关在上海法署第二看守所。
2: 他还讲过在这个监狱里的反抗，有绝食，整个监狱他们一起跺地板，整个楼都是烟雾灰尘的，他们在一起还教别人唱国际歌。
1: 恶劣的环境，糟糕的饮食，让艾青极不适应，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狱方怕传染，将他转入专门的病间，坐等其死，不给治病。发烧昏迷中，他体验到了死。
2: 他在监狱里又得病了，得病以后画不了画，他就写诗了。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诗画也是不分的。
3: 那么写诗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值得，就是有时候诗都是写在香烟壳上，或者写在这个厕所的纸上。还有很多时候是黑夜里是写在手心上的，到天亮了再把它腾在这个纸上面。所以有的诗句想起来，到时候半夜里写在手指上都是重叠的，到白天要把它重新拆开来。
4: 艺术家坐牢那个心境你是可以想象的，他的那种激烈，他的那种落差，他的那种理想从半空一头栽到地上，如此的破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监狱生活和巴黎三年终于促成了艾青从画家转身成为诗人。
1: 艾青写道，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在监狱写了很多诗，从卢迪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只芦笛，我单爱着你的欧罗巴呀，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尽的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5: 我记得他的那个头一首诗就讲，人们不喜欢我的诗，但是那是我的诗啊，我写的诗啊，我就很佩服他。
1: 这股粗犷的力量，自然饱满，充满叛逆的精神，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截然不同，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然而同时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遭受到冷遇。李佑然在回忆中写道，《大堰河》《我的保姆》寄给过现代，退回来，古今中外的名士现代派也一定读了不少的，但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首现实主义的杰作。直到几个月后，《春光》杂志才发表了这首诗。艾青在狱中收到李悠然的来信，你的诗轰动了全国，很多人看了流泪。
6: 在监狱里，通过他的笔写下了中国可以说是新诗史上100年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语言，你看到都是口语性的，他是写得非常的纯净。所以我觉得艾青先生在中国诗人里面最早在实现民族化语言这方面的他是一个高手，我觉得是个巨匠。
1: 1935年，艾青出狱后将狱中所写的一些诗作结集为《大堰河》出版。诗集上市后受到文学批评家茅盾、胡风等人的肯定。1937年4月，在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艾青成为7位理事之一，标志着艾青步入诗坛。
7: 艾青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先诗诞生以来语言的第二

0: 此解放，同时也包含着某种深化和规范的趋势，就是它既是解放，同时它又是一种生长和趋于成熟。
1: 青春时期的流浪与监禁，使艾青在磨难中获得重生，找到生命的力量与信念。他在这一年初写下名诗《太阳》，表达出一种勃发的生命力。从远古的牧营，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可否认，诗人艾青似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预感，使他经常能够预知时代的进程。这一年七月，随着新婚妻子张竹如临产，艾青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杭州一所中学教书，以应对生活的压力。七月六日，在沪杭火车上，艾青仿佛预感到暴风雨的来袭，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啊，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2: 一个诗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把这个时代里面其他人难以表达、不敢表达，领会在心，然后创造成为自己的诗篇。也就是说，你在你使用语言的时候，把你最大的真诚，把你最大的勇气和你最有力量的感悟说出来，告诉你的同代人，也许不知不觉就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了。
1: 然而，一场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即将展开，艾青的命运也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0: 转眼已是岁中寒冬，12月28日夜里，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狭窄的传达室里，妻子和不满半岁的女儿刚刚入睡，爱卿茫然独坐，窗外彤云密布，似有雪意。几个月前还在上海的生活，如今竟恍若隔世。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急转而下，随着淞沪战争的失利，上海、南京先后失陷。在胡风的邀请下，爱卿携家人离开杭州，来到武汉，加入《七月》杂志，投身救亡运动。就在几天前，日军进入了杭州城，加上之前听说过南京失陷后日军的暴行，爱卿心中充满了悲哀与忧愤。时代的厄运如这场即将来的大雪，使爱卿心有所感。他提起笔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帮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这首诗发表后，与同在武汉完成的《向太阳》等诗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悲歌。爱卿写道，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武汉写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到华北写了《北方》、乞丐、手推车这些东西，我又南下到了桂林，在那里写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从桂林撤出到湖南写了《旷野》，从湖南又到重庆，在路上写了《火把》。今天太阳的炫目的光芒把我们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了，也从那遮掩着无限痛苦的迷雾里刺醒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也从那隐蔽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刺醒了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我们扬起了沉重的头颅，从如是的地面一致地向高空呼嚷，看我们，我们笑得像太阳。
1: 他对语言的理解，他对画面的捕捉，他对很多的诗歌的这样一些思想的这种

0: 思想的这种，
1: 我写了活靶，弄这个五四以来的这个中国的心思，就是他提出这个形象，那个对人们的思想的鼓舞，不是很大的。
2: 当时的诗坛上，爱国主义是主流，但很多诗歌由于空洞的口号，缺乏含蓄隽永的魅力。艾青的诗却别具一格，无论就抒情结构、抒情方式、语言技巧，还是善于创造形象、构建复杂意象的表现手法，都能做到内心世界与外在形象的完全融洽，从而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形成感人的力量。艾青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见解，把真善美作为诗歌追求的目标。没有比生活本身和大自然本身更丰富的储藏室了。要是语言丰富，必须睁开你的眼睛，凝视生活，凝视大自然。艾青的诗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每次当人们聚会起来读诗，就会听到有人朗诵艾青的诗歌。我爱的土地就是其中流传最广一首。
3: 我觉得可以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下，我情不自禁的，因为这首诗，哎，实际上我是熟记在心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知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4: 他通篇都是在说一只鸟，但他又无不是在说一个诗人的神圣的职责和命运。这个命运就是什么呢？就是歌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肩负起他的使命。那么歌唱这块土地的苦难，歌唱这里的人民的不幸，他可以抵得上一本厚厚的抗战史选。
3: 这个诗歌的力量都体现无疑，质朴的力量，口语的力量，还有就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法语的句式对爱情在结构汉语的句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这首诗现在把它翻译成法语，它的句式是很好找的。歌唱什么呢？歌唱这土地，这土地是被暴风雨正打击着的，这是一个从句。歌唱这河流，这河流呢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歌唱的黎明，那黎明是从林间的无比温柔的这一地方出来的。这个句式的中间的这个节奏创造出来的节奏的力量，就是法语的句式。他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听过说过，尤其他在那里阅读过真正伟大的诗歌，那个语言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5: 诗是情感的结晶，啊，诗歌和小说和其他不同，最主要的，它是那个抒发情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的诗就是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吧，把他的对那个真善美的那种热情，化作诗的语言，来激发群众。
6: 艾青，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杰出、站得最高的一个诗人，他是吹响民族号角的一个诗人，从。新诗的本质来说，艾青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的诗人，用诗歌本身的那个意象啊来表达，有一种朴素的崇高在里面。他是一个无限深情的诗人，对这个民族有怀有深深的情感的诗人。
2: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时，身在重庆的艾青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对艾青说，你到延安可以安心写作，并送他1000元钱当路费。这一年春天，艾青到达延安，随后被安排到由丁玲主持日常工作的文抗任驻会作家。

0: 我到延安的时候啊，还不到16岁。他到延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诗人了，在我们这个鲁艺学校的礼堂里头开欢迎会，就说：“爱卿同志，我们广大青年，我们社会上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受到过教育的。”
1: 这一年的初夏，爱卿收到父亲的死讯。
2: 他是1941年在重庆的时候就收到了信，说你父亲走了，爷爷走了，但是他赶不回来，他也不会回来。那时候他正处在他人生的一个阶段。
1: 阴历5月，金华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延安的杨柳也正枝叶婆娑。地主的儿子爱卿最终还是与金华的家庭画上了句号。此时的爱卿预感到一场伟大的浪潮即将展开。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爱卿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到了42年嘛，鲁艺跟文抗两方面的一些文艺观点不一样，就发生一些争论。
1: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未受批评的说几句话。在这篇文章里，爱卿表达了作家应该有写作自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先后3次写信邀请爱卿见面详谈。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他把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捡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随后爱卿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
0: 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的印象是爱卿同志很积极，新秧歌运动爱卿也参加了，所以后来到359里南京湾去慰问的时候，爱卿同志就担任副团长。以前抗战期间的那个10年，那些作品很辉煌啊。到了延安以后，他的创作的风格有点改变，开始有点群众化。
1: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9年1月，北平解放。爱卿随解放军进驻北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0: 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为了保存你的尸体，我用塑料袋裹起来藏在泥缸里。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写的《红旗》。很快，艾青收到大量由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要不是这首诗，许多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 这首诗一发呀，就等于是一个通知，很多他的那些显得叫粉丝吧，这就是他的读者，就特别喜欢他诗的人。哎呀，有的大学里啊传呐、啊，说艾青还在呀，他艾青还在呀，像疯了的是。那时候收到很多的信，

0: 现它的真实是有震动性。
1: 在读者的世界里，消失了20年的爱卿经历了什么？1957年7月12日，在长江上的一艘游轮上，诗人爱卿与巴西作家亚马多为智利诗人聂鲁达庆祝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爱卿经常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并接待来往的国际友人，与聂鲁达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然而从三峡回到北京后没几天，爱卿突然失踪了。聂鲁达自传中这样记述：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爱卿，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1957年，爱卿被打为右派，陷入深深的绝望。
0: 加爱卿实际上就是加痛苦了，但是我不后悔。哪怕57年他自杀，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啊，真正家属跟着去劳动的劳改的没有，我是第一个。
1: 在王震将军的劝说下，他和第三任妻子高英及孩子跟着转业大军，在第二年春天坐上了去北大荒的专列。
0: 到那儿去的时候看不到房子，没有房子，那个车啊，大卡车带着那些军人到了一块地方，一个荒原的地方，就说这就是家。家在哪儿呢？什么都没有，荒原肯定都是草很多呀，然后就放火烧这些野草，很漂亮。爱卿就说像金色的鹿在跳啊，那火苗啊都像跳啊跳的。
1: 由于北大荒条件过于艰苦，这一年的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爱卿和高英转往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垦区。转眼来到1967年5月的一天，急急驶来的一辆大卡车，爱卿全家被装上车厢，送到100多里以外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垦区，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有小西伯利亚之称，爱卿一家人只能住在连队用于牧羊下崽的地窝子里。他每天修剪林带，最多时每天打扫10几个厕所，
2: 还要游行，还拿一个棍儿，要敲，要转街。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队伍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一个红缨枪的那个背呀、棍子啊，往个背上狠打了一下。边上倒有一个就是管他们的人啊，就呵斥那个人一句，说你不能打他啊。啊，我父亲还回来说，你看还有人保护我，就打我那人不了解我。
0: 当时呢，我那个最小的孩子才5岁，也看到那个游街的过来了，他马上像个小兔子一样就钻回来，跑到家里坐在凳子上就哭。我说丹丹怎么回事啊，谁打你了？他说不是，我爸爸在那里游街呢。他说我爸爸是好人，我爸爸不反党啊，我爸爸不反毛主席啊。我说丹丹你小，我跟你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你爸爸就是个好人。
1: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我是在军垦农场的一个连队里度过的。那个连队离天山很远，但我无论在哪儿，只要是晴天，我都要向南方寻找他的影子。有时他混在白色的云团一起，几乎辨不出哪是云，哪是他的雪峰。不能写诗的日子，爱卿在夜晚借着油灯昏暗的光，逐条地查阅法文大词典，研究古罗马史。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用他留学法国的力量在重新鼓励自己。你看一个诗人

0: 命运，他一定是坎坷的。但是呢，只要他还忠实于他误导的诗人对自由的可能性的这种向往和希望，他就不会真正绝望，他就会忍耐，他就会等待。
1: 由于油灯昏暗，爱情的右眼逐渐失明了。他说，真想穿越过一条漫长的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然而对于光明的信念却从未在他心中暗淡。1979年，中国作协为爱卿平反，结束了他长达21年的颠沛流离。
2: 我醒得早，他也醒得早，他很早就醒。

0: 觉得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或者有希望的一天开始了。
1: 光的赞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充满令人为之惊醒的哲思与警句。甚至光中也有暗，甚至暗中也有光，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这一思考是艾青在1930年代诗歌中光明与黑暗主题的进一步延伸。在失去的20年岁月中，艾青额外收获了一种冷静、睿智与思辨，这成为他晚年诗歌的特色。
2: 他在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光明的时候，那个黑那种光明更珍贵。他是不停的在辩证的来谈这么一个问题。
3: 你像那光的战歌，那大就是歌颂光明，那就是实际也后来体现了他一种人生的整个的那个，应该说解放吧，精神的枷锁去掉了以后，那种赞美。
4: 他一生都在赞颂光明啊，赞颂太阳，就他的诗歌一直和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之塔里面写作的人，他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语言技巧，他在形式上有很多新的创造，但他的作品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他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呼吸。
5: 他照顾这番挫折以后，不是写光的赞歌，那个总结历史的经教训，个人命运的总结教训，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就歌颂就赞扬光光明，真是了不起，就称他是归来的诗人。
1: 与此同时，随着艾青诗集的翻译与传播，艾青也在国际诗坛上赢得荣耀。在1979年之后的几年间，艾青频繁地造访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区，留下很多探究人类共同境遇的诗篇。1980年6月，阔别48年后，艾青重返巴黎。国际讨论会特别组织安排了一个向艾青致敬的专题作为压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予艾青这样的评价：在艾青的诗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互相吸收、融合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艾青的诗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艾青以其独具的个性色彩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权驻华大使马勒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马勒大使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4: 艾青的诗歌里面永远可以感觉到一个诗人啊，有一颗燃烧的滚烫的心，另外一个呢，他同情弱者，所以他的诗歌永远是在伸张正义。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时代，他的诗歌是反抗的诗歌，在面对人类光明、人类美好未来的时候，艾青的诗歌就像他的火把，啊，他又给所有的人以希望。
1: 1982年5月的一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艾青的身影出现在范田讲泥泞的村口，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当年离家远赴巴黎的少年郎，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6: 我父亲对故乡也是一个故土难舍的一个人啊。他对故乡，虽然他早早的离开了，他说他那以前走是个贫穷卑微的村庄，其实他是非常热爱故乡的。
1: 回想这一世的漂泊，充满了动荡与离别，爱恨交织的往事与故人，回首间俱往矣。
2: 艾青说过，活下去就是胜利。艾青这个人其实呢，他是很达观的个人，很幽默的人。艾青的身上也出现了一些宽容，也宽容这个时代。
7: 我怀念他的率真啊，幽默，从也好，弱也好，宠若不惊。
6: 他说自己在时代的浪涛上、河流里，又沉下去，又浮起来，又被淹没，又能活过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8: 他是一个非常

0: 善良的人，他是一个不会说违心话的人，还有同情心，就是一个爱，爱国家，爱人民。
1: 1996年5月5日，艾青在北京辞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艾青回顾自己的经历，蓦然发现，在自己的诗作《时代》中，竟然预言了自己与时代的命运。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在1941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深，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与我的狂暴的呼喊，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他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他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他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他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怎么了？
1: 有人要杀我。
0: 谁？
1: 我没看清他的脸。怎么，连姑不知道这件事？
0: 你的意思是

0: 我派人杀你。
1: 我没这个意思，就是想提醒连姑注意，林和吉并不安静。
0: 还有别的事吗？
1: 没有了。
0: 老丁，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我想杀你，用不着派杀手。
1: 连姑，世上有许多事是非常奇怪的，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给你提个醒。

0: 真的不是你，我说过了，一定要查出这个人，否则我们会走老刀把子的老路。有那种身手的人，在黑阁壁并不多，想查出他，应该不会很难。
1: 这个晚上可真是令人难忘。
0: 哦，什么意思？
1: 我想还会有客人来的。

0: 群仙酒楼，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要讨回我失去的东西。
1: 失去的已经失去了，永远不可能再要回。
0: 是他。
1: 我说过，你斗不过我的。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傍晚的时候，山上传来消息，说你们逃跑了。我想，你一定会到这里来的。果然，你来了。你不想救我吗？
2: 特派员，你知道我一直在为你卖命，可在我危难的时候，你在哪儿？只有莲姑向我伸出了手。
0: 是他把我关了起来。
1: 是你自己踏进了陷阱。
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中央军的特派员。
3: 你是国民党？
0: 杀了我，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1: 你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有利用价值，所以你死了对我们会更好一些。
0: 沈七七，你了解这个女人吗？她非常可怕，老刀把子已经死在了她的手里。
4: 啊，什么？大当家的死在她手里？
5: 是啊，这
0: 杀
5: 她假的，
0: 否则她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2: 对不起，特派员，莲姑给了我很好的条件。
0: 我真后悔没有听燕双鹰的话。
2: 哦，

0: 什么话？做一个杀土匪的人。你认识燕双鹰？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作匪，因为他们是没有人性，只认利益的畜生。我养肥了他们，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开枪吧！
1: 杀了他！

0: 快呀、啊。
1: 我总是很快。
0: 你怎么知道我在临河集？啊？
2: 还记得我吗？
0: 朱三愣。
2: 是我告诉他的。
0: 他们说你失踪了。
2: 哼，当然，我不会再替你卖命，然后看着你把我当作畜生一样的杀死。
0: 哼，看来你和燕双鹰成了朋友。
2: 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而你呢，是个杂种。我真高兴看着你死。
1: 这里交给我，你出去帮忙吧。

0: 7年的总账，该好好算算了。
1: 还记得大爷吗？
0: 当然，是你害死了他。
1: 他没有死。
0: 你说什么？
1: 二龙山二当家的莲姑，就是王英的女儿大莲。
0: 他当了土匪。

0: 希望这一次你的运气会好一些。
1: 我想会的。

真有吗？

还有什么本事？

我杀了你！这就是你的绝招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杀你了！来呀，来杀我呀！来杀我呀！你去死吧！

0: 以吗？赢！
1: 看起来，你的脑袋不像你的心脏。
2: 解决了，
1: 他早该死了。
2: 真奇怪，女飞手连姑、林雪和那个女孩都不见了。
1: 什么？
2: 他们会不会趁乱跑到外面去了？
1: 不会，大门口有隔铁带把着，他们出不去。继续搜索酒店。
2: 是是，
3: 报告，隔铁带牺牲了。

0: 情背后。他一直在看着我们。
1: 你说什么？
0: 林雪、小林和大连一定在他的手上。
1: 就是他杀了田蛋。
0: 他是谁呢？

0: 诸位，委屈你们了。
1: 这一切是你策划的。
0: 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真应该早一点宰了你。
0: 何必这样呢？你毕竟还是山寨的二当家。
2: 老丁，你可以放开我吗？你知道我和他不是一路的。
0: 对不起，特派员，这并不是我的意思。
2: 哦，那是谁的意思？
0: 是他。
2: 他是谁？

0: 惊奇吧？
1: 你没死？
0: 当然，老刀把子是不会死的。
1: 哼，他不是老刀把子。你说什么？你就是那个控制老刀把子的幕后黑手。
0: 你说的对极了，直到他不再受我的控制。
1: 老刀把子门前那20名卫兵是你杀的？
0: 当然。
1: 那你为什么不连他一块杀死？
0: 因为我在等你呀。
1: 等我？
0: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向老刀把子下手，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替代他的人。而你在老刀把子和杜琪之间施用的诡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直在暗中观察，直到我认为你完全有能力接替老刀把子成为山寨之主。
1: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出来做寨主？
0: 因为我是个幽灵，而且除了这个山寨，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况且我需要的只是山寨的实际控制权，并不需要寨主这个虚名。
1: 老丁是不是很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0: 当然他知道一切，他是我的心腹。
1: 到现在我才彻底明白了，既然他是你挑中的人，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把他也抓起来呢？
0: 我总是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个女人。她以为除掉了其他山寨，自己就是黑戈壁的老大。她从来都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是的，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0: 本来我想提醒她注意，可就在这个时候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
1: 是什么？
0: 他引来了沈七七。你和他密谋篡夺山寨大权，这是个阴谋，是我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我的山寨，没有任何人可以动他。连姑，你做错了事，所以我要把山寨从你手里收回来。那要死。
1: 哼，我既然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0: 太原，小玲，你背叛了我，也背叛了黑戈壁所有的山寨。
1: 哦，为什么？
0: 你爱上了燕双鹰，他是我们的敌人。其实从你爱上他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杀了，但很多机会都错过了。
1: 我知道，比如说胡家窝棚的那次偷袭，

0: 我很欣赏燕双鹰，从一开始就是，他冷静迅速，有极强的判断能力，在关东山里，无论哪个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但是他必须死。而你呢，小玲，你也是，因为你背叛了我。
1: 你的口气非常熟悉。
0: 你说什么？
1: 你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0: 我本来就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你熟悉的那个老刀疤。
1: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是傀儡和控制者的关系。
1: 你究竟是谁？
0: 你会知道的。
1: 不管真相如何，我已经落在了你的手里，而且你完全控制了山寨。
0: 我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山寨的控制权。哼，
1: 这样的结果是你我都没有想到的。
2: 我只遗憾一件事。
0: 是什么？
2: 再也见不到燕双鹰了。
0: 放心，我并不是说你们马上就要死，我要利用你们除掉他，所以我保证你们一定能够再见到他。
1: 哼，吹牛吧你，我们的小分队一定会消灭。
0: 这一次不光是燕双鹰和小分队要完蛋，就连你们的大部队也要完蛋。
1: 我看要完蛋的是你。
0: 老丁，
3: 哎，
0: 我不愿意跟孩子斗嘴，把他们关在老地方。
3: 是。
4: 山寨所有头目都已到齐。
0: 弟兄们，二龙山是最后的一个山寨，而你们也是最后的一支队伍，因此我们要离开山寨，保存实力，而这将成为共产党的坟墓。我只强调一点，在队伍转移中绝不能惊动任何人，这非常关键，我们的成败存亡在此一举，大家听懂了吗？
5: 九爷放心。
0: 嗯，记住，昼伏夜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黑虎山。
5: 是。是。
0: 出发吧。
6: 向右转，跑步走。
1: 哎，你们俩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怎么办？等死吧。哼。
7: 老大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吧？
3: 哦，他早就知道了，除了保密的那部分。
7: 马上通知他，按计划行事。
3: 是。

0: 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人物。
1: 谁？
0: 老大。
1: 我们一直在查，可是
0: 这样查是没用的。老大是土匪们的眼睛，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所以我们所有的行动他们都有充分的准备。从黄五龙学习刘母营，到沈七七突袭团部，然后是白罗山上的空城计，再到我们袭击联合集，这一切都像是在计划之中，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1: 你是说我们袭击联合集也是陷入了土匪的诡计？
0: 现在看起来是的。
1: 难道我们消灭沈七七夺取联合集也是土匪计划的一部分？
0: 是的，虽然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不能不说我们做了他的杀人工具，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
1: 这我听不懂。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消灭了沈七七一定会欢欣鼓舞，于是就忽略了我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1: 那么你说我们为什么会来？
0: 因为他要我们来，要借我们的手杀死沈七七。
1: 你说的他是谁？
0: 那只幕后的黑手。
1: 这老刀把子。
0: 昨天在我们冲进酒店之前，我听到了一些对话。
1: 什么对话？
0: 小玲说连姑已经杀死了老刀把子。
1: 啊，你是说老刀把子已经死了？
0: 是的。
1: 那么幕后黑手就是那个女匪首连姑？
0: 没有那么简单。我问你们，连姑为什么要收留沈七七？这在黑戈壁是大卫常理的事情。一定是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急需沈七七帮助。
1: 那么他感觉到的危险究竟是什么呢？
0: 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连姑的做法大大的违背了那只黑手的意志，所以黑手引来了我们。
1: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0: 敌人已经站在我们背后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挖出他的眼睛。
1: 老大。
0: 对，让他变成睁眼瞎，我们一定要站在他的背后，这场仗才能打赢。
1: 你有什么计划？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1: 是什么问题？

0: 谁是老大？
1: 你说什么？
0: 你不是一直都在跟他联络吗？
1: 你
0: 我是怎么知道的？
1: 对，
0: 其实很简单，你的出现太不合理，这一点他可能忽略了，但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怎么样，想坐下来谈谈吗？
1: 嗯
0: 嗯，
2: 谁是老大？
3: 我不知道啊。
2: 是吗？
3: 我真的不知道。上次你在农民河口放了我，我就来到了临河集，是老丁收留了我。
2: 也就是说，你又做了土匪。
0: 问你个问题，以前燕双鹰曾经放过你两次。
3: 嗯。
0: 你想不想让他第三次放你？
3: 这不可能。
0: 我说可能就可能。
3: 真的吗？
2: 嗯，如果你合作的话。
3: 好吧，老丁让我和老大联络，取回情报以后交给他，然后再由他转到山寨去。
2: 谁是老大？
3: 我真的没有见过他，只是他把情报放在石头下面，由我去取走。如果山寨要联络他，就由我把纸条放在石头下面，让他来取走。
2: 他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联络他？
3: 我们约好了三天看一次。
2: 今天白天你是不是去看过了？
3: 是。
2: 有什么消息？
3: 哦，

0: 是否照计划行事？什么计划？
1: 你知道我不识字儿。
2: 马上替我联络老大，

0: 你终于出现了，老大，找到你可真不容易。苏长，我想我们要好好谈谈了。
1: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关你什么事啊，土匪婆？你说什么？土匪婆？怎么了？你再说一遍！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你住手！
2: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窝里反？不管以前怎么样，但现在我们三个人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这点你同意吗？你说呢，林雪？
3: 嗯，
2: 大莲。 不知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事情非常蹊跷。
3: 什么意思？
2: 这个老刀把子，
3: 哼，他不是老刀把子。

0: 不管他是谁，我总觉得此人非常诡异。怎么诡异？我也不知道，只是直觉。
1: 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儿，还能怎么办？
0: 我们要逃出去。

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儿，还能怎么办？我们要逃出去，怎么逃？你的屋子和这个地窖是连着的，对吗？那只是个小洞，仅仅能露出头来，别人知道吗？ 小门外面有伪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嗯，我想，我们可以试一试。

0: 肯定不会管我。
1: 小玲姐可不是你那种人。
0: 是，你好像很了解她。
1: 那当然。
0: 不信你就看着。

0: 怎么样，我说错了没有？他一出去，就不会管我们了。我不相信他是这种人。是吗？那你就等着他来救你吧。
1: 怎么样？哎，你不是不相信他会来救我们吗？有本事你就别上去，
2: 别动嘴，快下来。

0: 们马上离开。真奇怪，走廊里堆满炸药，足有好几千斤，而且让刀把子房间的门打开着。
1: 什么？
2: 肯定有阴谋。
1: 咱们怎么办？去看看，走。

是谁？

0: 他们来了。
1: 来得可真快，准备吧。
2: 可是没见到大部队。
0: 什么？
2: 只有小分队那几个人。
1: 他们只是太累不实，大部队在后面，不要着急。
2: 那现在怎么办？
1: 攻击他们，引大部队出来。
2: 是。他们三个呢？
1: 我会照顾他们的。

枪放下。

看。嗯，别再让我重复刚说过的话。

0: 是你？
1: 怎么，连师父都不叫了？
2: 师父。
1: 没想到啊。
3: 我虽然知道幕后肯定有一只黑手，但是真的没想到会是你。
1: 我又复活了。
3: 你好像是杀不死的。
1: 没有那么悬，其实说穿了也不值一提。那天你在老伙计墓碑前并没有杀死我。
3: 又是你的诡计。
1: 可以这样说。
3: 你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
1: 怎么说呢，还记得吧，7年前的那个夜里，你杀死了李逵、小渊、沈七七，杀死了所有的人。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以至于我无法收场。小渊死了，日本人靠不住了。再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和小渊偷卖军火，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我。而共产党呢，他们知道我是叛徒，就更不会放过。因此在那种情况下，我必须死，而且要死在你的手里。
3: 这是为什么？
1: 这还用说吗？除了你，谁能杀死我？
3: 真是老谋深算。
1: 你知道吗，你把我弄得很惨，以至于黑戈壁没有我不应的立足之地。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老刀把子，我马上明白了该怎么做。于是我控制了他。你知道他并不是个好惹的人。
3: 可你更不好惹。
1: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我为他弄了一批枪，因而接近了他。有一天夜里，我出现在他的床前，告

0: 我随时可以杀了他。要想活命，就得听我指挥。
1: 他的反应一定很滑稽。
2: 一开始他感到很愤怒，但是不久他就明白了，他根本无法摆脱我。于是在老丁的帮助下，我控制了山寨，而老刀把子只剩下了一个亲信，那就是杜琪。他再也没有能力和我争斗，所以不得不听我的摆布。我答应他在明，我在暗。你知道，我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
1: 是的，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你要的是实际的控制权。
2: 还是你了解我。这些年我利用山寨做了很多事情。
1: 这一点我也能想到。
2: 两年前小玲做了中央军的特派员，当时我感到非常诧异。他提出了一个收编的条件，三家山寨共同帮忙杀死燕双鹰。老刀把子来找我商量，这正是我乐于看到的结果。我马上答应。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
1: 只是不知道是你在幕后操纵。
2: 谁在操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1: 你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2: 现在还不好说呀。
1: 你敢露面，就说明你已经胸有成竹了。
2: 可你还没有死。
1: 是这样，现在我们又面对面了。

0: 现在我胸有成竹了。
1: 哦，
0: 你的脚只要轻轻一动，下面的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木箱中所隐藏的炸药。轰！木箱爆裂，你的三个小美人儿，
1: 真是不错。
0: 不光如此，我在这山寨的地下埋了很多炸药，本来是为你们大部队准备的，现在看起来他们并没有了。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能把你们送上西天，我已经很满意了。
1: 看来我没有机会了，是吗？

你的脚只要一离开，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三只木箱。你的三个小美人就而且我想这个时候老丁已经点燃了炸药的引线，几分钟后这里就会是一片火海，你的小分队也就完蛋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0: 路。
1: 我走之后，马上开枪，然后随丁爷随后跟上，懂了吧？
2: 是。
1: 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有点舍不得。
3: 我们一定会再见你。

0: 你怎么样？
1: 这里埋了多少炸药？
0: 很多。
1: 引线在哪儿？
0: 我知道。
1: 你一个人行吗？
0: 没问题。
1: 去吧。大连，你还好吗？林雪，这里还有土匪，你们两个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0: 我去帮小玲姐。

0: 谢谢，把你的手放下。我说过，我得不到的，就谁也别想得到他。
1: 谁？
0: 燕双鹰。刚刚他的眼神告诉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他，所以你也别想得到他。我们一起死。

0: 你？
1: 我说过，我们还会见面。
0: 是的。说吧。
1: 这里很熟悉吧？这里是我两次看到你中弹倒下的地方，不知今天会怎么样。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来？
1: 因为你要进黑虎山。
0: 谁告诉你的？
1: 当然是老大。
0: 他出卖了我。
1: 让我怎么说呢？你的确是一个杰出的策划专家。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解放军的大部队交锋，你先把队伍撤到黑虎山中隐蔽起来，而后布下一阵，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山寨，然后在山寨的地下布满了炸药。等小分队和大部队赶到时，你点燃引线，

0: 轰，把我们送上天。多么如意的算盘，多么完美的计划。可是你忘了一点，这一次我在你的背后。当小分队到达山寨的时候，大部队扫荡了黑虎山，全歼了你的部下。现在你是孤家寡人了，你机关算尽了。
1: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再一次面对面了。
0: 没错，只有我们两个。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做了。
1: 哦，
0: 我决定参加解放军。
1: 你可真是燕彪的好弟弟啊。
0: 你一辈子生活在阴谋中，诡计残杀，很多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里，现在该结束了。
1: 你也杀人对吗？
0: 我只杀坏人。
1: 我杀好人也杀坏人，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骄傲。
0: 你快还是我快？
1: 不知道。
0: 那就让我们试一试吧。不想跟老伙计们致意吗？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1: 这条路给予了我们新的思考，新的梦想。
2: 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老母登村，坐在云端看世界。

0: 中国西南，巨大的山脉高耸连绵，一江露水裹挟着万钧雷霆，切割出一条壮阔的峡谷。这里曾经是地球板块运动剧烈的地方，有人称之为地球褶皱。峰峦叠嶂间，一座古朴的村落出现在碧罗雪山半山腰。
1: 高山之巅，云海翻涌，沿着花草成廊的山路走进老母登村，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脚下是险峻的怒江大峡谷，江水两岸壮阔秀丽的景色令人心驰神往，但在历史上这份美丽却被天堑阻隔，人们只能依靠一根根细细的钢索进出大山。但如今跨江桥建起来了，高速公路通到了家门口，交通的便捷和信息的畅通让村民们可以坐在云端看世界，感受这一步千年的乡村巨变。
0: 老母登村位于云南省怒江州扶贡县，村庄坐落在海拔1800米的山间缓坡地，因为能经常看到云海，被誉为云端上的村庄。

0: 这片45.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种植着玉米、草果、茶叶等农作物。依山而居的怒族人家，售卖着漆油、怒香腊肉等伴手礼。独具特色的千角落地屋，火塘方寸煎到原味，终年缭绕的炊烟，尽显惬意悠然。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怒族村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奔赴而来，在深山峡谷中体验别样的云端生活。六月到八月是老母登村的旅游旺季，
1: 不在啊。
0: 段福春的民宿几乎每天都是客满的状态。
2: 现在来的游客会非常多哈。
3: 对，全国各地的都有的。
0: 曾经靠在外打工维持生计的夫妻俩，在2021年回到了家乡，把自家的房屋改建成了民宿。这两年，当地开发旅游产业，夫妻俩的生活富裕起来。
2: 参观一下您这边的民宿房间，
3: 您看，
2: 很敞亮，很干净啊！一眼望出去就能够看到对面的这个美景。
3: 对对，嗯，是的。
2: 这是一个套间，是不是？
3: 对，亲子套间。啊，
2: 亲子套间。
3: 对。嗯
2: 啊，这里是一个阳台，站在这儿真的心旷神怡哈。像这样的房间，一般我们要是来住的话，大概多少钱？
3: 680，有八个房型的，嗯，也有低的200多的、300多的、400多的都有。除了这些人工各方零零碎碎以后，可能一年30-40万。
0: 近年来，随着当地交通的便捷，村民们依托家门口的好风景，陆续开设了33家农家乐和民宿。2022年。这座2000多人的村庄接待了6万多游客，870多万元的旅游收入让村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过去，由于交通闭塞、通信不畅，怒江两岸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方式。直到10多年前，当地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0元。随着时代的发展，村里电视广播信号和 5G 网络相继覆盖。如今，路是天路，人在云端，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峡谷景区，游客们都会体验一次飞渡怒江的惊险。
2: 汉中，
4: 嗨，
2: 你好，
4: 你好，
2: 正忙着呢。
4: 哎，对。哦，
2: 这是在给游客做这个安全措施，是不是？哎，
4: 对对对。
2: 哦，哎呦，这么看过去还是有点吓人的。哎，
4: 不吓人，这就是现在是体验。哦，
2: 然后有保护。
0: 福汉中是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游客付50元就可以体验溜索。对于这个90后小伙来说，之前他完全想不到靠着这项旅游项目每年有将近4万元的收入。
2: 哇，那我要体验一下吗？
4: 哎，行啊，我带你过去啊。
2: 咱们这里就是一对一，是不是？
4: 一个师傅带一个人过去呢。哦，那个保证游客的安全嘛。

刚才溜索过江的情景，我现在想起来都是心有余悸的。怒江在我脚下奔涌，山谷间的风在我耳边咆哮，村民们非常淡定淡然地看着我微笑。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对于这种惊险的场面真的已经司空见惯了，毕竟这溜索是他们曾经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怒江两岸的村民

0: 们把他们的全部生活乃至生命都寄托于这一根根细细的钢索之上。现如今，溜索已经被桥梁和公路取代，仅剩下的六对溜索也成为了景区的旅游体验。但在村民们心中，这些曾经承载了他们全部生活的溜索将成为时代变迁中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忆。它见证了怒江山乡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一次次转变。
1: 历史上怒江之困困于交通，当地98%的面积是高山峡谷，南北走向依次分布着丹当利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构成四山加三江的高山峡谷地貌。这里群山横亘，江河交错，阻碍着人们出行的脚步。胡汉中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就挂在一去一返的溜索上。
2: 十多年前都是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那时候就是溜索的时候，有时候刮风下雨，然后是溜不到对面呀、啊、
0: 哦，那很危险哈、啊、
2: 危险也没办法，那个就是自己的交通工具嘛，再危险也要过。
1: 有交通末梢说法的怒江峡谷，危石嶙峋，险象环生。看天一条缝，看地一道沟，出门靠溜索，种地像攀岩，这是过去怒江百姓生产生活的写照。在胡汉中的记忆中，从上小学开始就是父母带着他溜到对岸，长大后为了讨生活，他自己用溜索运送过水泥砖块，还运过重达几百斤的猪和牛到集市上卖。一次，胡汉中的溜帮出了状况，溜到中间时就卡住了，江风呼啸，溜索摇晃，他就挂在半空中，只能交替换手，一段一段用力拉着自己向前滑动，用了好长时间才到岸边。
2: 以前的老辈那个用的这个安全绳都是一个一条细细的绑绳，而且那个不带那个是已经老化的话，咱们看不到的时候，到了中间锻炼的话就掉下去了。
1: 一对对颤悠悠的溜索挂满了辛酸和危险，这些往事至今让怒江两岸的村民难以忘记。村口能有一座架起怒江两岸的桥，一直是当地百姓埋在心底的愿望。然而深山峡谷之中架设桥梁谈何容易，在今天的怒江州境内还保留着一处三桥同框的景观。20世纪60年代架设的木吊桥，2004年建成的钢筋悬索桥，2017年建成的高速跨江桥，三座不同年代的桥梁比肩而立，默默讲述着怒江地区为改善交通做出的一次次努力，也见证着中国基建水平的一次次提升。2013年，中国政府决定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实施溜索改桥项目，共309座，其中怒江州有42对溜索要改造成36座跨江桥梁。
0: 当时是听到这个修桥铺路的消息之后，家里人都什么反应啊？
2: 那就说那个咱们期盼已久的那个桥现在到了，所以老人们都围在那个篝火旁跳跳舞，那种高兴。嗯，
0: 可能期盼了快一辈子。
2: 哎，对对对、嗯。
0: 像你们年轻人呢？
2: 也是一样，跟他们一样，特别激动，出去打工，闯闯那个外面的世界那种。以前期盼的那些路，现在已经到了嘛，然后是老百姓高兴，帮忙帮忙，该帮忙帮忙那种。
1: 有了桥，祖祖辈辈身居大山的人们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溜索过江。那段时间，怒江边狭窄的山路上卡车络绎不绝，来来往往的人几乎都是主动加入架桥修路的村民。架设的是桥，连接着的是心。2016年12月5日， 对当地百姓来说。

0: 非凡的日子。那一天，最后一座溜索改桥项目竣工，自此怒江州36座跨江桥全部建成通车。村民们带上一家老小齐齐踩桥，告别溜索时代，踏入了大桥时代的新生活。
1: 以前那个路不通的时候，上小学嘛，父母送到学校，然后他们又走路回来。
2: 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
1: 一天。现在不用了，2块钱、3块钱就到学校了。现在你上一头车，白天可以回来了。以前是到白天1、2点钟才到集上班，就现在都走完掉了，肉又买卖不到。
2: 所以那时候的收入跟现在没法比，是不是？
1: 对对，那时候现在比起来的话，现在好了几百倍了，一年大概的8、9万吧，差不多10万。
0: 短短几年，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全靠肩挑人抬的建筑材料，如今能轻松地运到家门口。人畜混居的岔岔房变成了舒适的安置小区。村民们有个小病小灾，再也不用计算着成本出门。当地政府还建设了医院、学校、博物馆。
3: 心情美美的，现在你看，穿不完的衣服，穿不完的鞋子。我们去赶集啊，或者是送小孩呀、啊，或者是我们家里面有生病的人呀、啊，路修好了之后是带给我们好大的变化，也很方便。以前的话是卖的很少，现在是我们家门口都是可以卖些我们土特产自家的，也可以卖到1000的。一天的话，你那个好的话，游客多的话，你每天都可以卖得到2000多。
0: 路通百业兴，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2016年到2020年，举国上下倾力帮扶。中国政府一共投入了9500亿元，在全国贫困落后地区铺设交通网络。其中，老母登村所在的福贡县就投入了20亿元，建设51座跨江桥、41座过河桥。全县通车里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40.75公里，延伸至如今的1174公里。2020年。随着宝庐高速、怒江美丽公路相继贯通，人们跨江过谷如履平地。山路通到了每座村庄，村里的小路也渐渐延伸到每户人家。村民们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时，闲暇时光养花种草、装扮小院，生活怡然自得。
4: 这条路是从219国道沿着上坡修过来的，这条路就是投了2000多万，而且我们整个村子的这个人口来讲是只有1200多人嘛，2000多万分到这个个人身上的话，可能可以分2万块钱，但2万块钱只能花一年嘛，它只能幸福一年。如果把这个钱花在这个投的路上，扩建这条路，它可以幸福好几代人。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修的这条路是一个致富之路。
0: 致富路修到了家门口，村里的农副产品走出了大山。曾经过江靠溜索的村民们开启了摩托车、小汽车，畅行怒江两岸，感受万家灯火下临江飞跃的生活巨变。
5: 一条条乡村公路穿越深山峡谷、崇山峻岭，通向千家万户，为山里人家原本闭塞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近70万个行政村，但无论多偏远，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公路连通。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出行方式的变化，更是乡村发展、产业致富的希望。
0: 这段时间，老母登村开始进入夏茶采收季。
2: 何大哥，我刚才沿着这个小栈道，然后听着你们的歌声，我就一路寻过来了。
6: 这里是我们老母登茶叶的核心产区，我们全村呢是有195户种茶叶，

0: 在老母登村，村里有超过一半的人种茶制茶，每年靠销售茶叶有500多万元的收入，茶农人均收入3万多元。
1: 这儿的茶属于高山茶了吧？因为我一路上来，我觉得这儿差不多有
2: 2050。我们在的位置这里，绿茶做的多一点，赛青红茶。
1: 嗯，
2: 新的也引进来了那个紫娟红茶。
1: 越做越大了，品种越来越多了。
2: 对。
1: 最好的我们能卖到什么价位？
2: 3000。
1: 3000。
2: 啊，一市斤，像一般的茶叶也有，一般的话就最低价就60、80的也有。海拔高一点的茶品质会越好，基本上就云雾缭绕。
0: 正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老母登村几乎每年都有霜期和降雪。清冽的雪山泉水和清新的空气赋予了老母登茶的浓郁醇香，也滋养了这方山水的恬静美好。村民何大林已经种了20多年的茶树，闲暇时他还是会经常跟后辈聊起过去的生活。
3: 以前路不通的这些茶叶都是挺难买的，就是驴来拖，对，人过来背。以前是那个六所一天的，如果六所搞的话，就是一天的，这个不小心就掉在江里面就白白了。
0: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见茶商来，茶叶怎么卖，一直是困扰村民们的烦心事。那个时候，茶农们需要沿着山壁陡峭的小路，先把茶叶背到村口。一段200米落差的山路，却要来来回回绕6个之字才能到达。到了村口后，换马背、驴驮；过江时再换人工背。通过溜索到江对岸，才能把茶叶运出大山。往返一趟就要花费3-4天的时间。忙忙碌碌一年，卖茶的收入只够维持家用。近10年来，随着当地跨江桥的凌空架起，盘山路的纵横远方，村民们心中的路也悄然搭通。
3: 内心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现在路通了，水通了，现在是我们桥梁做好了，所以我们心就大胆的去闯一下，大胆去看一下外边的世界。一般来旅游的人，以后我们喝茶品茶聊天以后就可以告诉信息就可以学走了。所以说真的是变化挺大的，宣传这个茶的文化，心也是像路一样的通了。
1: 那您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会有多少啊？
3: 差不多100多万吧。可以说是翻百倍了，学会的不得了了。
1: 对，是的。
3: 要刚才我们说的路通跟不通就两回事，像现在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心就大大方方的，就开开阔阔的去做了。
0: 那段时间，有的村民邀请茶商逛茶园品新茶，成为了合作伙伴；有的村民通过网络直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2020年，老母登茶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如今，村里建成了16个茶叶加工厂。老母登茶种植面积3500多亩，一年的总产值就有3200多万元。
1: 脚下的路通了，当地的高山茶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村民的心路通了，大家有了更开阔的眼界。茶叶的品质和知名度不断提高，致富的路也通了。如今坐在这一方小院中，听峡谷山风过，看游客巡茶来，这座云端上的村寨越来越兴旺。
4: 来，茶子村来了！
5: 哇，好香啊！
6: 哇，这
5: 里面有好多种肉。
0: 怒族手抓饭是很多游客来到老母登村一定要体验的美味。按照怒族小儿子娶妻就要在家赡养老人的传统，玉武林成家后就留在村里和妻子一起经营这家客栈。
7: 我们怒族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家里面最小的一个男孩是要与家里面老人在一起，要去赡养这个老人，也继承这个我们怒族传统的房屋。就旁边的那个有火塘的那个，你知道刚才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火塘，一年四季不灭的这个火塘，就是我从小就生在这个房子里面，长在这个房子里面。

0: 有灭过是吗？
1: 火是不灭的，晚上也要留火种。
2: 红红火火的日子，刻着欢快的旋律，蔓延山野间。一代代怒族人传承着家族的火种，也延续着民族文化的火种。

0: 他和妻子每天都要带着村民们排练演出。
1: 我跟我妻子呢，心里边都有一个传承的梦，非遗的梦，一直就想把这种老祖先给我们传承下来的东西呢，继续的发扬、传承和弘扬它。
0: 这片山水孕育了怒族古老的文化，崇山峻岭却也曾阻碍了人们的交流。
1: 十多年前吧，你看咱们的这个路桥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哈，但是呢，我们如果想想去采一个风，去做一个实地的去探访一个民间艺人的话，哎呦，那个山高水长的你去不了。
0: 在江小村的记忆里，家乡是行走路上的尽情放歌，是躺在山谷间仰望的漫天星河。这两年村里开始发展旅游，他就想着在村里组建一支歌队。2021年，他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学员，免费为大家开课。
1: 后来哈，真的其实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族亲族把我们的乡民每个人心里边可能都有一个就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情感。真正的到开班的那一天，哇，齐齐刷刷的来了50多个人。哦，
2: 多亏了，多亏了。
0: 听到家乡组建民歌队的消息，在外打拼的年轻人纷纷踏上了回家的路。
3: 老师，我们
0: 如今这支非遗表演团队已经扩展到了120多人。
1: 怒江这几年的发展，那个可是真正的叫说一步千年这种哈。这从这出去的我们的这些族亲族胞，对家有一种乡愁也和眷恋哈，对于归途回家的路给尽了哈。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条路给予了我们新的思考，给予了我们新的梦想吧。
0: 回家路的变迁缩短的不仅仅是交通的路程，更是人们与家乡的距离。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人们心里的那条路永远连着家乡。

闹的篝火晚会让夜晚的老母灯村变成了歌舞的海洋。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庄，如今变成了坐在云端看世界的美丽村寨。乡村的发展也为更多的年轻人铺就了一条回乡的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他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怀揣着梦想，唱响了这时代的欢歌，同时也共同谱写着这属于他们的未来生活。

0: 颗荔枝要经历多少考验？
1: 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是很难，现在包括美国、加拿大、阿联酋啊、中东啊、科威特，我们都有做到了。
0: 古老荔乡如何创造产业神话？本期技术乡愁，让我们走进百桥村，去感受荔乡人家的甜美生活。

0: 好漂亮。
1: 初夏，广东各地都进入了荔枝采摘期。茂名市柏桥村里镶嵌在林间的两三层荔枝楼，户户家门紧闭，显得格外宁静。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屋外的荔枝林里，一家老小忙得不可开交。
2: 一般这个时候，我们这里的人全部是都五点四点多就起来了，还没亮。就好像是我们今天这样，这里全部都是人呐，那时候忙不过来啊，水都没时间喝。一般人都是七点荔枝啊。
1: 这个季节，大伙儿的话题都离不开荔枝。哪里的果子长得最好，汁水最甜，村民们都清清楚楚。
2: 东边太阳晒的荔枝就甜，如果是龙眼啊、那桂圆啊，就西边好吃。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听那个老人说，西边的龙眼，东边荔枝。
1: 在荔枝林下长大的柏桥人，吃荔枝自有一套。嬉戏的孩童随手把荔枝倒入桶里，晾上个把小时。玩累了，捞出来剥开一颗放进口中，冰凉的滋味被成倍放大，最是过瘾。这口冰荔枝也就成了柏桥人心中最甜美的家乡味道。柏桥村有6800多亩荔枝林，年产量10000多吨，是茂名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村庄。然而，最让柏桥人骄傲的，还属村旁的这片占地80亩的古荔枝种植园。园里有9棵1000年以上的古荔枝树，500年以上的有39棵，被称为“活的荔枝博物馆”。古荔枝园里的树木年年发新枝，岁岁结新果。
3: 我可以尝尝吗？
4: 可以可以，你切一个。
3: 好
4: 哇，很好的，你看。
3: 哇，这是1200年的老树上面产的荔枝哦。
4: 对啊。
3: 哇，这真是太难得了。尝一下。
4: 你尝一下。嗯，是不是很清甜呢？嗯。味道不同的，说实话，味道不同的，
3: 非常清甜，而且汁水很丰富。
4: 老树就是老树了，跟你说。
3: 我听说是越老的树产出来的荔枝越好吗？
4: 对，这个肯定是，它那个糖度高，甜度已经到了那个24到那个25，
3: 跟喝了一口蜜可能没有区别了。
4: 是啊。
1: 都说树大根深，越是上千年的古树，根扎得越广，吸取的养分就越多。结出的果实也就更清甜。正在采摘的这棵荔枝树已有1200多年树龄，是唐朝时期种下的树木。千年之后，这园里的荔枝等不到采收，就会被预定一空。许多人慕名而来，就是为了尝一尝这连接着历史的味道，感受一下当年苏轼“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快乐。
3: 像这样的老树产出来的荔枝怎么卖啊？
4: 15多万到20万，
3: 下来。
4: 它是拍下来，这个采摘下来的荔枝，就是它自己的。
1: 经过1000多年的不断扩栽，柏桥村所在的茂名荔枝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30多万亩，产量60多万吨，占全世界荔枝产量的1/5。也就是说，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茂名，这也成就了茂名中国荔枝之乡的美誉。

0: 在百桥村有这样一句老话，树越古老，打的荔枝越清甜。吃上一颗老树上摘下来的荔枝，品尝到的不仅是一份蜜一般的甘甜，更感受到一份时空的穿越感。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千多年前，八百里加急送往长安的荔枝，或许就出自眼前的这片林子。现在，当地茂密的荔枝林不仅成为游人眼中的美景，游子心中的思念，更成为当地产业振兴、乡村发展的希望所在。
1: 百桥村位于茂名市东北部，北纬18度到28度之间，全年平均气温21摄氏度到29摄氏度。村旁的扶山岭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空气，也把更多降雨留在了这里。高温高湿、光照充足的自然环境最适宜荔枝生长。百桥村由18个自然村组成，全村4300多人，家家户户都有荔枝林，少则3-5亩，多则4-5百亩。这几天，村里的荔枝销售一直处于爆单状态，林长真一家通宵达旦地忙碌着。刚进入荔枝季，他家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20万元。
2: 现在一天可以接1000几百单这样子的，那以前都是几十单啊，或者十来单。
1: 说起家乡的荔枝，林长真很自豪。2023年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百桥村考察，他给总书记介绍了家乡特色产业发展的情况。
3: 这个就是您
2: 啊？对，现在都心情还好激动的吗？习近平总书记进来的时候呢，我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荔枝干，他听得都非常高兴。也是因为有了荔枝干，还有其他的荔枝深加工，我们这个村呢，农产品的加工产值一年可以到1亿的。
1: 林长真向总书记介绍时说，国家推动乡村振兴，让村里有了巨大变化。现在年轻人留得住，大伙儿都发展得有声有色。
4: 我感觉那个时候啊，你不仅是在介绍家乡的农特产品，而且把整个家乡现在对于人心的汇聚，还有这种生活的幸福感，全都表达出来了。我觉得你很自豪。
2: 是啊，现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真的过得比荔枝还要甜的，幸福感真的是满分的。所以当时总书记也说了，我们这里啊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成果，他还嘱托我们要研究出最有效的保鲜方法，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吃到中国荔枝。这句话就给了我们老百姓很大的鼓舞。
1: 说起荔枝保鲜，从古至今都是个难题。荔枝古时又叫做离枝，意思是离开枝头后就会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在这里，时间不仅是金钱，更是美味。每逢周末，百桥村都会举行传艺荔枝的民俗表演，再现千年前快马加鞭送荔枝到长安的场景。
5: 荔枝来了。
1: 当年荔枝保鲜的奥秘就藏在骑马人身上的竹筒里。
6: 甜不甜？甜不甜？轻轻哦，小心一点哦。
1: 今天这项保鲜技术还在村里世代相传。何玉就是制作这种神器的能手。
7: 我们这边呢，听古老一代传下来的，都是用这个竹筒来装那个荔枝，运到京师去的。
1: 相传唐朝时，朝廷要把岭南荔枝运往长安，可茂名一带夏天炎热，气温常常高达38-39度，荔枝采下来不到半天就会变色，根本无法运输。就在官员们犯难时，有人提议可以用竹筒来试试。
7: 因为我们这里村庄呢，很多这个竹子，就是把它倒下来了20天，这个竹子都不会干，所以以前的人呢，就是想起了这个将荔枝呢，放进了这个竹筒里面，
4: 利用竹子本身的湿润、湿气来为荔枝保鲜。
7: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这个就对这个意思了。你看以前都是这样子搞的，以前呢，先在水山泉水里面浸泡。
1: 哦，要让它进水，充分的进水，
0: 充分的浸泡，等它的温度呢冷却下来，这个温度呢跟这个温度呢也是同样的嘛，
1: 充分冷却了，跟井水拔凉拔凉的冰好了已经。
0: 对对对，然后呢再将这个荔枝呢放进里面去，盖上这个盖子呢，就用那个蜡把将这个口呢密封起来。
1: 打开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0: 打开是原始图片了，
1: 所以可以看出古人想要品尝一下荔枝的鲜美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了。
2: 古人用竹筒来保鲜荔枝的方法并不适合大规模运输，想要把荔枝卖到更远的地方，今天的人们寻找到了新方法。宁波做荔枝出口已经十多年了，他至今还记得2019年第一次把荔枝运往荷兰的情景。那时荔枝的保鲜期只有10天，只能采用空运。然而荔枝到达目的地后，光是等待报关就用去了4-5天，导致荔枝保鲜出了问题。
3: 这边的果做好到目的港上60%以上没变了。
1: 当时损失大吗？
3: 也好几万吧。
1: 那个时候对于我们的果业出口有影响吗？
3: 有影响，这个是后来的有问题了，他第二次没有下订单给你了。
2: 保鲜时间短，空运费用高，第一次出口荷兰，宁波血本无归。中国作为荔枝第一大生产国，保鲜技术的不足让中国荔枝始终无法在海外崭露头角。村民们意识到短板，找来了华南农业大学的专家。
3: 他研究了一套技术，一摘下来把它立马是用清水泡泡啊，回来这边我们在冷库里面包装，再用冷链物流车冷链车一路打冷到广州的百盈机场。
1: 也就是说从荔枝脱离树枝的那一刻起，
3: 对，就进入了恒温状态。
2: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启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2021年，当地政府陆续建起200多个田头小站，在这里，冷藏车直接开到荔枝树下，刚采的果子就能快速冷藏、分拣、包装，运往各地。
3: 田头小站啊，包括那冷链物流车的出现了之后呢，延长我们的保鲜时间40多天都没大问题。第二呢，我们增加我们的出货量，我们现在使用海运了之后呢，我们一条柜呢，能发到20吨左右。之前我们才1吨2吨那个空运，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个10倍。美国、加拿大、阿联酋啊、中东啊、科威特，我们都有做到了。
2: 依靠田头小站和冷链运输，当地荔枝销售到了非洲、南美洲，海外贸易已经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出口量从田头小站建成前的每年1000多吨增长到2600多吨。田头小站不仅承担了保鲜和运输的功能，还能实时发布各地荔枝的相关信息。
4: 现在走市场都是找卖的，这个联系人嘛，这个走那个电话啊，销售什么荔枝都能找得到的。今天是什么价，明天是什么价，这里都能看得到。
2: 老何告诉我们，田头小站的大数据就曾帮他及时避免过损失。有一次，老何往武汉运荔枝，发车前他就收到了最新的报价。
4: 货太多，货量大了吗？我们当时呢有在手机上面看看呢，西安那边好一点，西安的销售呢比那个武汉的销售呢还高1-2块嘛，我马上又往西安走了。
1: 在那个时候临时转变，
4: 临时转变也没事的吗？运费多一点点，你可以了吗？马上可以赚出去的吗？如果你在那里卖呢，肯定要亏是吗？但是走呢换回2-3-4万，就是这个大数据能起的作用。
2: 田头小站的出现，把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带到了田间地头。依靠荔枝，百桥人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广东人讲话爱博个口彩，所以村里很多地方名字都别具一格。新盖起来的小

0: 叫做荔枝楼。通往果园的这条乡间公路叫发财路，四米的村道拓宽成八米的沥青路，连接起了包茂高速。从内蒙古包头出发，一路南下，穿越大半个中国，直达茂名。曾经一骑红尘，只为博得妃子一笑。今天以吨为单位的荔枝奔腾在这条路上，给千家万户带去了甜美一下。
1: 小小的荔枝从被摘下的那一刻起，这份鲜美就进入了倒计时。从古至今，人们为了尝鲜做出了许多努力，而现在甜头小站的出现解决了茂名荔枝最初一公里的难题，让这份鲜美得以被销往世界各地。而这其中离不开中国道路交通、物流运输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的强有力支撑。科技的进步让农业的生产销售变得更加智能高效，也让茂名人对于家乡的产业发展多了一份长足的信心。
0: 农历三月十五是百桥村的年历，它是粤西百姓纪念百越首领冼夫人的节日。如今在百桥村的西北部坐落着当地人为冼夫人修建的庙宇。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百桥村一带隶属高梁郡，是百越人的聚居地。为了加强与朝廷的联系，冼夫人嫁给了担任高梁太守的汉族将领冯宝。这次联姻也对日后岭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 在冼夫人管理岭南之前啊，这岭南这个地区呢，对农业是不很重视的。那个时候山上的水稻啊，只有几十斤。冯宝和冼夫人结婚之后，他在高梁这个地区推广这个农业。
0: 历史上，百越人大多住在山区，饮水浇地十分不便，种庄稼就全靠老天赏饭，一旦遇到旱季，就会颗粒无收。为了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夫妻俩引进了中原的农耕技术。
2: 没有水，他就跟冯宝商量，这个月怎么把水引到这边来啊？冯宝那就提出来要做个水车，把这个水引过去。在冯宝和冼夫人两个人啊，带领他的手下就在那边做了水车。那个时候种的水稻呢，大概有200多斤，在那个时候产量也是比较高了。
0: 在冼夫人的带领下，人们开荒种稻，打理漫山遍野的荔枝林，采集果实，就地买卖。久而久之，当地便出现了热闹的集市荔枝墟。年年岁岁间，甜美的荔枝伴随着百桥村走过了上千年时光。20世纪90年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新鲜水果的需求量也在增加，荔枝成为了抢手货。85后的陈小敏对那段日子印象深刻。
3: 当时荔枝也很贵，父母又舍不得给我们吃荔枝，那我们就只能在地上捡几颗来吃。那我的小时候不懂事，父母爬得很高的树去摘荔枝的时候，我就掉下来掉下来。
4: 你在下面喊。
3: 对，所以这个父母呢，给气得又可气又可笑。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以前家里摘一棵荔枝树，就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学费了。
0: 家门口的一棵荔枝树就能赚到家中几个孩子的学费，尝到甜头的百桥人不断进行扩种。可天有不测风云，到2000年前后，广西、福建、四川等地开始大规模种植荔枝。每到夏天，大量荔枝集中上市，价格一落千丈。那时天不亮，陈小米就要帮家里排队卖荔枝。
3: 他一天只能拉一车荔枝的，但是呢，你农户全部加上，有可能加上10车的量在那里了。
4: 就那个时候是整个市场都是供大于求的。
3: 对，原来从20-30块钱一斤变到2-3块钱一斤，谈好了2块钱跌回到5毛钱，反正呢5毛钱放在这里，5毛钱你要就给我倒在这里，没要就给我拉走。
0: 那段日子

0: 有不少人想要换种新的荔枝品种，错开上市高峰。可是换种就意味着要砍去老树，断掉家里的经济来源。
1: 我爸不太理解，我呢就直接买了砍刀，回来那么大一棵树，直接用人工去把它砍掉几十棵树。
2: 父亲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同意呢？
1: 你看你这个树没砍了，一年还有几千块钱的收入，你砍了有可能几年就没有了，各方面用钱越多的时候，你才把又把这个树砍掉了，你不是要了父亲半条命吗？
0: 果贱商农，荔枝年年丰收，年年贱卖，记忆中荔枝的甜美滋味渐渐变得苦涩。为了寻找出路，大伙儿决心放手一搏。四年后，村里第一批错峰上市的品种终于收获了。
1: 改良以后，一块山头栽个几百斤荔枝，就可以赚到30000块钱了。原来的话呢，一块山头栽个5-6千斤、7-8千斤荔枝，才拿个4-5千块钱。所以呢，我干嘛不去尝试呢？你又可以增加收入，又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轻轻松赚钱。
0: 靠着错峰上市，百桥村的荔枝产业又红火起来。大伙儿意识到，只有保持品种多样化，才能在市场上抢占先机。如今，百桥村的荔枝采摘期已经拉长到了5个月。农历3-4月的科技一号香蜜枣，5-6月的白糖樱、妃子笑和桂味，7月的仙境凤，这里的荔枝每个月都有新味道。20多年下来，当地已经种植了80多个荔枝品种，而这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契机。2019年，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选择在百桥村落户。占地561亩的资源谱，汇集了国内外荔枝品种700多个，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库。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百桥村的荔农们也能在第一时间种上新品种。
3: 通过这几年呢，培育啊，不单有宾利这个新品种，我们还有那个仙珍凤啊、岭峰诺啊、景峰红诺啊，宾利呢在我们这里是中期属品种，去年我们这边卖的价格呢是300块钱一斤。
4: 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市场价格？
3: 种的呢，首先是量小，不会造成那个市场的产品积压，保证农民呢有那个前瞻，有种源，我们就可以那个培育新的品种，那我们这个产业向前发展筑墙是非常有保证的。
4: 所以抓好种子，就是把良性产业的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3: 是。
0: 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有了荔枝种质资源谱做后盾，中国荔枝的种植面积从曾经的200多万亩增加到700多万亩，占世界荔枝种植面积的1/3。

0: 在百桥村，晚餐是一个家庭最幸福的团聚。不管忙到多晚，一家人都要整整齐齐坐在一起，聊聊一天的收成，说说明天的安排。饭菜的多寡并不重要，人们看重的是家人的相聚。这是百桥人世代相承的生活习惯，家的观念就在悄无声息中生根在每个人心底。荔枝产业越来越好，年轻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创业打拼。郭一军开了一间荔枝风味的甜品店。2023年春节，他在网络上看到外地果农围绕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打造文创产业，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启发。
1: 想要做这个文创的时候，我老公他就觉得我太爱折腾了。但是我认为很多事情你要先去做，可能很多人说这件事情不行不行，但是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去试错，即便不行也没有问题。
0: 7年之前，祖辈们创造的竹筒保鲜法开创了荔枝远途运输的

0: 先河。这份开拓进取的精神，如今依然在年轻人身上传承。郭一军思来想去，决定做一款荔枝帆布包。
1: 我觉得帆布包喜欢的程度超过了甜品，这个是真的，就很多都是来问帆布包的，超乎了我的想象。有个女孩，她那时候怀孕了，她跑来三遍，前面两次都没碰到我，后面第三次碰到我了，她问多少钱她都买，我说那就送一个给你好了，她就很开心。
0: 从单一的荔枝帆布包到现在的荔枝娃娃、荔枝茶杯、荔枝钥匙扣，文化的赋能让百桥村实现了从卖荔枝到卖文化。中国唯一一家荔枝博览馆也落户在此。博览馆为来到这里的人们打开了一部关于荔枝的百科全书，全球11个荔枝产区的知识，人类2000多年的荔枝种植史，历朝历代描述荔枝的诗词，通通收录其中，吸引着每年2000多万的游客前来。正所谓一夜兴，百夜旺，以荔枝为媒，一场以热带水果为主题的产业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畅谈水果产业的发展。产业大会就像一扇窗，连接着历史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描绘出乡村振兴的最美蓝图。

0: 一次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一场牵动海内外的侨乡保护行动。
1: 所谓保护，该修修补补也好，让他们这个家族得跟永远留在五莲村。
0: 回看生命的来路，记住血脉的流向。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故邻归宿处，一夜下梧桐。

0: 四月的晋江已进入雨季，此时本应落地的航班迟迟未到。距离机场十多公里的家中，85岁的蔡乌梅老人有些着急。这一次，他要圆一个心愿，和失散了75年的弟弟团聚。
1: 哪里的话呢？我来都年轻了。
0: 80岁的蔡连青是一名菲律宾华侨，他自幼被过继给同族亲戚，从晋江安海镇来到晋江吴林村生活，后来又跟随养父母到菲律宾定居，从此和亲姐姐两地相隔，天各一方，直到3年前姐弟俩才重新联系上。
2: 感情感觉到有点悲伤，也很快乐。悲伤当时年轻的时候送给你。

0: 家咯，父母兄弟姐妹就分开了。快乐就是说，吃到这个年龄80多岁了，还能碰到姐姐兄弟们，就让很高兴。
1: 高兴。
2: 在老人看来，此生还能相见是祖先的恩德。
0: 卖嘞，是我唔是啊？
3: 这个天啊！
0: 我叫你，你看我是唔
3: 是？是啊，
0: 是啊，是叫我
3: 是啊。
2: 久别重逢，等待了一生才握在一起的手，拉上就再也舍不得放开。
0: 哦，我跟你说，就笑啊，笑，万一要八十岁才生，不孤单。哈哈哈哈哈！晒到目晒滴个，我系几日用个，你要一摆去我拿去，我来教我老母姐姐啦。
4: 去嘞，我弟弟好了，啊，小弟唔托人了，小弟唔托人了。哎，老母啊，好我啊好，老母思念你啊，目睭青你
0: 好快要紧啊。
2: 欢笑情如旧，消暑病已斑。在闽南地区，归家的游子要吃上一碗糖水蛋和一碗面线糊，寓意着一家人团团圆圆。这样的场景在蔡乌梅脑海中重复过无数次。团聚，这个中国人最简单朴素的愿望，对两位老人来说，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4: 我能称为称赞了。
0: 错了，这个山都搁卡浅。
4: 好险了，是两这个红了，会裂了。
2: 在闽南，一个人的出生地叫做乌兰血迹。意思是婴儿刚刚出生，身上还带有母亲的血迹，日后无论走多远，心里想念的还是自己的故乡。
0: 这张
2: 对蔡连青来说，吴林村就是他的乌兰血迹。这次回乡，他要带侄女到自家老宅看一看。
0: 这条路未来是最是小路，这边最大路。
5: 这个流水
0: 哦，肯定无啦。啊，这条路啊，这个变来也水了。
2: 多年未见，故乡发生了无数变化。坐落在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村，三面临海，与金门岛隔海相望。村庄面积不大，仅有1平方公里。在晋江，10户人家9户桥，吴林村常住人口有1800多，旅居海外的华侨却有18000多。明末清初，东南沿海一带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吴林人把目光投向茫茫大海之中的南洋群岛。他们怀揣着梦想，远渡重洋，去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拼搏，事业有成的海外华侨荣归故里时，建起了一座座中西合璧、风格迥异的建筑。今天的吴林村中，矗立着136幢百年以上的老宅，闽南风情的红砖古厝，南洋风格的帆仔楼，以及近现代哥特式和罗马式的老洋楼。一栋栋老屋仿佛一位位老者向人们讲述着这方水土所经历的故事与沧桑。蔡连青家的祖屋名为长城小筑，修建至今已有70多年时间。
0: 这个就是长城小筑，
6: 就是我爷爷，我爷爷怀长，他爸爸是怀城，哦，所以变成长城小筑。
0: 兄哥两地人合计建筑的。我大概30岁吧，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常常来看，跟我爸爸来看。
6: 修水。
2: 虽然离乡多年，老人对家中。

0: 的布置依然记忆犹新。而对侄女阿华来说，这里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
1: 他的爸爸结婚的时候，我还住在这里，所有的事情我都能记得。你妈妈对起来两代是最后呀，老了归来隆中的人念一个天机呢，我这样隆掉掉掉，该呀最人。
0: 回到祖屋，曾经熟悉的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老人也回忆起父辈们下南洋的经历。蔡连青还记得，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到菲律宾闯荡。
1: 一伯甲阮老伯甲三只哥是十二三岁就去菲律宾啦，去菲律宾是咧吃头路，去打工，艰苦的，唔甘用的，求俭求起来就是安尼啊。咱到这唔知道一个怎么出老咧头，咱有人看。
0: 长城小筑建好后，蔡连青和养母在这里住了四年，就前往菲律宾投奔养父。与家乡自此一别，已过半生。如今从马尼拉飞往晋江只需7个小时，但这条回乡路，老人却走了70年。2017年，吴林传统村落要进行保护开发，在蔡氏族人的联络下，蔡连青才再次得到了家乡的消息。虽然远在南洋，但得知吴林村要开发建设，老人十分激动，第一时间同意征迁，腾出了祖宅。
2: 因怀有组团咯，组团过去菲律宾当怀，当怀华侨乡的，怀厝别个厝的人来出租，感觉伊怎样好？这至于伊记得当我们保养咧吼，做一个展览哟，新一代哟，好人看哟吼。也是替因欢喜啊！吼，因的求签吼，也是有价值了吼。
0: 和蔡连青的父辈一样，背井离乡的吴林人，经过艰苦的奋斗，珠玑寸垒才成就家业。一幢幢老屋，追忆着晋江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岁月，更寄托了他们希望落叶归根的美好期许。最近一段时间，村里正在对德龙楼进行修缮。
3: 麻烦是麻烦嘞，这是咱这伊原有一个旧的工的，伊跩学下了咯，咱这是着搁去找原有的商品，根据伊的人体来重新来制作，啊，恁再往恢复原来的面貌。
0: 建于1932年的德龙楼，占地400平方米。是吕飞侨胞蔡德龙的祖宅，也是吴林村装饰最为考究、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为了尽可能地恢复建筑原貌，蔡中士和族亲每天都会来到现场，向工人们讲述老屋当年的模样。看着眼前的景象，追忆似水年华，蔡中士回忆起儿时在这里的欢乐时光。林良图是晋江博物馆退休馆员，受吴林村委托负责编写吴林村志，把村民口口相传的故事、侨乡百年间的变化通过志书留存。翻开一页页族谱，里面记载着吴林蔡氏的源流世系，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蔡氏先祖北宋名臣蔡襄。
4: 这个蔡襄曾经有两回到那个泉州当知府，所以他对于这个地方上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说我们泉州人要走出去就要经过那条洛阳江嘛，那个当时就是由于这个河道阻隔了人们的那个交通很不方便，所以

0: 在北宋的时候，这个泉州人就开始来造这座洛阳桥。
1: 洛阳江水阔无里，深不可测，在江面上建桥十分不易。为了给家乡建造一座坚固的石桥，蔡襄每天都到现场勘察，利用潮汐涨落运来坚硬的花岗岩，在江心深水处抛石垒成桥基，又用牡蛎把石头缝隙填充起来。历时六年，终于建成坚固的洛阳桥。这座桥也成为中国最早的跨海梁式大桥。
0: 这种技术还是一种，就是说在科学界，大家认为说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当然，它不是说这个海蛎是我们人工去养，而是说潮水来的时候它就会有，就会产生。但是它当时有下一道禁令，就说你们不能到这个桥基的地方去挖海蛎，你挖了以后石头就松动了。主要是这种。所以他是爱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也是纪念着他。
1: 在家国情怀的浸润下，蔡氏家族人才辈出。清康熙年间，吴林开基祖蔡望生十世孙蔡宜楚随师郎平台有功，被封为镇国将军。德龙楼的主人蔡德龙虽为商人，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敏于事而慎于言，正其意不谋其利的楹联，记录着这个家族重义轻利、以义为先的处事原则。正是这份古老而厚重的文化积淀，深深影响着后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大部分华侨子嗣定居海外，吴林村村民或投奔亲友，或外出经商，家乡的古厝洋楼无人管理，逐渐荒废。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吴林村几乎成为一个空心村。直到今天，吴林村老书记蔡黄仪还记得当时村里的状况。
2: 以前没戏人做啊，我们这个村庄这个特色是什么呀？我们是90%以上的华侨。在80年代，我们还在砌桥基啊。真正改革开放到深入的时候，我们跟不上了，小钱都赚不到，大钱都赚不到，就是靠天了，做点干点农活了，其他都没什么。可以说在90年代，跨入200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无论这个村庄还是很苦。
1: 为了摆脱贫困，村里人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始终不见成效。2016年，晋江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工建设，这处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一度面临整村征迁。为了留住海外华侨的根脉，村里的老人会找到了项目组，讲述了这些建筑背后的故事。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晋江市做出决定，整村保护下来，好好开发建设。为了能永久保留这些老建筑，政府决定把房屋产权统一收回，按照一楼一方案原则，修旧如旧地还原建筑风貌。然而，这些房屋的主人大多身在海外，房屋产权结构复杂。为此，吴林村专门成立了动迁组，前往东南亚等地与屋主沟通。蔡中士和蔡马追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并不顺利，
3: 有很多联想不通嘛，就这关于这个根基的问题嘛，那我们也给他说了，并不是拆迁起来盖高楼啊，我们是要保护这个
2: 维修保护。
1: 在闽南人的传统观念中，祖宅是祖先灵魂的安息之所，更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寄托，无论如何也不能卖掉。为了打消华侨的顾虑，蔡中士和乡亲们带着老宅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再次赶赴东南亚。通过一张张照片，海外的游子看到了自家的老屋，那一刻家乡在游子心中变得真切。
4: 所谓保护，该修修补补的还原他们像以前那样漂亮，让他

0: 他们这个家族的根永远留在五原村。
1: 在族亲的讲解下，远在海外的华侨明白了保护性修缮的意义。很快，大批吴林华侨从海外回乡，签署征迁协议。2019年，吴林传统村落改造完成，历经600多年沧桑的闽南古建筑群洗尽铅华，悄然新生。改造后的吴林村成为展示侨文化的旅游景区，景区由专业团队运营，263名村民成为了景区员工。讲解员王艳秋便是其中之一。
2: 我是那个吴林传统村落的讲解员小王。
3: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吴林传统村落。那像我身后的这一栋房子呢，是1930年由我们的蔡贤贤老先生回来家乡建造的一栋房子。
1: 在吴林村，每一栋楼宇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占地近700平方米的朝东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蔡贤协为了让年仅20岁的长子得到历练，嘱托他专程回乡负责朝东楼的修建。历时5年的精心打造，大楼的主体框架才得以完成。
3: 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抬头可以望一下，现在每一层都用玻璃隔起来，然后大家可以猜想一下，193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大概会建造什么？采光的一个地方，有可能是用来采光哈，
4: 通风，
5: 啊，接雨水，
3: 这个也是很超前的一个想法哈。其实1930年的时候，我们的朝东先生的想法跟您一样超前了，超前的一个设计就是准备在这边建一个电梯，
4: 电梯，
3: 想象不到吧？
5: 这是留的电梯，
3: 对。
1: 然而，就在朝东楼建设快完工时，日寇侵占马尼拉，残害中国华侨，心系同胞的父子俩当即决定停止工程建设，把余下的款项悉数捐出，支持抗战。
3: 当时这个电梯电线包括发动机已经全部都从海外运送过来了。当时我们说这栋房子是他的儿子蔡怀珍回来主持修建的，所以他有跟父亲商量了一下，认为有国才有家，所以呢这边呢当时是没有完工的一个部分。
4: 我们进来刚才还在说都没有装修，
3: 对，都没有装修，整栋房子内外都没有进行装修，包括它的一个墙体也是保留到现在依然是非常的粗糙，所以我们村民呢亲切地称这一栋楼宇是最美烂尾楼啊，这样子。
1: 虽然建筑尚未完工，但在吴林人心中，朝东楼是他们最珍视的一栋老屋。空置的电梯井留下的不是遗憾，而是一代华侨家国天下的情怀。如今吴林老屋焕然一新，朝东楼改造成村史馆，顺义楼建起侨批馆，胸怀祖国楼是蔡文师的祖宅。吴林村整体保护开发后，蔡文师把家中珍藏的老照片捐赠出来，在老屋中办起了侨史展。老蔡时不时来转一转，给游客们讲一讲当年的故事。
6: 以前那个对那个南洋回来的那个华侨啊，爱国爱教育，就是以前咱们中国刚刚解放嘛，那个起步比较困难。另外一个村庄的孩子要到我们这个村庄来念书，他们一个人官县的官司一年一个教师。
1: 修缮一新的古厝洋楼成为连接华侨乡情的纽带。因为有了老屋，当年华侨们情系家国的故事也得以被后人所知晓，成为这座侨乡永远的精神丰碑。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吸引许多年轻人回到吴林。每到月底，这些年轻人就会聚在一起。
7: 我想到我们店有那个吴林的明信片，我觉得可以就是分发到你们各个店铺，然后明天可以你们可以免费

0: 我感觉可能因为这也是一个宣传吴陵的一个手段。
1: 不断探寻乡村多元化经营发展之道，是如今吴陵年轻人思考最多的问题。蔡灿毅是最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2020年，他决定回乡创业，可回来做什么，一时没有好的想法。一次，在和父亲喝茶聊天的过程中，蔡灿毅了解到，过去海外华侨回乡时总会带一罐咖啡，这给他带来启发。
2: 为什么咱们那个南洋咖啡它里面要加一些那个炼乳呢？
3: 它其实是跟我们的那个侨文化是有一定的渊源的。
2: 为什么？就当时咱们的那个华侨去南洋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话都是去那边做苦工，做一些小工。它那边天气相对比较热，那需要用一些那个糖分来补充体力。
3: 其实一杯南洋咖啡它其实承载了有很多咱们海外游子当时在菲律宾的那个辛酸苦涩。
1: 一杯普通咖啡融入了文化元素，便多了许多故事。细细品味，缕缕浓香中蕴含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华侨往事。如今蔡灿毅的咖啡店已成为吴陵村的网红店铺，而他也时常作为义务导游，为家门口过往的游人讲述吴陵的历史和文化。
3: 能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好，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咖啡店去把咱们吴陵，把咱们侨文化去给他做一个二次的一个宣传。
1: 把家乡当作会客厅，把店铺做成明信片，视家乡文化为根脉的年轻人，带着热爱与赤诚回馈着家乡的养育。如今吴陵人的生活十分安逸，从村边穿行的高铁即将竣工，新机场近在咫尺，村庄中丰富多彩的侨文化、闽南文化和非遗技艺不断交织。游人来到这里，可以在闽南风情馆里看一出布袋戏，在娘惹换装馆中体验别具一格的南洋味道。
4: 我们给乡贤叫蔡崇达，他习惯用
5: 茶，其实是回望。
1: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村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邀请文化名人回乡，举办特色沙龙。
6: 其实我们这是一代注定要重新发明家乡的一代人，所以你看，包括吴陵，何尝不是呢？这里的这么多的下南洋的人闯荡世界了，经历了对家乡的叛逆期，当他内心成熟之后，不断的回望家乡，而且把世界的他，你看我们有南洋楼，有各种全世界的建筑风格，他们构造的吴陵不就构成了很多人记忆中的家乡吗？
1: 蔡崇达是晋江籍作家，他的小说《皮囊》《命运》里描述的红砖大厝、小镇家族，都源自家乡的记忆。在他看来，乡村不应被时代遗忘，也不只是心中的远方，它是每一个人情感牵绊的精神故乡。
7: 因为每栋楼背后都是一个人建造自己的家乡，建造自己的来处，也在努力为自己内心找一个锚点。
8: 对，
7: 这个锚点支撑他去趟过命运本身。从这意义上来说，吴陵的故事是值得大家不断来看。

新的发展既寻根业祖又洞见古今，这也是一个家族传承血脉相连与时代发展相互成就的故事。数百年岁月沧桑，这些建筑始终充满活力，从来处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米妮小区的直播间。
1: 也有信心，也有自信，
2: 全部又都要新素过。
3: 我们三只燕子又来了，耶！
1: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这个销量是。
2: 你把锅一素，它就健康的长势。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5: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4: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6: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我们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7: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6: 还要那什么，不用
4: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7: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0: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邦扶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也是12年从咱们袁州区搬迁到咱们袁隆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3: 三只燕子又来了。
4: 马燕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她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

0: 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他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他的世界有了颜色。
1: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0: 陈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1: 生日快乐。
2: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闽宁镇，讲我们的山海。
3: 在徐美嘉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六年以来，先后培育了五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集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4: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纪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两两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3: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六旬的曾纪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4: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3: 两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4: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这个销量上。
3: 曾纪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纪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笑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5: 那会是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倍多到4倍只羊，那一年应该下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3: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4: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服务了。
3: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盐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纪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

0: 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记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千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眼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1: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塑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0: 位于宁夏北部眼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1: 其实阿汉行行出状元，我就想呢，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0: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1: 每当高温高湿季节来临，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2: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0: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3: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的幸福。
4: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带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有村能冲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能带能，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型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20,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穆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旗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食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食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石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石，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石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石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
2: 哆来咪嗦拉，
1: 是六个吧？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塞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

0: 我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1: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金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金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0: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16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1: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金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2: 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了，哎呀，
2: 今天欢迎来我的牧场。
3: 早就想到你这个领地看一下。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3: 搞得这么好？
2: 对，已经6年了。
3: 这块环境太好了。
1: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2: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还是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1: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2: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3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1: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2: 我到吧。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

0: 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八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1: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在要按照我们的点位，我们来布局一下深加工的产品。
1: 周末休息日，郭杰像往常一样已经投入工作了。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宁夏日活动马上就开始了，郭杰在做最后的产品确认。
2: 然后这边最好是放一些文创。
1: 2015年从马来西亚学成归来的郭杰，本想在家乡银川稍作休整，便返回海外。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的人生轨迹转向，最终留在了宁夏。
0: 给大家展示一下，2015年回来赶上第三届中亚博览会，然后当时咱们这边外办招这个涉外英语志愿者，我当时就报名了，很荣幸接待了这个马来西亚前首相团，从前期的对接、邮件的往来、沟通、行程到开会的议程，因为我看到了我们宁夏的这种国际舞台，然后就决定留下来。
3: 你给那个把那句加上吧。
0: 现在车辆，我们这个信息啥时候领？车证这些？
4: 今天那个谁就已经去领去了。
0: 行了行了，全国贸租系统是一块，还有一个那个企业团嘛，他那大概有多少人？
4: 32个人。
0: 那我们从27号就接吧。
4: 接机吧，嗯。
0: 直梯上来，整个这一块查歇在哪？
5: 如果放到这儿，
0: 我们现在能确定有多少家企业想展？
6: 大概有个4-5家了，好像。
0: 现在按这5家看能要多少平，我们再说设计。
1: 那次的志愿者经历让郭杰留在了宁夏，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在宁夏贸促会系统成为连接宁夏与世界的桥梁，宁夏国际商会的一员。如今作为副秘书长的他，工作的核心就是服务好每一场国际盛会，
5: 大概能展10-11家左右。
0: 那现在就这样，这个很正常啊，肯定都要几轮的沟通呢。
1: 作为重要的国际性盛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场地布展的精细筹备与企业客户的精准对接是延续未来合作的重要基础。如果前期准备工作存在不足，将直接影响到展会期间的交易机会与合作成效。有着多年办会经验的郭杰一直牢记这一点。
0: 带着阿方的一些企业或者采购商过来参会，
7: 我们具体有7-8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团呢，就是
0: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它在全球是有影响力的，我们就可以帮助企业打通前端的业务去沟通衔接。我经常去跟企业讲，你不出去永远没有机会。我们主要服务我们全区的外贸企业，尽力把咱们宁夏企业宁夏的特色产品带着企业走出去，参加国际性的活动。魏总好。
8: 哎，你好，你好，欢迎。
0: 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咱们现在跟中东外贸业务的情况。
8: 现在我们就是出了有20个品种，它主要是以绿叶菜、切果类，每一周一个航班，每一次也就是说5-6吨。到这个7-8吨，
9: 宁夏十三中专利走向世界，在迪拜。

0: 炸不炸饼，很多地方都知道宁夏的飞机餐是最鲜的，口感是最好的。
1: 马上都
0: 在2026年，我们把这10个国家我们全部布局。这就是我要代表。
2: 8月18号，日本大阪世博园迎来宁夏时间。
3: 从冷凉蔬菜到石头缝里长出的西沙瓜，借助宁夏贸促会的平台效应，宁夏特色农产品不仅成功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更沿着一带一路加速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4: 中国阿拉伯国家工商界经贸对接交流会，
3: 10年间，郭杰服务了境外大大小小的贸易展会30余场，组织境外活动项目50多个，参与宁夏国际会议40余场，为上百家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牵线搭桥，也为海外客户在中国寻找到更多合作的机会。在远方，郭杰看到了家乡更广阔的未来。他相信宁夏这个名字在国际舞台上会越来越亮眼。
5: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2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6: 完璧归赵。
7: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6: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5: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8: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

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苑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户主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的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吴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3: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2: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4: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2: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5: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2: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6: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2: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7: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2: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8: 要用中国人

0: 着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中国同志们，永远向前看！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6: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7: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9: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10: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1: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
1: 在部队训练过，撕胶布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
0: 是吗？
1: 带上看看。哎，
0: 行，特好，谢谢你啊，一芳。你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今儿怎么没去找春生他们呀？
0: 去啊，一会儿就去。
1: 去哪儿？
0: 石海冰场。一大早上小六就过来叫了，说是那个……哎，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儿了？
1: 不知道什么呀？
0: 就是你哥约大伙滑冰啊，他跟那个谁……你真不知道呀？
1: 贺红玲
0: 啊，对，意思是说吧，这俩人这回有戏，所以约着大伙一块滑冰，这可是头一遭啊。
1: 怎么个头一遭了？
0: 你看啊，原本吧，这贺红玲一直齐天带着来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你哥约出来了。我们大家都以为这贺红玲是喜欢上春生哥了，你哥根本就没戏，但真没想到，这次居然让你哥真约出来了，厉害啊。
1: 那你觉得贺红玲喜欢我哥吗？
0: 这你得问你哥去。
1: 是不是真喜欢？能看得出来。
0: 是吗？
1: 嗯。
0: 哎，那要是谁喜欢你，你也能看得出来？
1: 当然。
0: 是吗？
1: 一会儿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0: 我们约的下午3点。你这儿怎么茬？
1: 我叫个朋友一起去。
0: 成啊，那咱就一块儿去呗。

0: 要不你先玩吧，正好我给你们买点糖葫芦去。
1: 嗯，去吧。
0: 那我去了啊。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不可能。
1: 你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0: 行，那你说说呗，我想什么呢？
1: 吃醋呗，还得装没事人。说中了吧？
0: 不是，我没事琢磨你干嘛呀？我，你看啊，国华家条件好了，对你又好，这不挺好的吗？我高兴还来不及，那我吃什么醋啊？
1: 没准我是为了刺激你呢。
0: 不是，你刺激我干嘛？
1: 你怂啊？干嘛不服啊？你心里喜欢谁都不敢承认，还在那假装义气，口是心非，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0: 贺红林同志，你误会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总得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吧。得，我走了啊。

0: 哎，伯，哎，瑞哥，糖葫芦。嘿，正好馋糖葫芦。怎么这么久啊？
1: 排队人太多了，快尝尝吧。这家味道特地道。哎，天儿这么冷，坐下来吃碗馄饨吧。
2: 小梅，
3: 行啊，
0: 红军呢？
3: 有事先回家了。
0: 来，
3: 今晚馄饨。
0: 好地儿。
3: 不过，大把手啊。
0: 嗯。
3: 哎，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
1: 谁啊？
3: 赵燕。
1: 哪个赵燕啊？
3: 就咱初三那会儿，班里那个团支部书记，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你不还喜欢人家来着吗？
1: 这么瞎是吧？谁告诉你我喜欢他的？哎，
3: 你自己跟我说的，忘了？就那会儿，咱们俩在门头沟学农的时候，你说的。
0: 你当时怎么说的？
3: 行了，打住吧，少编排我啊！
1: 这事儿我信肖春生。
3: 你信他干嘛呀？那会儿你还不认识他。
1: 用不着认识，我压根就不相信他会喜欢别人。
3: 也不能这么说吧，早晚都会遇到的。
1: 我要告诉你，我真遇着你了啊！阶级
3: 斗争新动向啊，怎么没听你说过呀？谁啊？
1: 不认识。
3: 我不认识啊！嗨，我都不认识你，你上哪认识的呀？说说。
1: 就在东城区居委会，
3: 二桃八口那个。
1: 啊，哎，我跟你说啊，那里边有一书库。 里边都是文革以来历次运动抄默的书，满坑满谷，都是平时见不到的禁书。怎么说上书了？说姑娘呢？谢谢大爷，
3: 谢谢。
1: 哎，哎，我刚说哪儿呢？啊，就是半年前，我发现这书库有一天窗特别容易撬开。这半年一直到一个月前吧，我就时不时的偷溜进去看书。 我刚开始看书没多久，我就发现有一姑娘偶尔也来，也是走了天窗。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光从她的脚印儿，还有她看着书籍，我就能知道她一定是个姑娘。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她，我就急了，我就一连好几天猫在书库里。
3: 你猜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终于让我蹲着她了。
0: 嘿，好看吗？
1: 那当然了。
3: 后来呢？
1: 后来，我不敢惊动他呀，我就坐在那儿，悄悄听他翻书。他偶尔笑，偶尔也哭。你别说啊，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八成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最牛的是，他还能直接看外文呢。
3: 嚯！
1: 可不是，他走了之后，我就去翻翻他看的书。有时候他想看什么书找不着，我知道在哪儿啊。 我就给他翻出来，搁在离他最近的书架上。就这么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前吧。哎，就是你碰见红玲那天，我就下定决心要跟他见个面。
3: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往他那儿走，故意发出些小步声。他吓坏了，就躲我。眼看我就要追上他了，可没想到。
3: 怎么了？
1: 书库门突然开了啊！那看书库的人老听见有动静，就以为闹鬼了，就带着保卫科的人接了封条进来检查。刚一进门，就听见那姑娘的脚步声，一下子就给超过去了。

0: 糟了，那后来呢？
1: 我眼看那姑娘就要倒霉了呀，还好我灵机一动，把那书架一推，哐当一响，他们想当然就以为自己方向错了，就往我这边来了。他们哪想得到，偷看大毒草的敌人有两波，
0: 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1: 差不多就这意思。
0: 那后来呢？那姑娘脱险了吗？
1: 当然了。
2: 那你呢？
1: 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呗。啊？
0: 那你后来怎么着了？嗨，
1: 就这点小事儿，难得住我肖春生吗？放心，全身而退，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只是可惜了，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0: 姑娘呢？
1: 早没影了。
0: 再没见着。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过，你就喜欢上了？
1: 告诉你，根本不用说，光看他看的书，我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0: 那找找啊。
1: 怎么找啊？
2: 他应该也在找你，你救了他，他肯定知道。
3: 你知道那姑娘长什么样吗？
1: 当然知道了。
3: 那还不好办，画呀，就像你画我一样。
0: 对，春生，画出来呗。
3: 对呀，画出来也挂病场上，大伙帮你一块找，没准我还认识呢。要是画不出来，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0: 有什么问题啊？
3: 说明没这人呗，他在这编故事呢。老板，来份灌肠。
0: 春生，你刚说这姑娘真有这人吗？
1: 你这话问，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吃馄饨。哎，你们谁要吃糖炒栗子？跟我走。
4: 我吃。
1: 走。

0: 想什么呢？
1: 方子，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突然这么关心我？
0: 我想给你个忠告。
1: 行，你告吧。
0: 别害我哥。
1: 不是，我怎么害他了我？
0: 你要把贺红玲让给他。
1: 你怎么知道？报纸上登了，还是你们部队传达了？
0: 别跟我耍贫啊，那天我在都看见了，面人都看得出来。你不会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吧？谁也不傻，除非装傻。
1: 别人傻不傻我不知道，但是你是太聪明了。
0: 要不是我哥，我才没闲工夫管你们的破事儿。
1: 方子，我告诉你，他也是我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我只知道国华他现在喜欢贺红玲，贺红玲也没有拒绝他。
0: 我就是觉得她是那种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她并不喜欢我哥。本来你们两情相悦，无非就是我哥一个人难过几天，可被你这么一弄，现在谁都不高兴。你自以为义气，为兄弟牺牲，我告诉你，幼稚。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哥会恨你的。你再好好想想吧，啊。
1: 哎呦！
2: 贺红玲，
0: 嗨，别管他们仨的闲事儿。哎，对了，你今儿是怎么了呀？
2: 吃吧。
0: 嗯，吃。

0: 吓我一跳，大晚上不跟自己屋里待着，跑我这儿干嘛来了？
1: 等你啊。
0: 等我干嘛？
1: 聊聊。
0: 不聊，困了。聊聊聊。哎，你干嘛呀？让妈听见了得骂死我。
1: 哎，我给你的许国璋怎么变成流行歌了呀？
0: 管的还挺多。我问你，今儿下午后来你找春生聊什么去了？
1: 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啊？
1: 贺红玲是不是正事儿？
0: 聊他干嘛？
1: 哎，就我上次给你这个的时候，有句话你怎么说的来着？
0: 哪句啊？
1: 你说，人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0: 我喜欢贺红玲，我真喜欢她。
1: 可他不喜欢你。
0: 你什么意思？直说吧。你是不是想说，你觉得贺红玲喜欢肖春生？
1: 不是我这么觉得，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而且肖春生也喜欢贺红玲，你应该能看出来。哥，你说你内心跟明镜似的，你为什么呀？
0: 怎么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1: 你知道肖春生在绕你，知道贺红玲别有用心。
0: 贺红玲有什么用心啊？
1: 他拿你当枪使，故意气肖春生。还有啊，他觉得你能帮他，咱家能帮他，或者两者都有。人是很复杂的，比如你。
0: 我又怎么了？
1: 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比肖春生强，另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他。
0: 叶枫，你胡说八道有点过了啊！甭说了，我要睡觉了，出去。叶枫，到底是贺红玲觉得我比不上肖春生，还是你这么觉得呀？把门给我带上。

0: 大冷天的坐着望天儿，真醒，睡不着啊。
1: 被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困了。走，回去睡觉去。
0: 等会儿，我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何红玲啊？

0: 春生，咱俩一块儿长大，打小你就样样比我强，但甭管什么你从来都让着我。我心里也清楚，要是没有你，咱们这帮哥们儿也不可能服我。我也知道齐天他们看不上我，就连我亲妹妹可能都看不上他这哥哥，但是我不希望你也看不上我。更重要的，我不想做一个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人。所以就这一回春生，别让着我，咱俩公平竞争一次，成不？
1: 成。走，别睡觉，
0: 走。

0: 哎，小叶，你别忙了，快坐下歇会儿。没事，阿姨，我不累。妈，妈，我回来了。红玲，你回来了。哦，
1: 我来吧，你回去吧。
0: 哦，那行。阿姨，那我先走了啊。
1: 哎。
0: 对了，红玲，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
1: 星期天晚上，《卖花姑娘》重映，你看，要不跟我一块儿去看吧？哟，《卖花姑娘》啊？哎呦，我可听说这个朝鲜电影票特别难搞，呵呵，说所有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红玲，难得小叶这么用心，你就去看吧啊！
0: 咱们出去说。啊，行。阿姨，再见。
1: 去吗？这票你留着吧。这段日子谢谢你对我妈的照顾。这是给你的。
0: 这什么呀？这几天你送来的东西，我算了一下，大概是这些钱。你拿着。我爸打小就教育我不能占别人便宜，你点点。
1: 这几天，谢谢你。
0: 是因为？不是，你别多想。我先走了。红玲，星期天晚上，电影院门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0: 妈这辈子呀，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死了就死了，就是放心不下你。你胆子大，脾气倔，不管不顾的，跟你爸一个样。你爸呀，就是吃了大亏，更何况你还是个姑娘。
1: 妈，您别说了，成吗？
0: 你知道你妈这辈子为什么这么命苦吗？
1: 为什么呀？
0: 嫁错人了。
1: 但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呀？爸有哪点对不起您的？
0: 不是对不起，这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你现在不懂，妈那会儿啊更不懂。但是小叶这孩子人挺好的，家里条件也好，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我吧没什么本事，身体还不好，都帮不上你什么忙。
1: 您就别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了我还小。
0: 也不小了，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当初我不让你跟齐天来往，就是为你好。你看现在有两个人对你都好，怎么选择你自己得把握住了。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哦。哎，对了，你知道《卖花姑娘》吗？知道啊，最近特别火。哎，你看过了？没呢，听别人说的。
1: 哦，哎，怎么突然说这个？哎，没什么，就随便问问。嗯，听说胜利电影院星期天会放，你知道吗？
0: 怎么，你想看啊？想，不过票特难买，
1: 听说只有你们大院的会发，你有吗？
0: 听谁说的？
1: 哦，就他们闲聊的时候我听了一嘴，要不咱们一块去看看？
2: 没票了！回来了！哎，嚯，醋溜白菜。哎，姐，咱们家有那《卖花姑娘》电影票吗？
1: 没有啊，怎么了？哦，没事，我听别人说可能会给我们大院留一些，我就问问你。我们现在呀，也只是住在大院，没人想着我们的。
2: 你要电影票是为了跟贺红林看电影吧？谁跟你乱讲啊？你天天乱传闲话，吃饭。
1: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病场那些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你要不问问国华有没有？

0: 春山，姐知道你一直有主意，不用姐操心。但是这事儿呢，姐还得提一句啊，我们身上这军装随时都有可能脱下来，再也穿不上去了。如果人家是看上咱们的这军装，那我劝你。
1: 姐，别说了，我明白。
0: 知道就好。
2: 一会儿啊，这给他爸送去。
0: 我上次见到他，他清醒的时候又比糊涂的时候少了。你见到他，也别叫他了，就这么糊涂着，也挺好的。

0: 穿上。
1: 有空吗？我带你去个地方。
0: 这是
1: 我爸住的地方。
0: 你爸？
1: 走吧。这边。

0: 怕。
1: 嗯。
0: 我春生。
1: 叶参谋。

0: 是。这是什么地方？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1: 胡闹！我的卧室条件为什么这么好？我说过多少次了，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0: 对不起，首长，是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是作战指挥室。我弄完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2: 马上换成行军床。
1: 是。
0: 部队现在位置，
1: 锦州东北40公里处，叫马家铺子。
2: 你，这位是？
1: 我是。
0: 报告首长，他叫贺红玲，是新来的化务员，同时也负责夜店。
2: 人看着挺机灵的，不知道工作上机不机灵。
1: 首长放心，贺红玲是原115师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
2: 那太好了，叶参谋，你和小贺同志合作，通讯任务务必要完成的精准迅速，明白了吗？

0: 只是
1: 我爸，
0: 他
1: 在战场上受了伤，岁数大了，老毛病就犯了，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0: 哦，这样啊。
1: 进去吧。

0: 银币，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春生啊，爸，你醒了，我怎么了？为什么什么都记不住了？这姑娘是，
1: 爸，这是后名，我朋友。
2: 叔叔好。
0: 哎，我吓着你了吧？
2: 没有没有。
0: 春生啊，你带个姑娘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说我这多乱
3: 啊。没事儿，挺好的吧。
4: 方大庆。总工时间定了吗？
5: 上一次会议时间已经定下来了，24日凌晨2点。
4: 现在对时间。
5: 是。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需要人哄着，糊涂的时候需要人看着。
1: 叔叔这样大概多久了？
0: 一年了。
1: 哦，那真是不容易。
0: 都习惯了。今儿带你过来也是不想瞒着你，电影票的事儿我在弄，但不一定能成。毕竟这么多年我爸那边该散的也就散了，肯定是没法像叶叔那样再护着一家人。你之前跟我说我很快就能实现我当兵的梦想了，当时被国花打断了，没说完。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你明白了？
1: 嗯，明白。
0: 走吧。

0: 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
1: 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用武之地。
2: 这一夜，北京城里四个年轻人同样夜不能寐。贺红玲从未想过，看起来朝气蓬勃的肖春生，竟面临着和自己同样的困境。肖春生把一切向贺红玲和盘托出，在等待着贺红玲的判决。贺红玲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院。叶国华明白，在这场和肖春生的较量中，他似乎已经输了。童小梅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肖春生她就是那个书库女孩，但母亲的催促更让她心烦意乱。
3: 小梅，很晚了，别看了，明月儿你叶伯伯一家人要来家做客，早点休息啊。
4: 知道了，妈。

0: 成功了
1: 啊？
0: 今天学会了吗？
1: 还行吧，你觉得怎么样？
0: 当然好了，你回去练十遍啊。还有你那个抱水的
1: 啊，
0: 手太直，弯一点啊。
1: 哦，
0: 哎呀，您穿得很漂亮。
1: 哎呦，都给我说不好意思，教练。放心吧，我肯定回去好好练。
0: 好，我先走了。
2: 那我也走了，再见，
1: 再见，再见啊，教练。
0: 再见。
1: 哎，怎么样啊？
3: 什么怎么样？
1: 我刚才那套游泳动作怎么样？
3: 我哪懂啊？问你那男教练去。
1: 哟，这小样儿，哎。那个天哥今儿怎么没来？
3: 打听他干嘛？
1: 不是，我是觉得天哥这两天那肯定有状况，来我们这儿吧，就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累。我知道了，是因为那谁吧？
3: 谁呀？
1: 你不知道，
4: 冰场上那俩人可都追到他们家了。贺红玲明显对肖春生更有意思。
5: 那俩人算个六啊？不就仗着家里头横点吗？怎么了？
4: 那天哥知道吗？
3: 知道。
4: 怎么说？
3: 说了，叫咱们这帮闲人啊，甭管。
4: 那看来贺红玲这娘们儿真有点门道，挺会招人。
3: 哎呦，赵小花，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难听啊？你这都
1: 我说什么了就难听？我说什么了？哎，你心里是不是对那娘们有意思啊？你这么维护他，
3: 这从哪儿跟哪儿啊？你说这个，
1: 懒得搭理你，我去找教练好好练动作。走了。
3: 哎，
1: 我
6: 哥，我今天回部队了，妈约好的今天去童伯伯家做客，你别忘了。

0: 肖真是没在家，一大早出去了。上哪儿啊？听说是找梁冬去了。
1: 还真会找地儿的。
0: 黑哥，你要真想收拾肖真事儿，我有一招。
1: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0: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1: 是，天哥说过这事，你详细说说。

0: 上哪儿了？
1: 肖真是没在家，一大早就出去了。
0: 上哪儿了？
1: 听说是找凌冬去了。
0: 还真会找地儿的。
1: 黑哥，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0: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1: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2: 是，天哥说过这事。
0: 哥，你详细说说。
1: 星期天一大早，他骑车直奔延庆，从他们大院到延庆必经之地就是枯岭树街，那条街早上起来可没什么人。
3: 今儿个星期几？
1: 星期六。
0: 成啊！
2: 天哥要知道怎么办？
0: 能让他知道吗？
1: 我还不信了，天哥能因为肖春生跟那黑哥翻脸啊？
2: 天哥对这姓肖的挺看重，连
1: 什么呀？
2: 哎，不敢说。
0: 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不就是连女人都要让给他吗？我都不信。
1: 哥，这口气咱得出啊！
2: 出，必须出。

0: 爸，没收钱啊你？嗯，
1: 啊，国华，赶紧吃口饭，吃完了饭陪你妈去趟佟司令那儿啊。哎，回去把衣服换一下，头发也梳一下啊。
0: 嗯，好。
1: 啊，对了，你肖伯伯的政审结果就要下来了，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批参军，你跟春生一块儿去啊。
0: 真的？嗯，那太好了。
2: 春生，悠着点啊，喝口水，喘口气儿。
3: 谢谢同志。
2: 哎，你当兵那事儿怎么样了？
3: 叶伯伯说了，政审这两天就快下来了，这回应该没问题。哦，
2: 说什么呢？什么没问题啊？
4: 春生，你要当兵了？
2: 是吗？好啊，这事儿你小子算是如愿以偿了啊。
5: 你跟红玲怎么样啊？
3: 哎，天哥，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嗨，
5: 你都当兵去了，哥们儿也颠了。我想好了，打小就跟着北京城混，闭着眼睛从南走到北腻了。听打南边回来哥们儿说，广州那儿新奇的物件多了去了。
4: 嚯，可这四九城这么大，装不下你这个爷了。
5: 哪能啊，东哥，我就是纯为了出去开开眼。
3: 天哥这肯定想好门道了，
5: 什么都瞒不了你。以后啊，你就跟部队里头当一大将军，我呢就可着这大千世界啊玩命折腾。
3: 行，你就好好折腾你的。哥们儿，我先颠儿了。
5: 嘛去？我这刚到，
3: 回家看书去。东哥，这发给你，我先走了啊。
4: 慢点啊。
3: 走吧。
4: 走吧，喝口茶。

0: 哎，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有话跟你说。啊，谢谢你啊，来告诉我这些。
1: 小春生，星期天不要去了，换一天。你还是会去，是不是？
0: 这黑子对我有意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了，这梁子既然在，总要解决，不是？哎，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到黑子他们？我刚好碰见的。哎，对了，我听叶芳说，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
1: 国华这个人特别好，就是那天在什刹海你也看到了，国华的心思在另外一个姑娘身上。那你呢？我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
0: 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啊？她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笑起来特别好看。哎，
1: 她笑起来啊，眼睛弯弯的，好看极了。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哟，这是才多久没见就成大小伙子了？啊、哦，这个子真帅气。小梅呢？小梅，哦，早上呢我让她去她姑姑家送点东西，本应该早就回来了，我估计啊是跟她姑姑很久没见了，耽搁了点时间。

0: 见，
1: 见了姑姑亲。
0: 是是是是。
2: 国华今年多大了？
1: 比小妹大两岁呀、
2: 啊。为什么还不入伍啊？是不是另有打算？
1: 他能有什么打算呀？下半年就走。这不老爷们让他现在抓紧复习功课、说把文化课呀弄得扎实点儿、将来考起来比较好有把握、我说让他先走。部队都锻炼人呀。
0: 对对对、早入伍好，早入伍好，锻炼人。
1: 你看，
0: 小梅回来了，怎么去姑姑家这么长时间啊？快看谁来了，快来，
3: 快过来看看。
4: 阿姨好。
2: 哎，小梅，
4: 要不去我屋里坐坐？
1: 那去吧。
2: 啊，齐阿姨，我去一下。嗯，
0: 去吧，快去吧。
1: 这孩子见咱们没什么说的，让他们聊去。
0: 对，咱们聊去。

0: 喝水吗？
1: 啊。小梅，其实我……
0: 国华，咱俩不合适。
1: 啊？
0: 什刹海我也在，你喜欢滑冰的那个姑娘和红玲。相亲是长辈们的安排，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你不要有压力。
1: 嗨，小薇，那个，谢谢你啊。

0: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对了，有件事要跟你说。俩孩子，这孩子，
1: 佳姨，胡伯伯。
2: 我这儿突然有点急事，得先走了，改天再来看见二位啊。妈，我先走了。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0: 没事儿，让他走吧。
1: 对，我去看看。
0: 哎，这个饭都做好了。哎呀，我吃了，我去。
1: 那你，我走，你啊，
0: 行行行，
1: 慢走啊。
0: 来，走。
3: 这刚才还挺好，现在怎么了？这是，妈。
0: 我没生气，他的确有事儿，还是我跟他说让他走的。妈，我俩没可能，他有喜欢的姑娘了，以后别再安排了。他有喜欢的姑娘了？
4: 你看看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人家有喜欢的人了，你还拉这种事儿？
2: 那我也没听他妈说过呀。
5: 真丢人！顺子六七八谁？干啥的？老胡，
6: 春生，我来。
5: 哎，
6: 哥，什么日子你怎么来了？
5: 喝点。这么喘啊？怎么了？喘成这样？
6: 黑子要蹲你。
5: 什么？
6: 听谁说的？涂亚梅跟你说的？
5: 啊，哎，不是，那个春生哥。
6: 怎么回事啊？明儿一大早孤岭树街，我去西直门赶早班车路上，黑子要带人蹲我。
5: 蹲你？
7: 这伙人跟他拼了！
5: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6: 行了，坐下，坐下。
5: 坐下。
6: 你都知道了，你还要去啊？
5: 总不能让人家白等吧？
6: 这帮人……
5: 哎，我先说啊，明儿没你的。

0: 做这任务，你放心，就算天塌下来，我爸这个红烧肉我也得让他吃上。这样，明儿你和红玲帮我绕道去车站，上延庆看我爸去。
1: 这哪成啊？这里边多少有点我的缘故啊。
2: 小六，
0: 哎，
2: 让燕秋姐去延庆，我跟你走。
0: 别闹啊，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1: 甭搭理他。
0: 志恩哥，我跟你走。
3: 对，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1: 对啊。
0: 行了，黑子这人也不坏。 就轴了点儿，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儿哥，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明儿听我的，见机行事。
1: 哎。

0: 崔总，大清早的，你怎么在这儿？等你呢。行，我明白了。哎，等会儿，我说句话，成吗？
1: 行，你说。
0: 自打我认天哥以来，我肖专生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让你不舒服了下不来台了，是我的问题。
1: 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儿，给你赔个不是，咱哥俩就算翻篇了，成吗？
0: 怂了？
1: 对，我认怂。<笑>
0: 晚了，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贺红玲是我天儿哥带着玩的。
1: 崔子，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天儿哥也是五哥，他讲义气，懂道理，他又不是地主恶霸。
2: 新社会都多少年了，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公平竞争，贺红玲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能勉强她。差不多得了，
1: 散了吧。天儿哥要有意见，自己会来。
2: 甭跟我来这一套，我看谁敢动。
3: 啊，
2: 叶国华，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3: 什么意思？
2: 哎。 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天儿哥都说了，这什么呀？啊，你肖春生身边一条狗。

0: 电话。
1: 哎，喂，啊，我知道了。
2: 嗯，我妹同意了。
3: 太好了，先生，红军，走走。说好了啊，
4: 哥，我哪儿不去？
3: 别犯浑啊！就算黑子不点你，齐天也饶不了你。你妈那边我去说，想一好辙。
4: 哥，等我去哪儿啊？
2: 保定。
4: 保定？
2: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我跟叶芳说好了，待会儿他就请假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去了那边有什么事儿，有他照顾你，
4: 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妹妹嘴上不饶人，心眼不坏。再说了，她不是一直都对你印象挺好的吗？

0: 总说我们哥几个救你有救，这回真得靠他救你了。
1: 现在就走，你的行李我让我姐收拾好给你送过去。国华、小六，你们几个去车站送红军。
2: 哎，
0: 哎，你不去啊？
1: 我去趟医院，看看黑子。齐天也让我过去。
3: 哥，你不能去。
4: 对啊，不能去，哥，
1: 我必须去。
5: 顺顺哥，太危险了，兄弟们一块儿去吧。
0: 对啊，起码不能一人去啊。
1: 我不一人去，还要拉帮结伙，干嘛？还要干仗啊？那可是医院。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齐天要想灭我的话，不会让我上医院的。再说了，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躲不过去的。哎，大伙儿凑着，拿好。
0: 哥。
1: 竟是叶芳，是好事。行了，走啊。
6: 嗯，喝点水。

0: 可以的，你干嘛来了？
1: 孩子，顺顺来看你了啊。 孩子，你是我兄弟，尊生也是。照理儿，咱们应该是同生共死，有矛盾拿到面上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背地里玩阴的，那你跟李尚友可没什么区别了。
0: 天哥，
1: 没让你说话。

0: 是叶国华先动的手，对吧？
1: 天哥，其实这
0: 是黑子先骂的人，骂的确实难听，这是黑子不对，所以这回全当是事出有因，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回去告诉那孩子，再有下回，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陈红军儿，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那孩子手太黑了，这要是没个说法，我们大家伙怎么交代
1: 啊？你说怎么办吧？
0: 老办法，黑子摆酒的时候，咱们就简单意思意思，让黑子给他一管茶，就当是黑子给你一面子。
1: 红军打小跟我混，我托个大，算是他大哥。今儿他闯的祸，我替他扛了。

0: 眼镜呢？
1: 啊，我那个眼镜
0: 丢盔卸甲。来过保定吗？
1: 没，头回来。
0: 喜欢吗？
1: 特喜欢。
0: 还特？哪儿好呀？
1: 哪儿都好呀，天儿好，景好，人更好。你笑什么呀？嗯。
0: 来，进来吧。

0: 你睡这屋。
1: 啊。
0: 床单枕巾都是刚换的。脸盆架在那儿，脸盆新买的，
2: 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是新的。
0: 厨房在外头，会生炉子吧？有煤？
1: 哦，会。
0: 自己烧开水喝啊。
1: 哎，
0: 水龙头在院里，街上有个工厂做瓶盖的，我跟他们头打了招呼，食堂、澡堂都能用。来，这是澡票。
1: 哦，
0: 这是饭菜票。
1: 月芳，你想的真周到。
0: 先别高兴。
1: 这是什么呀？
0: 高中复习资料。
1: 哎呦，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0: 这儿附带条件，想要在这儿住，必须要复习功课，不同意拿着行李走人，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
1: 成吧成吧，那我答应你，但是我这次吧走的比较匆忙，眼睛坏了，还没来得及配呢。
0: 我已经给你配好了。
1: 啊？
0: 那，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1: 合适啊，这也太合适了吧！哎，叶芳，你是怎么知道我这眼睛度数的？
0: 咱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度数，我还不知道啊。
1: 叶芳，谢谢你啊！
0: 别光嘴上谢。这是复习提纲，这是习题集，按照进度来，每天都有作业，3天我会检查一次。
1: 你3天就来一回啊？
0: 对呀，我随时都能请假来监督你。怎么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还有事儿吗？
1: 没了。
0: 那你好好学习，我先走了。
1: 成，那我送你。啊。
3: 对对对，哎呀，其实是个意外。是是是，都是国华的几个朋友，年轻气盛的。嗯，我这次呀，已经好好教育国华了。明白，明白，明白。那就这样。还站在这干什么？多把心思放在正地方。幸亏对方伤得不重，没有追究你们刑事责任，这样的侥幸。不会再有下一次，
4: 明白了吧？谢谢吧，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屋了。
3: 去吧。
5: 站住！是谁？
4: 什么是谁？
5: 跟我装傻？
3: 嗯。
5: 上次去佟司令家，
3: 嗯，
5: 急急忙忙他就跑了。他说有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你根本就没什么急事儿。他呀是没看上人家小梅，外边喜欢一个女孩。这次打架是不是也为他？
4: 不是啊，妈，你说什么呢？
5: 我就问你是谁，他是谁？
4: 没谁，就一姑娘呗。
5: 什么姑娘啊？你们什么关系啊？到了哪一步了？
4: 就是一个我喜欢的姑娘。
5: 这喜欢可有很多种啊，儿子，有朋友同事之间的喜欢，也有男孩女孩朦朦胧胧的喜欢，也有携手并肩想白头偕老的。你是哪种啊？
4: 我实话说了吧，我说你们别笑话我，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塌了。
3: 是谁呀？
5: 在哪儿认识的？
4: 在石海冰城。
5: 长得好看。
4: 妈，你今儿审我也审够了吧？我又不是犯人。我累了，先回屋了。
1: 哎，他认的这是谁呀？
5: 你问我，我知道啊。
1: 不是，
5: 有本事你问他去啊。
1: 臭小子。

0: 你这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摘纱布了。
1: 童护士，这回是多亏了您了，谢谢您照顾。
0: 别客气，来喝点水。
2: 给我吧。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啊？你快去忙吧，童护士，麻烦你了。
0: 哎，
2: 来，
1: 不是赵波，你怎么老腻腻歪歪的？你这
2: 废话，张嘴，
1: 你怎么？

0: 哎，小梅，哎，正好，这个你帮我交给黑子。你干嘛不自己送进去啊？哎，黑子不待见我，我干嘛这个时候去招他？你说累，下次查房的时候帮我给他啊。这都第三回了，让他买你个好有什么不好的？好不好的，我倒是不在意。
1: 我只是觉得他能伤成这样，这其中多少有一点我的责任。哎，
0: 说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非要说的话，也是我的事儿。我知道，这不怪你。你不想动手的是叶国华。哎，小梅，你千万别那么说啊！国华跟红军都是来帮我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 哎，小梅，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对国华有意见啊！他这个人特别仗义。哎，我之前听说，当大夫的心都特别狠。现在看来，还是你们白衣天使最好，心都善。
2: 我想当医生。
0: 嘿呦，那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哎，你说累，帮我交给黑子啊！我先走了。
2: 等等，我上次听齐天哥和你说陈红军的事儿，你得替他挨一管插才行。你打算怎么办？
0: 那就挨一管插呗。你放心，我要是不行了，我就来找童医生给我治病。走了。

0: 东哥，
1: 来了。
0: 哎，天哥呢？麻烦您跟他说一声，我肖振生来还债了。
1: 你先坐。天儿呢？今儿不会来了。他知道你会替陈红军守护，他心里其实都清楚，错不在你。但是他在这帮弟兄面前啊，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接过去，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想让我做个证，啊，今后这件事儿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0: 但是东哥，这事儿
1: 我岁数大了，听不了你们这么多故事，有什么话你找天说，啊，你们俩单聊。
2: 二哥，这顿算我的啊。
3: 行，
2: 二位慢用。
4: 谢谢。
3: 我给你来碗面汤，暖不暖？
4: 不用。
5: 两个人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对坐吃饭了。仅仅几天的时间，随着萧春生和叶国华的出现，两个人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熟人和亲近似乎已经被打破了。
4: 七天
3: 啊，
4: 你不去找萧春生了？

0: 为什么呀？
1: 没为什么，我就是没意思。
0: 什么没意思啊？
1: 什么都没意思。

0: 过去这三年里头，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1: 是吗？
0: 不是吗？
1: 可能吧。
0: 你看，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是，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得心动。毕竟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啊，
2: 工人，要不就是老百姓。
0: 好家伙，来俩高干子弟，还天天的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嗡嗡瞎转，搁谁都一样。但我告诉你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你要真是成了人家的情，那你这腰杆子算是挺不值了。我了解你，何红玲，你挺傲的，你受不了。周一你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最后一次了。

0: 您呢？
1: 嗨，那是我爸，燕京大学毕业证，挺精神的啊。但其实我就等于没见过他。我八个月的时候他就自杀了，紧跟着我妈也，我是姥姥带大的。我十岁的时候姥姥也没了。你就说我，你说我克不克人吧。
2: 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1: 有，我有个姨在黑龙江，但是没什么联系。我爸那片儿亲戚多，不过也都在美国啊、台湾，就他一个人留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走。
2: 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
1: 我，你说我在哪儿吃着苦吃着亏呀？今儿他妈他喝了。这瓶酒啊，是有一年我姥姥过生日，他一学生送的。姥姥不在了，我一直没舍得喝，今儿喝。
2: 哎哎，哥，要不别喝了，留个纪念，别糟践了。
1: 开了吧，再不喝这酒，都跑得差不多了，那更糟践东西。今儿叫你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2: 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1: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把他们托付给你。
2: 走？去哪儿啊？
1: 先去天津，再去广州。我一哥们儿在那儿，混得还不错。
2: 去那儿干什么呀？
1: 倒腾点东西，然后奔香港。
2: 哥，你是要？啊？不是，为什么呀？是觉得北京不好吗？
1: 好啊，可我就不想在这儿待着。这四九城再大，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你不也想去当兵吗？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你说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也没什么劲。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了。

0: 这一年我心里都清楚，他相信我，他依赖我，可他就是不爱我。我没那么大方，我就是因为知道他不爱我，哪怕是他之前爱过，现在不爱我，我也不可能把他让给你。
1: 天哥，
0: 我呢，就是你人不赖，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儿才跟你说这些。你不是没缺点，你有缺点，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要没人告诉你，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顺生，你记住了啊，
2: 你之前想把红绫让给叶国华，感情的事儿是能让的吗？
0: 不是你的，你给他他也接不住，接不住掉地上得脆了，回头还得恨给的东西那位。
3: 红绫这姑娘不容易，我打心眼里佩服她，但我从不可怜她，也轮不到我可怜。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努力去争取。现在红绫她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

0: 天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还有点事儿没聊。后天晚上我去八大处接逼货，给人家准备的生日礼物，来敬你一杯。
1: 谁呀？你给我站住！哎，天哥，我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老四，李尚游手底下那么一破玩意儿，李尚游的手下，他来干什么？还能干嘛呀？李尚游想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就过来探风来了，
0: 天哥，这李尚游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甭搭理他。过两天哥们就颠了，我怕他什么呀？他去哪儿找我去？走，回来咱接着说。

0: 你帮废物点，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子事儿，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 有消息了，这齐天为了跟肖振生单独说话，把家旁边那小给撤了。听说要往南边跑了，
2: 跑哪儿啊？
1: 什么港？
0: 香港，
1: 可能是。
0: 齐天要去香港，他哪够肥的呀？他有这路子吗？
1: 那还真没准。齐天啊，有一哥们姓曲，专门往这边给齐天岛上那些什么录音机的零件，然后齐天呢自己传一块卖进口录音机。
0: 齐天倒卖了，
1: 那咱不知道。但是听说这姓曲的在南方那边挺有路子，我估计齐天就是想通过他往那个什么港那跑。
0: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齐
3: 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八点八大处接批货，
0: 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地儿。
3: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逃稿？红军，红军。

0: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1: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把他处接皮虎，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地儿。
0: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逃岗。
2: 红娟，红娟。

0: 三天了。
1: 嗯。
0: 我都写完了。
1: 我看了。
0: 啊。
1: 特好，还超了进度，你基础是好。
0: 还行吧。
1: 赶紧收拾，咱们出去。
0: 麻将。
1: 改善生活是驴肉火烧，对你刻苦学习的奖励。
0: 成。

0: 就想我走之前把侯红玲还有黑子他们托付给你。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侯红玲。
1: 现在侯红玲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他对你的这份好。

0: 看见的。
1: 哦，看得见的，但您字儿不认识，换一个。
0: 这
1: 啊，这
0: 这
1: 人人啊，
0: 这念入啊。
1: 哦，我这念啊，是是。
2: 天儿哥，天儿，天儿哥，
1: 再见。嘿，大哥！
0: 哟，启子哥，可有两天没露面了。

0: 这不是忙吗？
1: 你大哥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有什么可忙的？
0: 我这不来了吗？
2: 怎么了？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啊？
0: 天哥不见了。
2: 不不，什么叫不见了呀？
0: 这两天呀、啊，我老去他们家找他，可他都不在家，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不能是让人绑了吧？
0: 这
2: 不行，我得找找去。
1: 哎，你伤成这样上哪儿去？
2: 那天哥不见了，我不能不管啊。
1: 你想管也管不了啊。这么着，有个人能管。
3: 启子，你怎么来了？
0: 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3: 什么话？
0: 天哥失踪了，只要你能把天哥找着，你跟黑子的仇就算了了。
3: 天哥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0: 都失踪好几天了。
3: 哎，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天哥不见的？
0: 这两天我见天上他们家找他去，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
4: 春生，春生，天哥好像出事了。
3: 红玲，你别急啊。你怎么知道天哥出事了？
4: 昨儿是我生日，天哥说了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可我昨儿等了他一天都没露面。
3: 你知道齐天要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吗？
4: 虽然他没明说，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我估计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
3: 进口录音机？
4: 嗯。
3: 这齐天哪有门路搞进口录音机呀、啊、
5: 这事儿有件事儿可能你们不知道，
0: 就是这些年我们跟天哥和他南方一个姓曲的朋友
5: 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然后再把配件组装成成品往外卖，赚了不少钱。
3: 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
5: 哎，
3: 倒卖，这是要判刑的，这事儿你们也敢干？
0: 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再说那姓曲的也挺长时间没给我们供货了，听说前两天好像刚回来。
3: 我知道了，齐天跟我说过几天要去八大处接批货，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儿。我估摸着他想把配件传成录音机给红玲当生日礼物。
4: 那怎么办呀？天哥不会是为了送我生日礼物接货的时候出事了吧？
3: 其实我问你啊，齐天找倒卖配件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5: 倒卖这事儿就我们哥几个知道。
6: 老四，李尚阳手底下那么一破玩意儿，
3: 我知道是谁了。
1: 谁呀、啊？
3: 李尚游。
0: 李尚游，
7: 哟，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来了怎么也不先演一声？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七天没来啊，这外边可都嚷嚷动了。说你们哥俩现在好的都穿一条裤子，
8: 你真服你！

0: 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五天前晚上，你在哪儿？
1: 在哥们家喝酒。
0: 想都不想就说。五天前晚上的事儿，记得够清楚的啊。
1: 他脑子好使呗。
0: 那我问你，你朋友谁呀？
1: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这可是私事，我凭什么告诉你？
2: 李少游，你装什么好人？一准你使的坏。
3: 天儿哥哪儿去了？
2: 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4: 呦呦呦呦，
1: 瞧把你能的，
4: 不过了。
1: 嘿，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贼着我？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他那么淘气，弄不好现在还折橘子了呢。
0: 你怎么知道他进橘子了？
1: 他身上事儿还少啊，随便哪件事犯了，都有可能啊。
0: 天哥在哪儿？
2: 天哥在哪儿？

0: 天哥在哪儿？
1: 找着了，找着了，
2: 天哥找着了，天哥在公安局。
3: 真的是啊，这次发生的好事，是不是太激动了？心里真的怕危险，着急。咱们其他都不用了，当务之急就是他们怎么那么大胆呀？爬起来试试。发的太好，是这头低刀法了。

0: 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1: 回来。
2: 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混，但是我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不愿意做的事儿。但是在你还没找到你想出的人之前，你也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拿着，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这三年多，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0: 是吗？
2: 不是吗？
0: 可能吧。

冰消雪融，春和景明，又是一年过去了。齐天离开后，萧春生承担了往日齐天的角色，默默守护着贺红玲。叶国华依然期盼着今年能和萧春生一起参军，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玲，即使他感觉到离贺红玲越来越远。

0: 小芳，快快快上车，正找你了，来来来，快快快，
1: 洪涛，
0: 快快快上车，快上车。
1: 不是说了别再派车来吗？
0: 说了，我妈不听，而且今天情况特殊，广州的何司令来了，临时重用家宴，点名要见见他。啊，对了，这个何司令啊，也是你爸的老上级。
1: 我还有事儿呢。
0: 你看，你再重要的事儿你也得往后推啊。那何伯伯难得来此保定，总不能扫他老人家兴吧？

0: 照片伤了就没了。
1: 哎，阿姨，
2: 妈，哎，阿姨，
0: 冯生，
2: 冯亮，你快去帮我找辆三轮车，我妈要心脏病，她快不行了。
1: 我找多个谢谢，很快回来。
3: 什么呀？冯老师，没事吧？
1: 妈。

0: 妈，我们不行了，
1: ，谢谢，哎，麻烦让一下，谢谢，姑娘开个门，快，
2: 让一下，
1: ，哎呦，阿姨。
3: 大爷，人呢？
4: 车拉走了。
1: 红玲儿，你也别。

0: 太着急了，阿姨肯定会没事的。
1: 妈，医生怎么样了？
2: 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还好送来的及时，但还需要入院观察，先去办一下手续吧。
1: 好，
0: 大夫，谢谢您啊。
1: 顾华，我没带钱。
3: 啊，没事，我这有，我去办。
0: 大夫，怎么样啊？
2: 送回病房吧。具体就讲这么多，再说你们也听不懂的。
1: 也就是说，现在我妈已经病情稳定，近期就可以出院了。但是这个病还是很严重，随时会犯，随时要命。要想根治，只能动手术。
2: 对。
4: 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术，等彻底好再让出院呀？
2: 心脏只是手术对医生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咱国内也就只有从国外回来的苏教授能做。
4: 那我们就去请这位苏教授呗，老教授医者仁心，我们求求他肯定能行啊。
2: 苏教授前些年身体不大好，现在年纪也大，精力有限，每年也就能做几例，全国各地患者都排着队等着，想排上手术啊并不容易。
1: 大夫，要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就是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您建议做手术吗？
2: 病人身体虽然虚弱，但毕竟还年轻，其他脏器和身体机能呢都没问题，如果条件具备，当然还是要选择手术根治，延长生命期，但是要想保守治疗就随时观察。
0: 红玲，你怎么想啊？
1: 不知道。
0: 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夫不是说了有办法吗？实在不行咱们就找找人动手术呗。
1: 说的轻巧，全国的病人排队呢。
0: 哎，没准我有办法。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啊他都熟，保不齐就认识刚才说这位苏教授呢。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不信我呀？
1: 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
0: 他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5: 刚大夫也说了，心脏手术很危险，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再观察看看吧。
0: 所以我才说得跟我爸说呀。
6: 这个做不做手术都不是急事儿了呀。我现在是着急的是那红玲晚上这住哪儿呢？哎呀，上哪儿借间房？这要是顺利的话能借到房子，问题是他这也不是住一天半天呢。
1: 大不了住招待所吧。
0: 住招待所
6: 那不行，姑娘家家自己住招待所她不安全。哎，春生，你们家有空房
5: 啊？我爸不在，他那一间一直空着。
0: 哎，春生，住你们家太麻烦了吧？再说了，燕秋姐不还跟家呢吗？
6: 哎，那不正好吗？有个什么事儿，生活上还能有个照应啊。
0: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红玲，你觉得呢？
5: 哎，红玲，进来吧。

姑娘，我姐出差了，你就先住她那个屋吧。洗漱的那些东西，你就先用我姐的，明儿我再给你买新的。 今儿你也辛苦一天了，早点洗洗休息吧。

0: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睡得着吗？
0: 怎么了这是？
1: 问我怎么着？我还要问你呢。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
0: 小王给你打的小报告吧？
1: 你甭问谁给我打的小报告，我问你呢。是他吧？
0: 妈，他们家着火了，他妈心脏病犯了，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这没错吧？
1: 我不跟你争对错，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救死扶伤去了是吧？我跟你爸商量好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集训，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没啥好事，看你那样就是该好好训训。
2: 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他都熟，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
3: 再说吧，心里乱得很。

0: 是的，红莲儿，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说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封建那一套，现在流行自由恋爱，不只是不听父母的，天儿哥的、国华的、我的，甭管是谁的，你都别听，你就听你自个儿的。 我之前确实碍着很多人的面子，有天哥的、国华的，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可是最近这段，尤其是天儿哥出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话吧也不全对，咱们俩这事儿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关键还是。
1: 关键是什么呀？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哎，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还是有顾虑，我都可以理解，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国华他也不愿意。我们兄弟俩吧，之前你谁也不认识，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
2: 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决定。我们俩都等着。春生，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我心里明镜儿呢。之前为了气你，在冰场是我不对，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春生。 你应该能懂。不早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
0: 我跟你一起去。
2: 嗯。
0: 红玲，上车。

0: 秋华，有事儿啊？
1: 爸妈，我想清楚了，你们说的对，我也不想了，不能再这么虚度光阴了，应该尽快投身军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去学习去锻炼。

0: 我想尽快参军。
1: 好样的，你看看咱们儿子又出息了。
2: 我以为我听错了呢，是咱家儿子吗？嗯，我替你爸表态，我们举双手赞成。嗯，
0: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2: 说。
0: 我想等着跟贺红玲一块入伍。爸，妈，你先听我说完。红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天赋好，热爱音乐，打小苦练，基础扎实。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文工团。我相信如果他能入伍，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我希望我能帮助他实现梦想，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3: 国华，贺红玲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他要入伍恐怕很难通过。
0: 我知道爸，但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呀。再说了，红玲的专业出类拔萃，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没关系，这事儿也不能着急，反正北戴河集训完还有一个多月呢，我等着什么时候这事儿解决了，什么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儿入伍。爸妈，你们先忙着，我回屋了。
1: 哎，你等等，你
3: 这孩子
2: 没听出来呀，这是最后通牒。哎
4: 呀，这去北戴河真是你的主意啊？
5: 对啊，
4: 就为了拆散你哥跟红玲。
5: 都没在一起，何来拆散？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冷静一下。
4: 我觉得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5: 我亲哥的事儿，我不管谁管。你要敢打小报告，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6: 小涛，
5: 陈涛，
6: 正找你。这位是？
5: 这是我们家亲戚，叫陈红娟。
6: 哦，你好，你好，我叫陈涛，是叶芳的未婚夫。
4: 哦，你好，我是陈红军。
6: 你好，你好。
5: 红娟，你还是先回去吧。
4: 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哎，对了，芳子，我已经到第十九课了。
5: 你都十九课了？
4: 啊。
5: 中间缺了两课，我还说过两天给你带去，怎么着也耽误不了呢。
4: 行。
6: 哎，你是准备高考？
4: 对。
6: 没有高考你知道吧？
4: 知道，但是叶芳说一定会有的。
5: 嗯。
6: 他说什么你都信？
4: 信。
6: 哦，那挺好。那你应该挺闲的吧？
5: 红娟，你还不走啊？
4: 啊，行，那我先回了。
5: 嗯。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6: 哦，我是来跟你说，周末去家里吃饭吗？
5: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6: 什么事儿啊？去你家老房子见这个
5: 陈红娟。
6: 陈红娟，他是你什么亲戚啊？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
5: 他是我哥的同学。
6: 哦，那怪不得。
5: 怪不得什么呀？
6: 叶芳，我觉得你交朋友要谨慎。
5: 红娟和我哥是小学同学，我们打小就认识。
6: 你哥同学怎么了？你哥同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5: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听别人说，国华之前不愿意入伍，天天在外头玩，结交了好些不三不四的坏朋友，还经常打个架、斗狗什么的。
5: 陈涛，红娟和我哥都是好人，你不要听外面那人胡说八道。
6: 那他没事跑保定来干嘛呀？
5: 他。找个安静的地儿复习功课，
6: 考大学。
5: 嗯，
6: 你的主意？
5: 对啊。
6: 哎，不是，为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信啊？
5: 你不信，有人信。
6: 他那么好，那么听你话，你怎么不跟他好去？小芳，我不是那意思。哎，小芳，
7: 有的说。
8: 春生啊，
7: 哎，喂，你好，
9: 肖春生吧？
7: 对，我是。您哪位？
9: 我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我姓徐，也是你父亲专案组的成员。
7: 啊，我爸他怎么了？
9: 肖炎培。

0: 送医和抢救都很及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目前呢，身体各部分技能恢复的都很不错，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
1: 谢谢大夫。
2: 春生，鉴于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呀，组织上决定了停止对萧炎培同志的隔离审查，出院后呢你就把他接回去好好照顾。
1: 真的？那意思就是我爸的问题解决了？
2: 目前倒没有，不过我相信啊，组织上很快就会有结论的，放心吧，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
1: 谢谢您，也谢谢组织上的关怀，感谢。
0: 你父亲之前有过类似失忆的症状吗？
1: 他有时候会以为自己还在解放战争那年代。
0: 老人年纪大了，又加上中风打击，估计出院之后呢，间歇性失忆和感知紊乱的症状会加强，很有可能会彻底的忘记你们。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
3: 别担心，咱们一定能照顾好他。来，这个，谢谢啊。
4: 没事。

0: 红花，你来了。叔叔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那就好。啊。哎，阿姨那边你去看过了吗？
1: 嗯，刚去看了。你给我妈请的陪护挺好的，我还真得谢谢你。
0: 咱俩之间不用说谢。哎，那个我还给阿姨联系了一疗养院，回头让阿姨在那儿好好休养。
1: 苏教授那边我也正联系呢，只要联系好了，马上能给阿姨安排手术。
0: 国华，我妈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你。又来了，刚说完不用谢。啊，对了，老杨，我马上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的集训了，去之前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想不想参军入伍，去部队文工团？ 我得走了，人催我了，你好好想想啊。

小梅，这东西怎么使啊？还是我来吧。哎，这也能卖吗？血压仪很紧缺，哪个医院都不能卖的呀。 不如这样，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每周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这些仪器，以后我就每周去一次家里给肖叔叔看病。

0: 只要你们不嫌我医术不精。
1: 怎么会？你可是佟大夫。
2: 啊，慢点。嗯。
3: 叶参谋，
4: 是，
3: 这是什么地方？
4: 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3: 胡闹！我的卧室怎么条件这么好？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4: 对不起，首长，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其实是作战指挥室。我搬了一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3: 马上换成行军床。
4: 是。
0: 叶参谋，现在怎么办？哎，
5: 还能怎么办？军令如山，必须照办。
6: 不是，你这算是赶上了。我们刚拍一片，这都是你想要的东西。
5: 谢谢谢谢，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嗨，
6: 我们家老爷子也一样，这没事啊，就爱盯着那个军用地图，敌我太是图五的，一盯就一个钟头。这满脑子里，呵，金戈铁马，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嗨，
5: 我爸他就是入戏太深了。嗨，
6: 就当药了。这洪老爷子高兴啊，病就好了。
5: 哥，这个小意思。
6: 哎，文章，你干嘛呀？这我帮你，是王爷说你这人讲义气，出了名的够朋友。而且啊，您有这份孝心。谁稀罕你这菜瓜俩枣的？哎
5: 呀，哥，收下吧。
6: 啊，孙正，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你赶紧收回啊，要不然我这东西我不借了啊！哎呦，
5: 您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6: 什么也别说啊！那我先撤了啊！哎，好，辛苦了啊，
7: 哥。哎，
6: 没事，
7: 谢谢啊、哎，
6: 好嘞，
7: 好。春生哥，熄火了。
5: 行，回家。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时至强军聚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琪。

0: 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微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

0: 静默的指尖，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先生，先生，
3: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能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

0: 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攥的田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往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持续夯实城乡教育均衡根基，让更多孩子在优质教育沃土上向阳生长，也让城镇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后劲。
1: 今年一至八月，宁夏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五市将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 全区农民合唱展演在中卫市举行，1700多名农民群众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把握好定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宁夏把优化教育布局作为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的重要内容，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破解乡村教育分散、师资薄弱等难题，也让教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2: 在海原县第九小学从乡村撤并学校转入的卢沙湖三姐妹早已适应新校园生活，完备的实验室、丰富的社团活动加上贴心的后勤保障，让曾经腼腆的女孩变得开朗自信。
3: 刚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紧张，害怕自己的学习进度跟不上，也交不到朋友。在这个学校里面设施特别的齐全，有友善的同学，还有认真负责的老师和

0: 轻的宿舍，我也挺喜欢这个大家庭的。
1: 近年来，海原县有序推进小规模学校撤并整合，累计优化调整147所学校，惠及5000多名学生，推动教育资源由分散薄弱走向集中提质。
2: 落实免费校车、公交保障，统筹师资调配，随迁子女，公办入学率达到100%，搭建师资交流、资源共享平台，打通城乡学校联动渠道。
1: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让孩子上好学，也让更多家庭留下来。在吴忠市红四部区第五小学，不少孩子是跨县区搬迁来的随迁子女。同心县的家长吴家乡2年前举家搬迁至红四部城区购房定居，就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教育。
3: 看着孩子每天的学习成绩也慢慢的在提升，我们的心里也特别高兴踏实，感觉生活也越来越安稳舒心。
1: 依托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和集团化办学，学在红四补品牌逐步打响，每年吸引300多户跨县家庭转入，实现就业、顾家、子女求学三不误。数据显示，2025年吴忠市红四补区域外群众购房808套，占全年住宅销售总量的39.4%。2010年至2025年，红四补区常住人口从16.5万增长至20.89万，保持人口持续正向增长。
4: 全面落实呢随迁子女入学保障政策，简化呢入学转学的流程，保障呢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平等享受公办教育资源，让外来学子安心读书。
1: 立足人口发展实际，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持续夯实城乡教育均衡根基。2年来，宁夏累计下达财政资金超过54亿元，支持各地新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80所，普通高中20所，新增义务教育招生学位7200个，普通高中招生学位1.5万余个，共优化调整各类学校1160所，分流安置学生2.96万人。百人以下小规模学校由2024年的418所减少至198所。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新格局不断完善，让更多孩子在优质教育沃土上向阳生长，也让城镇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后劲。
5: 自治区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8月份，我区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
1: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在固原市，一批产业、水利、交通、民生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快速推进，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总投资超50亿元的固原彭阳煤电联营2×660兆瓦超临界机组，各作业面多点并行压查推进，预计明年2台机组先后投产。
6: 在抓进度的同时，我们严格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按照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1: 从一域观全局，重大项目在全区形成多点开花的推进格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1至8月份，全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497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继续领跑全国。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4.8%，算力产业投资增长2.8倍，民间投资持续保持25%高增长态势，市场投资信心持续回升。投资蓄势赋能的同时，消费稳步回升，市场活力不断涌现。在银川市金凤区，以粤彩城升级改造为核心的商圈消费业态持续迭代，沉浸式场景化新型消费模式有力带动市场供销两旺。
7: 上半年的销售和客流都是有双位数的增长，我们准备落地大型的这个美食的市集，去营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1: 市场热度攀升，假日消费蓄势待发，全区消费整体呈现稳步复苏、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1至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8月当月增长2.7%，粮油、日用品、家电、通讯、服饰、家居等民生品质消费增速亮眼，线上消费持续扩容，同比增长百分。

0: 6.9%。9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银川开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的报告，关于自治区种子条例草案等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审查了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相关法规和决定。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26年1至8月份全区及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等工作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等。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朝辉、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和邀请的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1: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五市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吹风会。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五市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0: 双节期间，宁夏围绕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美食、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红色、文旅加文博六大融合场景，配齐景区减免、消费券补贴、票根互通、停车免费等暖心福利，全区五市差异化布局特色业态，为游客送上丰富的秋日文旅盛宴。潮玩度假看银川，银川主打潮玩青春与葡萄酒文旅融合，动感新潮看石嘴山，依托独特的工业遗存、山地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假日游玩体验。
2: 银川市深度推动商文旅农啤酒多元融合，统筹推出106场活动，以文旅加多元场景的为抓手，推动文旅全域升温，多点出彩。
3: 石嘴山市锚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主题，深度挖掘贺兰山生态、工业遗存、户外运动等优质资源禀赋，以赛事聚人气，以影视拓客源，以消费激活力。
0: 依托黄河文化底蕴，吴忠市以美食出圈，以惠民赋能；固原市以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整合红色研学、生态秋景等资源，打造独具六盘特色的秋日慢旅行。作为星星的故乡，中卫市持续放大星空 IP 优势，深耕夜经济，打造全天候沉浸式浪漫体验。
4: 吴忠市统筹实施100余项文旅体活动，投放1000万元消费券，持续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忠城市品牌。
5: 我们以红色六盘、生态固源、会享金秋为主题，策划推出贯穿双节期间的30余项金秋系的文旅促消费活动。
6: 中卫市推出金秋中卫共赴星空之约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50项，精心构筑白天览大漠山河壮阔、夜晚品边塞星河诗意的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
0: 全区五市全域联动，城乡同热，一市一特色，活动不停，福利不断。各项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上旬，这个双节金秋塞上有风景、有烟火、有热度。
7: 这个中秋国庆，请把假期交给宁夏，来银川举杯贺兰山，来石嘴山跟着赛事去旅行，来吴忠用早茶打开一座城，来固原走红色六盘赶金秋大集，来中卫共赴星空之约。五市文旅已经准备就绪，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只等您来。
8: 歌声飞出田间，唱响农家幸福。9月22号，来自全区五市22个县区的36支农民合唱队伍，1700多名农民群众齐聚中卫同台歌唱，用淳朴的歌声诉说乡村新变化。
9: 对于喜欢歌唱的农民兄弟姐妹来说，今天一定是一个高兴的日子。来自全区各地的农民合唱团将在我身旁的中卫市体育馆的舞台上放声歌唱。你好，老师，我看大家还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今天准备了哪2首这个歌曲啊？
10: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首红歌《灯火里的中国》，还有一首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六盘欢歌》。我们想把农民的精气神在舞台上唱给大家听。

0: 本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全区农民合唱展演，曲目丰富多彩，既有红色经典，也有乡土原创。灯火里的中国饱含家国情怀，我在闽宁等你来，宁夏川好地方等本土原创作品，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变化，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
1: 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把我们从田间地头拉到我们聚光灯下，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一次机会，展现我们新时代农民的一个新气象。
2: 以前农民嘛，就是保守，除了种田就是家里的杂七杂八的活。经过大战场的那个节目出来之后，我们姐妹们就是有那个很大的想法，就说我们有一天能不能站在那个舞台上。这次确实是实现了这个梦想。
3: 这个机会大家要珍惜，所以说每个人心都卯足了劲啊，把最好的最美的面貌展现给广大观众。
0: 据介绍，本次展演活动共分三场进行，23号上演收官场次，届时将产生1、2、3等奖。9月21号，第四届宁夏星空旅游季系列活动在银川启幕，来自全国19个省区市的170余家旅行社、景区及科普研学机构代表，共探星空文旅新玩法，共拓秋日旅游新市场。现场发布宁夏星空旅游气象数字化服务产品，启动宁夏星空旅游促进计划，围绕自驾、旅拍、穿越度假等热门需求，宁夏还携手内蒙古、甘肃、青海发布首期西北星空走廊跨区域观星旅游联票及精品线路，实现西北星空资源共享、客源互通、文旅联动。
4: 系列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假期，面向全网的游客开展我的第一张人生银河照全民星空摄影计划，中秋国庆期间在五大观星点安排星空摄影师驻场服务，为每位游客免费拍摄属于你的星空照片。
0: 活动期间，银川懒山公园同步开启星空音乐美食文创市集，让更多游客沉浸式解锁秋日宁夏的浪漫新玩法。9月22号，2026年全区基层理论微宣讲交流展示活动中选展示在银川举行。
5: 是千年古区里流淌的诗，更是黄河两岸各族儿女共同的血脉。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自8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机关单位、企业、社区、乡村的近千名宣讲员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12组优秀选手登上决赛舞台，以小故事讲大道理，用身边事解读新思想。
6: 把一些艰涩难懂的理论要转化成一些大众能够听懂的朴实性的语言，到基层，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的家里，甚至坐在老百姓的餐桌边，给他们去讲这些道理。
0: 9月22号，蒙古国减贫经验分享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在银川开班，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24名基层专员开启10天的学习交流。研修期间，学员将系统了解宁夏在减贫、生态治理、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实践做法。
7: 非常高兴，也非常期待，主要是能从宁夏学到中国减贫致富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我们蒙古国现在的状况当中。
8: 宁夏在减贫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实践经验丰富，非常期待此次研修课程学到经验、技术。
0: 9月21号，第四届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党建联建年会在银川举行。会议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动重庆、广西、海南等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深化文旅、物流、产业协同共建。会议发布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党建联建共建机制，推出民族团结进步长廊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劳动技能竞赛2项共建行动计划，并为联盟新成员单位授牌。
9: 立足我们各自的优势，以高质量党建为核心的引领，共同发出了陆海油品、文旅党建品牌共建的倡议，推动各省文旅平台

0: 互联，产品共推，客源互送，
1: 逐步向西部陆海新通道13+2沿线省区市拓展，全面构建全域联动、开放共享、协同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2: 养老有温度，托育有力度。银川市新庆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8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持续优化养老托育便民服务，做实做细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破解老人就餐难、家长带娃难等实际问题，让民生服务就近可及，幸福质感持续升级。
3: 一老一小是最实在的民生福祉，在银川市新庆区丽景街街道打造了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老人们到银红社区食堂10元就能吃上一荤一素就近就餐，
4: 确实很方便。你看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然后你看吃完了就走，什么也不用干了，提高了我们这个幸福感。
5: 我们也是想去解决一些这个青年职工家庭，然后包括学生还有青年群体的这个吃饭难的这个问题。
3: 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普惠托育服务也在持续扩容增效。银川市新庆区胜利街清苑社区托育员依托惠民政策扶持，解决了65名0到3岁幼儿的照护服务，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
6: 这家离家也近，送来也方便，这点环境也好，有这么一个托育，对我们居民来说是贴心，一个贴心的事实。
3: 截至目前，银川市新庆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增加40%，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位于全区前列，成功入选全国服务类救助试点区。
7: 继续把80%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坚决补齐民生短板，养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让老人活动有场所，看病有去处，完善托育体系，让服务体系保障更加有力。
2: 在吴中市立通区12小学，学生们正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体验火灾逃生舱，学习火场逃生。在这堂安全公开课上，工作人员围绕灾害识别、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等内容，组织学生互动体验，帮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掌握应急避险知识。
8: 我知道了，遇到地震的时候要立刻护好头部，弯腰就近躲避，远离窗户和悬挂的物品。
9: 如果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会沉着冷静，用学到的方法科学避险，在保证自己的安全前提下提醒帮助身边的小伙伴。
2: 今年为推动安全教育全域覆盖常态落地，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统筹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为全区近2000所中小学、幼儿园统一配发课程 U 盘。各学校依托标准化课程资源，常态化组织师生线上学习，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课堂，融入日常。
10: 是通过传授一个学生，教育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让更多人掌握防灾避险知识，营造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1: 借力名校资源培育本土英才，依托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地合作平台，我区首批30名青年工程师日前完成了为期1个月的封闭式访学研修。这批学员覆盖我区重点产业、企业及科研一线，如今他们带着破解产业一线痛点的哈工大方案顺利结业了。学员们的访学收获怎么样？来看记者陈夏的观察。
12: 如果把航天工程、大国重器、硬核科技、工程师摇篮这几个词放到一起，你们猜我说的是哪儿？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13: 和普通培训不一样，这次研修拒绝大水漫灌。宁夏产业遇到什么堵点和技术瓶颈，就针对性研学什么，把生产现场的真问题直接搬进哈工大的课堂和实验室，边学习边找破解思路。
12: 那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
14: 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带回到我们学校去，联合我们宁夏地区的产业进行产教融合。
15: 就是围绕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数字化转型和 AI 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一些难点和痛点，
16: 借鉴他们的这个方式，然后找到我们自己的科研方向，
17: 真正的根据我们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的需求，确立我们的人才培养的目标，
18: 和各个专家的交流，能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路。
13: 未来三

0: 年，宁夏将分六期，共选派260名青年工程师来哈工大访学。第二期学员今年11月就将启程。一张结业证书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技术落地的起点。而宁夏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育才思路，把已经扎根在本土一线的技术骨干送出来取经深造。这些工程师熟悉宁夏的产业现状，清楚本地的技术痛点，在顶尖高校补齐能力，对接资源之后再回去干事，真正培养一批懂本土、留得下、能攻坚的技术队伍。我想这套校地协同育才模式也为西部科技人才培养提供可借鉴的宁夏实践。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组织宁夏军地医院近日走进中宁县，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等群众免费问诊、健康检查等。今年以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持续推动医疗重军行动，系列义诊累计惠及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超过2000人。9月21号，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新闻传播赛道高职组在宁夏举行。比赛汇聚全国30个省区市125支队伍、780多名职业院校师生参赛。选手围绕短视频制作、数字内容产出等模块展开实战比拼，展现职教风采。9月20号，第六届中西部地区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全国30多所公安政法院校和一线警务代表围绕新型犯罪打击、人工智能侦查等议题研讨交流，推动院校科研与一线办案需求对接。
1: 举杯贺兰山欢聚西夏区秋季酒文旅农体商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将于9月24号至25号举行，主会场设在银川西夏万达广场。活动计划联动18家贺兰山东路酒庄，推出葡萄酒市集、购酒折扣、免费品鉴等惠民福利，安排186场文化惠民演出，布设30处全域打卡点位、21场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可一票畅享45个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场景。石嘴山市谋划实施大武口区木春园、金玉华府和惠农区玉河城3个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厨房门安装项目。项目完工后，将彻底解决1564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通气用气的核心难题。该项目已于9月初启动，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施工。
3: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宁夏高等教育优化布局的关键之年。从学科专业的精准定制，到职业本科的体系化布局，再到财政资金的靶向发力，宁夏高等教育正经历一场从规模扩张向结构适配的深层转型。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回顾宁夏高等教育一年来取得的喜人成绩。

0: 永续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是天下黄河赴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把优化教育布局作为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的重要内容，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破解乡村教育分散、师资薄弱等难题，也让教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新格局不断完善。自治区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8月份，我区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兴向优发展态势，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五市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吹风会。中秋国庆双节，宁夏五市将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0: 今年以来，银川市接续实施社会保障暖心实事，推动各项惠民举措落地落细，见行见效。
2: 为破解群众办事远难题，银川市持续深化社银合作便民模式，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15分钟便民服务圈，将高频社保业务下沉至银行网点，切实降低群众办事成本。
3: 今天过来在银行办业务，工作人员介绍说这边可以办这个社保业务，哎，我正好就把我这个退休资格认证再认证一下，家就在附近，就不用再跑市民大厅那边了，很好，很方便。
2: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择优筛选10家银行的134家网点开展常态化社银合作，可办理社保业务从12项拓展至34项，涵盖5大服务类别。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社银合作网点建设标准化升级，规范服务标准，常态化对合作银行工作人员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
2: 银川市新做好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贺兰县复兴街街道德胜片区依托沙海路骑士友好街区特色品牌，精准对接外卖聚焦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者核心诉求，整合多方资源，完善配套设施，推动新就业群体从街区过客转变为街区主人。
5: 住还是有不少的，平时比如说手机没电了，可以在这个驿站直接进来休息一下，充个电，然后比如说带的饭啥的，也可以在这边微波炉去热一下。
2: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建成各类新就业服务。

0: 务阵地1028个，出台暖心服务保障20条举措，精准破解新就业群体在安居、从业等各类实际难题。
1: 吴中市深挖本土优质非遗资源，将传统文化优势转化为就业创业优势，让非遗技艺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技能。
0: 吴中市利通区胜利镇永昌社区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赵文花技能优势，以低门槛接地气的教学模式普及传统剪纸技艺与文创制作技巧，为群众低成本学艺、灵活化就业搭建起稳固阵地。
2: 我们充分运好社区文化阵地，把非遗传承和就业创业帮扶紧密结合起来。不少学员学成之后实现居家灵活就业，有的还开启了自主创业。
0: 吴中张氏正骨胜利医院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氏正骨疗法为技术支撑，依托正规医疗从业平台，打破传统技艺家族式封闭式传承模式，面向社会吸纳人才，以传统师带徒、临床实操教学的方式补齐本地中医药技能人才缺口，打造非遗专业就业新赛道。
3: 拓展技艺输出渠道，让非遗不止停留在诊室，也成为带动群众技能就业的有力抓手，实现活态传承。
0: 截至目前，吴中市非遗相关从业人员超50000人，非遗产业不断释放出强大的带动效应，既守护好了地方历史文脉，也为社会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4: 石嘴山市大吴口区日前举行正校企合作产教评融合活动，正校企三方现场签订技能人才培养合作协议，助推职业教育产教评一体化发展。
1: 这次活动落地两大产业定向培养订单班，精准匹配本地产业发展刚需，进一步明确政府、院校、企业三方工作职责，构建起权责明晰、资源共享、高效联动的协同育人新格局。活动同步开展成果路演、行业师资聘任等系列配套活动，
5: 希望借助这次的优质平台，真正掌握行业前沿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综合职业素养，紧跟产业发展脚步，脚踏实地的潜心学艺。
6: 我们将依托订单班，把企业岗位标准融入教学实训的全过程，强化实操教学，打通实习实训到就业的通道，输送适配地方产业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金秋九月，贺兰县域河湖鱼虾蟹等特色水产长势优良，迎来最佳品尝期，丰富优质的湖鲜物产不仅丰富了市民餐桌，更激活了秋日乡村文旅活力。
1: 在贺兰县光明鱼村，记者看到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逛鱼市、品全鱼，感受塞北秋日独有的丰收烟火气。
7: 我今天游玩来了，我吃这边的鱼特别鲜、特别嫩，没有土腥味。
8: 我们光明鱼村的特色全鱼宴呢，食材全部选用我们鱼村自己种养的鲜活水产作为原材料，从养殖池塘到稻田环沟，现捞现加工，最大的程度保持了它的新鲜度。
1: 近年来，贺兰县通过一系列精准举措推动渔业发展，擦亮贺兰乡村美食品牌，让更多人走进贺兰，邂逅乡村秋日新风貌。
0: 彭阳县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走进新集乡大火村玉豆套种田间，大豆籽粒充实，豆荚成熟，玉米株高叶茂，穗大粒饱。种植大户王生龙正抢抓有利天气，组织人力积极采收已经成熟的大豆。
9: 我今年套种也就是150亩左右，这两天天气也好，正豆豆也在，大豆也在抢手时间。从玉米的长相，从豆豆的长相，还是挺好的。
0: 自2022年以来，全县累计推广种植118.87万亩，2026年落实种植26万亩，稳定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增收一季大豆目标。如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已成为彭阳县稳粮保供、助农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1: 石嘴山市惠农区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退役老兵欢迎仪式日前举行，现场为新兵家长代表颁发光荣牌，向新兵赠送入伍纪念品，同时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属送上喜报。
10: 想把我的青春投入到国防事业，在部队锻炼磨砺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价值。
11: 我一定会在部队勤勉笃行，建功立业，绝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全区农民合唱展演9月22号在中卫市开赛，合唱团选曲跳出传统，爱的主打歌尽显新农民、新时尚、新风貌。
1: 农民合唱展演碰上流行金曲，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支青铜侠合唱队。

0: 大家也能看得到我们的合唱队员的衣服，下半身都是奶牛的这样的设计，上半身还有这个艺术型的这个领带，正好他爱的主打歌比较动感流行一些，我觉得是比较贴合他们这个团队。我们一开始大家拿到这个歌，哇，这太难了，这适合我们老年人吗？我们这么多农民，我说新时代的新农民，我们不仅要展示新面貌，还要用新的动感的作品去带给全部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1: 这次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把我们从田间地头拉到这个地方来，拉到我们聚光灯下，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一次机会，感谢我们新时代农民的一个新气象。
2: 我觉得现在的农民朋友们也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的潮流，也可以穿得很时尚，听得很时尚，追求一下我们的新时尚，才能体现我们现在这个美好的社会环境下的农民新生活。
3: 中秋国庆银川发福利，7000万元消费券，23750个银票有礼名额，还有免费停车场。

0: 庆期间，顺博250处停车场29,900多个车位免费。那党政机关一共52处停车场4,000多个泊位也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我们银川市也会坚持柔性执法，持续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的原则，把各项的服务做细做实。
1: 银川宝湖社区举办双节主题活动。

0: 我们社区的居民朋友们呢，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载歌载舞，体现出了浓浓的这种节日的氛围感。同时呢，我也感受到了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1: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第5幼儿园开展了科技筑梦、强国有我的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活动。

0: 中秋国庆去哪玩？银川106项活动上线，100种玩法，宝藏小店带你嗨翻双节。
1: 这个双节呢，我们乐购这个举杯贺兰山。

0: 39项的畅游银川系列文旅活动，专门推出2项特别亮的这个活动，寻找银川宝藏小店，银川的100种玩法，匹配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社交休闲解压放松的多元需求，读懂银川市的城市烟火。
1: 石嘴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
2: 通过实地参观体验，我直观感受到近年来全市医疗环境、设施设备、便民服务的显著提升。
3: 参加了这次政府开放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卫健工作比大家想象的更透明、更细致。
4: 通过邀请各界代表实地观摩、沉浸式体验、面对面座谈，打破证明信息壁垒，直观展示我市医疗服务与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成效。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9月21号，行神周波波天。

0: 宁夏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宁夏行活动在银川启动，20余位网络主播将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聚焦数字经济、葡萄酒、枸杞、文旅融合、生态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5天的深度采风，记录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风貌。近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国家医疗队7名专家进驻平罗县中医医院，开展为期5天的巡回医疗、技术帮扶和学科共建，专家覆盖脑病、肾病、内分泌、妇科、肺病、康复等专科，通过坐诊带教、专题授课等方式，以传帮带培养本土医务人员，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中医药服务。9月21号，宁夏在银川市光明广场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通过展板宣传、政策咨询、有奖问答等形式，展示“十四五”统计改革发展成果，重点宣传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筹备情况，普及统计法律知识，提升统计工作社会知晓度与公信力。近日，中卫市残联举办2026年残疾人工作者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各县区残联、乡镇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等60余人参加，培训为期2天。围绕残疾人社会保障、就业创业扶持、康复服务、权益维护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着力提升基层助残服务能力。近日，宁夏创排的现代京剧《红高粱》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该剧已在全国多地巡演，获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5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并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9月21号，淘宝天猫联合宁夏商务厅等在银川启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新产地计划，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60.6万亩，年产葡萄酒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淘宝天猫将通过产地认证、溯源直播、一级补贴等方式，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全国。近日，灵武市郝家桥镇金陵北村举办灵州16站芳华巾帼同心聚乡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活动，现场开展创业分享、签订灵活用工妈妈岗协议、巾帼优品展示、女子篮球赛等，促进各族妇女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家门口就业。泾源县湘水镇惠台村打造100万磅木耳产业示范基地，联合周边村形成暖水和流域木耳产业带，种植木耳135万磅，解决家门口就业1000多人次，人均年增收9000元左右。中秋国庆假期，银川市统筹近7000万元资金，推出106场重点特色活动，通过云闪付投放多领域消费券，举办宁夏11国际车展、39场文旅活动及31项体育赛事。同时，250处社会停车场及52处机关停车场免费开放，激发假日消费活力。中秋国庆假期，银川河东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176架次，旅客吞吐量31.4万人次。机场新增银川至上海浦东、福州航线，加密石家庄、济南航班，并对深圳、上海、杭州等航线更换大机型，日均增加座位约2100个。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

0: 消毒湿巾随手一擦，看着省事，可能真的等于白用。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正确使用消毒湿巾。
1: 消毒湿巾主要依靠75%的酒精、鸡眼盐等消毒剂实现消毒效果，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细菌杀灭率高达99.9%，可很多日常用法都是错误的。比如用一张湿巾从手机擦到键盘再擦桌子，擦这么多位置其实等于帮细菌搬家。一张湿巾只能用来擦一个区域，擦完就该丢弃。其次，擦拭后的物品也不要急着拿纸巾擦干，消毒剂要在表面停留3到5分钟才能杀死病菌。另外，也不要用消毒湿巾擦拭碗筷或小孩的手嘴，残留的消毒剂容易被误食，会刺激口腔黏膜。日常擦脸擦手要选用无酒精普通湿巾。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柳枝摇曳亭台错落。全区各地遍地开花的小微公园、口袋公园，悄然变身成为百姓家门口的幸福乐园。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绿意空间，感受城市里触手可及的美好。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侣，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越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
1: 广西2025年新春第一会掷地有声的宣告，吹响了广西以人工智能破局开路的全域动员、向心而行的冲锋号。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解决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立足国家战略，立足区位优势，立足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广西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按下智能发展快进键。2025年3至4月，两份重磅文件接连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为广西 AI 发展定方向、明航向。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让蓝图落地，让实干见效。计划3年投入450亿元，专攻以 AI 为核心的新智生产力，打造一中心多元区企业出海平台，坚定不移走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特色发展之路。
2: 这里是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平时我们都称它为南 A 中心。如今这里既是汇集了国内外优质 AI 人员的超级枢纽，更是推动中国与东盟数字合作的数字引擎。
1: 从一纸规划到拔地而起，南 A 中心只用90天便实现从破土动工到试运营，成为面向东盟的智能高地。广西人工智能学院4个多月实现从获批到开学，近300名东盟留学生在此求学，为智能时代储备人才力量。截至2025年底，广西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达2708家，同比增长32.55%。全区建成 5G 基站14万个，互联网出口带宽达6175万兆，12条国际陆地光缆直通东盟，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高效运转。坚实的数字底座，托举起广西智能发展的梦想，清晰的战略布局，让边疆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从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东风柳汽乘用车基地，爱宝巨声智能机器人以6只慧眼全域巡检，用灵巧双手精准作业，成为智能制造最可靠的伙伴。柳钢防尘岗基地 AI 看火系统为炼钢转炉装上火眼金睛，冶炼周期从40分钟压缩至28分钟，生产效率一举提升30%。传统重工业在智能赋能下焕发生机。就连一碗飘香四海的柳州螺蛳粉也被 AI 悉心守护，产业智联网布下传感神经，实时监测水质、土壤，让舌尖上的美味多了一层科技保障。2025年，广西工业 AI 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场景291个，重点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工业人形机器人下线1000台，制造强区步伐愈发稳健。田野之上，智能同样点亮希望。衡州茉莉花田里 AI 智能侦察团织就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病虫害识别，水肥精准调控，产量科学预估，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滴滴打药平台一键下单，无人机集群正式升空，短短3天便能完成数万亩稻田作业，让小农户轻松拥抱大科技。

0: 民生深处，科技始终带着温度，24小时在线征善数字医生，跨越山乡阻隔，把健康咨询、问诊指导送到群众家门口。南宁新竹社区，天上无人机巡航，地面 AI 摄像头守护，地下排污机器人巡检，三维联动织密安全防线，让老旧小区焕发智慧新颜。国门一线智能加速开放融通，有一关智慧口岸，智能查验，无人运输，线上通关，24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转。北部湾自动化码头，外籍卡平均作业时间压缩至15分钟，铁路信息交互时延从30分钟缩至1分钟以内，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在智能加持下一路畅行。从工厂轰鸣到田园牧歌，从城市烟火到边关守望，从民生福祉到国门开放， AI 以全域赋能之势，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更稳的底盘，增添更足的成色，激发更强的活力。破局不仅要打破发展的瓶颈，更要打破封闭格局，以开放拥抱世界，以合作共赢未来。广西一湾相挽11国，是面向东盟的数字高速入口，助力东盟人工智能发展，携手走向智能未来，是广西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中的光荣使命。2025年2月，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签约落地，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的首个 AI 合作平台，为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普惠树立了新标杆。2025年9月，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峰会首次以 AI 大模型赋能办会全程，设立 AI 专馆与新智生产力专馆，这不仅是广西 AI 展示窗口，更是中国与东盟共享智能成果的合作平台。东盟国家普遍缺算力、缺算法、缺人才，广西以实践提供人工智能向善的区域样本，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汇集周边，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1: 依托于广西的这个平台，我们前一段时间跟越南民营企业 Glassinto 成立了非常大体量的集团级的战略合作协议，面向越南做我们机器人的销售。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在东盟的像新加坡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已经有一些探索和销售，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0: 破局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发展之力源于万众一心。在八桂大地，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改革浪潮中闯新路，开新局。广西以 AI 为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之困，不仅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敢闯敢干、后发赶超的鲜活样板，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每一步都是使命的践行，都是团结的见证。

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